0: 军。唐贤廷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得女子100米蛙泳的冠军。彭旭伟则是赢得女子100米仰泳的金牌。13岁的小孩姐于子迪打破了尘封12年之久的女子400米个人混合亚运会纪录，拿下个人第三金。
1: 另外，中国队的最后还收获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冠军。许佳瑜在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泳接力中担任首棒，帮助中国队以3分40秒38夺冠，个人亚运金牌数达到了15枚，超越王毅夫，成为中国亚运历史金牌王。
0: 再来关注亚运会的男子半程马拉松项目。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中，19岁小将石生吉以1小时23分32秒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日本选手，夺得冠军。这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斩获的第200枚金牌，杨柳静夺得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的金牌。
1: 高晓斌、姚洋分别在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女子剑术、枪术全能中摘金。中国武术队报名的6个项目全部夺冠，包揽了全部金牌。
0: 女子双向飞碟，中国选手江一婷以35重打破亚洲纪录，夺得个人赛的金牌，也成为首位在这个项目上卫冕成功的选手。女子双向飞碟团体由车宇飞、江一婷和蒋朝宇组成中国队，以357重摘得金牌。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由江冉欣、沈逸瑶和姚坚寻组成的中国队，以1735环夺得冠军。
1: 马术三项赛，中国选手华天以26.90分的最低发分成功卫冕个人金牌，这也是他个人的第3枚亚运金牌。

0: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155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1: 我们在惠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0: 来这儿第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2: 呼吸，奔跑，聆听体育新声，就在910体育新闻。
3: 好，910体育新闻，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以3-0击败了中国台北队晋级决赛，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女子乒乓球队3-0击败朝鲜队晋级决赛，同样呢也是和日本队争夺金牌。
4: U23男足0-0与阿联酋队互交白卷，三轮小组赛过后，中国队1胜2平积5分，以小组头名出现。1/4决赛将会对阵泰国队，不过呢，王玉栋将因累计黄牌在此役停赛。
3: 中国女子羽毛球队以大比分3-0击败了印度尼西亚队，挺进了决赛，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男团半决赛，中国男子羽毛球队大比分3-1击败印度队晋级决赛，将会和印尼队争夺最后的冠军归属。
4: 中国女子水球队以19-3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循环赛4连胜。
3: 中国男子棒球队以9-1击败了巴勒斯坦队，获得小组赛的2胜。
4: 中国女子3人篮球队以21-2大胜斯里兰卡队，小组赛3战全胜晋级8强。中国男子3人篮球以21-11击败中国香港队，以2胜1负结束小组赛的征程。附加赛将与印度尼西亚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如果晋级1/4决赛，将会遭遇 D 组头名韩国队。
3: 中国男子手球队以38-26击败中国香港队，取得首胜。中国女子手球队则是27-33不敌日本队，遭遇到首败。
4: 中国女子曲棍球队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取得小组赛3连胜。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亚运会赛场会在哪些项目上产生金牌，都有哪些看点。今天的亚运会将会产生55枚金牌，19岁的游泳新星张展硕将会冲击六金王的荣誉。中国队和日本队将在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当中相遇。
4: 赛艇项目将会决出全部14枚金牌，中国队整体实力强大。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上就夺得14金中的11金，此次出战14个项目中的10个，仍有把握收获超过半数金牌。
3: 体操、射击、举重等中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在24号继续进行。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是具备冲金实力的。田径赛场上，百米飞人大战将会展开小组赛的争夺。17岁的陈瑜杰将会携手大姐葛曼琪出战女子100米较量。老将谢震业将与19岁的曾克里参加男子100米的比赛。
4: 此外，中国女篮将在8强战中对阵蒙古国队。中国女子水球队将在循环赛的最后一轮对阵日本队，两队目前均保持全胜，胜者呢将赢得冠军。
3: 好，以上就是这时段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节目素材来自央视网、搜狐体育等，感谢收听。

0: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
2: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挂靠参保。
1: 今年以来，国家对社保基金的管理继续保持严格督查态势，严厉打击各类骗保冒领行为。
2: 近期呢，媒体记者发现一些人力公司顶风作案，通过网络兜售所谓的挂靠单位代缴社保的服务，暗地里呢，则是利用这些挂靠代缴的社保大肆骗取各种社会保障资金。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3: 记者在网络社交平台搜索社保代缴等关键词，页面弹出了相关内容的帖子。记者随意点开一篇帖子，留言区一个名叫连奇的用户回复，可以帮别人挂靠代缴社保。带着这样的线索，记者私信了这位连奇，并以需要挂靠企业代缴社保为由相约见面详谈。对方为了接下生意，很快答应了记者的要求。按照连奇提供的信息，记者来到了位于华东地区的空间无限人力资源集团分公司，一位专门负责社保代缴业务的工作人员接待了记者。
4: 我们分公司的规模不大，主要做派遣、外包，还有一些就是个人挂靠的，综合起来的这样子。
5: 相当于我在你们这儿上社保的话，也是我不需要来这上班，是吧？
4: 啊，不用不用，要跟在我们公司走一笔流水这样子，你给我们一个卡号，再打给你，
5: 然后劳动合同也是必须要签，
4: 要签一份，我们备查。
3: 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为了规避风险，挂靠参保人要提前打给公司一笔钱，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这笔钱就会被公司再返回到挂靠参保人的所谓工资卡上，制造一套假的工资流水，同时也要签一份假的劳动合同。公司工作人员特别告诉记者，公司还需要按月向挂靠参保人员收取一定的服务费。
4: 我们的服务费是120一个月，然后参保金是75一个月，等于1875，社保加服务费，大概成本是这么些。
3: 公司所在地2026年职工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是4354元，于是公司便将社保基数定为5000元，方便核算。但记者疑惑的是，人力公司仅仅只为了争取一个100多元的手续费，就进行这种违规违法的挂靠参保服务，到底是图什么呢？空间无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只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公司还可以配合挂靠参保人，在社保中攫取更大的利益。
4: 就是五险嘛，除了养老，医疗不用公司出具什么证明，你像失业、生育、工伤，这三个险种，如果需要额外我们办，是需要付代办费的。生育是1000，失业是1000，然后工伤是2000。
3: 一旦通过虚假劳动关系成功申领，这些资金就会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流出。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只要支付1000元代办费，他们就可以轻松把社保里的钱搞到手。也就是说，每办理一单这样的业务，就相当于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中流出了1000元，装进了企业的腰包。
1: 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记者还联系南京和杭州的公司，这几家公司套取社保的操作模式几乎和上一家公司如出一辙。继续来听报道。
3: 这家南京君和会公司也极力宣传，只要肯花钱

0: 钱就可以协助挂靠参保人申领社保统筹基金里的各类大额保险补贴。
1: 生育险最低的话是可以领到，我上门客户看你的5万多。
0: 为了取得记者的信任，这位工作人员发来了与这位客户的聊天记录。这位客户明确表示，通过挂靠参保，他已经拿到了社保基金的生育津贴。然而，这并不是挂靠参保链条的全部样貌。一家位于杭州的公司为了签下记者长期挂靠代缴的大单，不仅承诺可以利用虚假劳动关系申领失业险、工伤险、生育险等一系列社保待遇，还可以协助记者去申领杭州当地的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
2: 那你是要领应届生补贴的吧？
3: 对，我就想问，那大学生补贴相当于在你们这儿交社保，然后是不需要来这边上班的是吧？
2: 不是啊，不需要。
0: 这项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本是杭州为吸引人才、鼓励高校毕业生来杭就业设立的民生政策。杭州市人社局发布的公开信息显示，全日制本科可申领10000元，硕士30000元，博士100000元。而这家杭州善道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协助申领补贴为噱头招揽客户，依托虚假劳动关系伪造工资流水帮客户办理补贴申领业务，这等于就是利用挂靠参保的虚假手续冒领国家的民生补贴。
4: 除了之前听到的这种一般的公司挂靠参保之外，记者还发现了一类特殊挂靠参保业务。参保人只需要承担缴费的个人部分，单位部分由建筑企业承担，每月仅需几百元，同样也无需到岗上班，就可以享受养老等社保待遇了。那这又是什么套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通过短视频平台联系到一个名为淮北住保的账号，账号发布的内容几乎全部都是客户到公司签约办理职工社保的场景。通过私信，对方发来了办公地址，记者随即前往淮北一探究竟。
5: 咱们这边呢是建筑企业给你们交职工社保，不用上班啊。咱们这边建筑企业呢，一年你们的养老账户呢最少会给你交到12000，而你们呢只需要支付4900就可以了。现在呢可以按月。4900分到12个月，一个月就是415。
0: 现场探访得到的结果，参保人员仅需承担社保个人缴费部分费用，剩余单位缴费部分全部由挂靠的建筑企业缴纳，全程无需在岗工作。那么这些建筑企业甘愿承担大额人力成本，批量吸纳人员挂靠参保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5: 建筑企业之所以愿意给您补贴交社保，说白了其实也是为了省钱。要想拿到工程，必须要去参加招投标，还要给这些人发工资，那成本就高了呀。那又想去参加招投标，又不想花这个钱怎么办呢？那就委托我们找人办理一级工程。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照建筑行业招投标规则，企业想要参与工程项目竞标，维持自身资质，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持证在岗技术工人，并配套真实社保记录。如果企业全部招聘正式的在岗工人，需要发放工资，承担人力开支。于是不少建筑企业投机取巧，通过晋坤公司这样的中介机构批量招募人员代办技工证，挂靠非全日制社保。那么公司做这样违规的动作又是如何盈利的呢？
5: 我给你交一个月，我其实就落50块钱，
6: 你赚50块钱。
5: 哎，对，
6: 那太少了。
5: 那我人多呀，我一两千口子了呀。
0: 人力公司推出这样的挂靠参保生意，直接扰乱了建筑行业招投标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6: 建筑公司，我们是不是要有相应的这个专业？
5: 不需要。像水工啊、瓦工啊、混凝土抹灰工、油漆工
6: 啊、
5: 通风工之类的这些普通工种啊。另外办这个证很简单，发一个考试的网站，你登录上之后呢，扫个脸就可以了，不用学习，不用答题，不用考试，是国家住建部统一发行的啊，不是说我们办的假证。
0: 为了取信记者，这位工作人员随即点开一位挂靠参保人入职时的视频留证。
5: 你看，说这就这些话。
3: 嗯。
5: 你看，本人叫啥，身份证多少？2026年6月入职到江苏林业建筑有限公司从事施工活动。
0: 依托这套违规操作，中介打通了覆盖全国多地建筑企业的灰色产业链条，大量没有实操能力的人员被包装成在岗技工，用来应付工程项目资质审核，为各类建筑工程埋下安全隐患。
7: 近日被曝光的安徽、杭州、南京等地分别发布通报，表示已组成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目前相关涉案人员已被控制，现场资料已封存，详细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4: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8: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9: 910心灵出品。
10: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8: 近日一条简短的 AI 视频火了网络，视频中一名烽火岁月里的红军小战士，一次次在硝烟绝境中被一双温暖的大手轻轻托举，穿越雪山草地、战火冰原、云层时空，他抬眼所见是泪光中的万家灯火，国泰民安。没有一句台词，没有跌宕的剧情，却在歌曲如愿的缓缓旋律当中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位叫做八号的小红军战士也触动了众多人的泪点，评论区里最多的一句就是多希望这是真的。八号不是一个具体的战士，他是无数无名先烈的缩影。他的创作者叫李兴勇，今年39岁，来自贵州遵义。2013年，他踏入设计行业，从事商场氛围陈列、展陈包装的工作。从小伴随着红色圣地深厚文化成长的他，希望可以制作一个自己原创的红色 IP， 以更为接地气的方式，让今天的青少年读懂那一段历史。2021年，一个叫做八号的红军小战士的构思正式落地。数年来没有团队的李兴勇，在深圳龙华城中村的小屋里一个人扛起了全部的设计、建模、后期，每一处场景、服饰、武器装备，他都要查阅大量的史料，一遍遍地调整校验。在网友们的见证之下，这位八号红军小战士的形象一点点地打磨了出来，两侧护耳借鉴着防寒军帽，张开后那形似汉字八一样的形状便是名字的由来。脸颊上的腮红它融入了五角星的元素，刚开始有人不解为什么在革命战士的脸上乱涂乱画呢，后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们说那是红旗的一角，那是中国红。在这段只有几十秒的视频里，借着八号小战士的眼睛，替那些没能等到黎明的先烈亲眼望了望这片他们誓死捍卫的盛世山河。其中最戳人的是那一次次从硝烟之外伸来的大手，和那明亮的灯火、繁华都市前小战士惊诧之后躺下的泪滴。李兴勇说，这个灵感来自于网友的留言，很多网友说幻想自己可以伸出一只手回到那个艰苦的年代，给先辈送去食物，把他们带到今天看一看。视频的迅速出圈让李兴勇有些始料未及，他的账号私信被网友们填满，有学校的老师希望可以把视频用作课堂的爱国主义教学素材，李兴勇果断地把作品开放用于公益教育。一位年近60的网友几乎追更他每一条相关视频，还一次次录制跟拍表达内心的感触，这持续而质朴的回应让李兴勇深感触动。一段 AI 动画为什么让人如此动容？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明白，这跨越时空的相见终究只是想象。就如网友留言，多希望这是真的。泪目感恩先辈们，当年那些年轻的战士早已把生命留在了烽火，把希望留给了我们。是的， 英雄不朽，山河永念。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时间奔涌，有一些记忆不该被冲淡。从九一八的警钟到国庆的欢歌，技术让我们与先

辈重逢，让先辈得以探见了盛世，可真正的致敬是让今天不负先辈。盛世如愿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感念，它是安稳的人间烟火，是每一个人平凡的日常。在这跨越百年的对望里，让我们好好生活，守住山河。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910新闻快报。
1: 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2025年全国共查办各类价格违法案件4.1万件。
2: 公安机关打掉一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团伙，涉案金额超60亿。
1: 中秋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象条件较适宜。
2: 中方呼吁俄乌早日实现停火止战。
1: 首届中印尼战略界对话会在印尼举行。
2: 英国空军新设太空中队保护卫星。
0: 新鲜的资讯，海量的信息，深入的看点，让您与世界无缝接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早高峰。
2: 北京时间的8:32分，这里是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星宇。
1: 各位好，我是亚楠。接下来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2: 广西金秋住房消费季正式开启，购房补贴、公积金新政接连出台，买房安家能享受哪些实惠？
1: 食药检部门开展活动，为市民科普辨别假药安全用装知识。口红误食有没有危害？路边摊的神药到底靠不靠谱呢？
2: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乃至整个中秋假期，全区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大部地区气温较高。今天白天全区多云到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或大雨。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0: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3: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0: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1: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届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金九银十买房旺季，广西住房消费季福利上线。
2: 9月23号，2026年汇享八馈宜居广西金秋住房消费季活动启动仪式在南宁会展杭阳城启动，同步亮相的好房子悦生活美好人居市集，吸引大批市民前来看房咨询。政策解读、品质承诺多重利好集中释放，为广西金九银十住房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新闻910记者王达、邓俊宇的报道。
4: 记者在现场看到，各房企展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市民驻足咨询，与置业顾问细致沟通楼盘产品与优惠政策。现场看房选房氛围十分火热，购房者梁先生：
5: 近期的话也跟家人在看房，然后希望的话就是像我们这种换房的，还有这种二孩家庭啊，就有更多的一些，然后减轻我们购房者的一个压力。因为我们是二孩家庭了，肯定是偏向于就是现在比较新出来的一些3.5或者4.0这样子的，对于多孩家庭比较友好的一个产品吧。
4: 旺盛的看房需求背后，是群众对居住品质的更高期待。启动仪式现场发起广西好房子品质保障共同倡议，行业协会、金融机构、房地产开发企业代表共同宣读倡议书，公开做出提升住房建设品质、维护购房者合法权益的行业承诺。广西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李景新：
6: 卫生间的渗漏、外墙的渗漏、还有屋顶的渗漏，这一方面最关键的质量薄弱环节，把它的这个质量提升到更好的一个年份，这样的话老百姓在买到房子之后就能够认认真真的去验自己的房，将所见即所得的好房子通过自己的亲自验房，感受到好房子的真正的品质。
1: 高涨的看房人气离不开实打实的政策加持。这次金秋住房消费季推出新一轮购房补贴以及住房公积金新政，政策覆盖购房、租房、装修、物业等多个领域，精准惠及多孩家庭、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应届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真金白银降低群众的安居成本，让住房惠民红利落到实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此次消费季活动现场，相关部门对2026年金九银十购房补贴政策进行了专题解读，意味着广西新一轮住房补贴即将正式落地。广西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曾俊杰：
7: 自治区决定2026年开展新一轮的购房补贴，那么对购买新建商品房的给予一定的补贴额度，除了基础的补贴之外，本次还将进一步的扩面，对多孩的多子女家庭、卖旧买新等给予叠加的补贴，同时还将对毕业一定时期内租住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大学生给予一定的租赁补贴。具体的标准请关注官网发布的公告。
4: 除购房租房补贴之外，住房公积金政策也迎来重磅升级。9月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实施，打破公积金仅限购房使用的传统认知，实现租房、购房、修缮、养房等全链条保障，切实减轻家庭住房相关开支。广西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房公积金监管处处长王昭：
8: 广西目前呢多地正式开通装修物业费提取公积金业务，让大家的公积金真正用在住房生活的方方面面。凡是在广西正常缴存公积金的职工、灵活就业人员、本人及家庭拥有自有住房，都可以依规申请公积金提取。一方面，可用于房屋装修、旧房翻新、加装电梯等方面，提升居住品质；另一方面，可以用于缴纳自住住房物业费。
4: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消费季还面向灵活就业群体推出专属福利，缴存住房公积金满6个月的灵活就业人员购房可额外享受叠加补贴，进一步降低刚需群体置业门槛。一系列精准施策也让灵活就业者、应届毕业生感受到政策红利，安家广西的意愿进一步增强。灵活就业人员黄奋发：
9: 我是刚需，因为我是自媒体从业者，这次不管是公积金还是商贷，对我们灵活就业人员来说都是非常友好的。等下子我回去就跟家人商量一下这两天要怎么去看房子了。
4: 应届毕业生邱云洲：
10: 刚刚看了现在现场的

0: 政策，然后了解到有这个补贴还有这个政策都特别的实惠，非常感兴趣，可能考虑一下买房。
1: 据了解，本次好房子月生活美好人居市集为期两天，与此同时，全区各地也将同步推出配套住房惠民活动，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助力广西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更好满足群众对宜居生活的美好向往。
2: 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涂口红后喝水讲话，难免会吃进去一点点，那安不安全呢？路边摊买来的所谓神药真的能够止痛消肿吗？9月22号上午，南宁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来了30名特殊访客，由消费者企业员工组成的参观团走进药品化妆品检验检测实验室，看专业检测，学安全知识。来听南宁台记者韦晓的报道。
3: 在南宁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测实验室里，检测员对消费者送来的口红、香水、面膜等化妆品进行快速检测，重点筛查汞、铅等重金属有害元素。工作人员按照检测规范操作，全程透明公开。
4: 我们现在在对消费者送来的口红进行铅和汞的重金属的检测，因为重金属在人体当中是会有残留的，我们人体是无法代谢，如果积累过多的话会对人体的肝脏进行损伤。然后这些我在取样，我们这个检测呢大概会在10分钟之后就会出结果。
3: 很快这支口红的检测结果出来了，汞铅显示为阴性，证明重金属没有超标。市民苏女士对检测结果表示满意，
5: 主要就是想检测，就是看它安不安全，因为口红的话也是我们涂完以后就是会经常喝水啊，讲话的话可能都会少量的话吃到嘴巴里面，就主要想知道安不安全，然后才送来检测的，结果是挺好的，都是安全的，挺满意的。
3: 看完化妆品检测，参观团来到科普展示区，检验员摆放了多款假冒伪劣药品样品，其中就有街头常出现的3-5假药古仙丹。这类药品没有正规生产资质，没有成分标注，没有审批文号，不法药贩子常在街头售卖，抓住群众轻信偏方的心理推销。
6: 销售的人他就宣称这个古仙丹啊，他就是 无所不能，就是止痛、消肿，还有就是镇热，这些都有。然后的话他就把它的功效夸得很奇特嘛，消费者买回来之后他服用量啊，他其实是没有遵医师去服用的，那可能他也会过量使用，那这种的话就会引起这个人体的一个副作用很大，就比如说吃完之后他可能会引起这个恶心呕吐啊这些。
3: 检验员提醒大家，买药要选择正规药店，不要在路边购买3-5药品，这类药品没有治疗效果，成分不明，容易引发过敏、脏器损伤，影响身体健康。随后参观团走进检验室，现场观看检验人员操作，了解检测技术。此次公众开放日活动帮助大家掌握安全用药用装知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药品化妆品安全的良好氛围。
7: 听不同的声音，
8: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9: 好，下面的时间继续有请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还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10: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北京日报》的报道，说呢，打开小程序，开屏广告扑面而来，走路轻微晃动，不知道怎么就会跳转到网购页面上去了。骑共享单车。出停车场开快递柜都得先看广告，关了又关不掉，退又退不出，甚至连手机都得拿稳了，不然越着急就越容易中招。使用体验如此糟糕，心情烦躁还是其次，更重要的是潜在的风险，捆绑营销，诱导消费，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等，弹窗广告乱象屡禁不止，涉嫌侵犯消费者的隐私权、安全保障权和知情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等法规清晰明确，但问题为何屡禁不绝呢？首要原因就是牟利空间太大，违法成本太低。随着技术手段不断翻新，植入门槛还在降低，比如摇一摇广告主要借助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的传感器来完成，开发者只需要将触发阈值设置得很低，就能让人在轻微晃动的时候自动默认同意跳转。还有的则是通过接入第三方广告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快速上线，几乎没有额外的研发成本，但带到辨析责任，运营方和广告商又可以互相甩锅，追责问责难。 顽疾难治，需下重拳。这些年呢，有关部门定期开展了相关的专项整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相对弹窗广告的花样翻新，治理的节奏和力度都需要进一步加强。特别是针对某些人违规无大碍、守法无收益的投机心理，唯有提高违法成本，才能起到震慑作用，从而跳出整治、反弹、再整治的循环。在这一过程当中，电商平台、软件开发运营商和手机厂商等主体都得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因小利损害品牌形象。弹窗虽小，关的是广告，守的是边界。少一些技术霸凌，多一些用户尊重，让每次点击都出自于自愿，让每块屏幕都回归清朗，数字社会才能井然有序，创造更多商机和生机。好，上是微波的报，主持人。
9: 好，感谢微波。
3: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新闻早读，
2: 这一点段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到区内方面。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2026年第九届中国南宁海境外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日前在南宁落幕。大赛共评选出一等奖6项、二等奖10项、三等�奖14项、优秀奖20项和东盟合作潜力奖5项。
9: 2026年广西平祥中阅边关旅游节9月22号在平祥市友谊观景区启幕。活动以“千年雄关一座城，阅见平祥关东盟”为主题，邀请来自越南、泰国、老挝等多盟国家嘉宾代表齐聚边关，共叙情谊，共商合作机遇。
2: 南宁交警发布出行提示，10月1号南宁民族广场将举行升国旗仪式，将对民族大道、古城路至新民立交桥段双向主次车道、民族广场东西两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9: 来关注国内方面，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民政部介绍，15-17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
9: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2: 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
9: 23号，神舟20号、神舟21号6名航天员被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
2: 2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计收获16枚金牌。
9: 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
2: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至8月，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57万件，罚没金额3.04亿元。
9: 23号，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将奥非类物质整类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
2: 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
9: 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23号正式开业，自澳门进境旅客可以享受15000元的免税额度。
2: 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4号7点至19点，渤海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9: 公安机关打掉一个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57名，涉案金额超60亿元。
2: 考古学家证实，海昏侯墓刘贺离纽玉印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纪年最明确、保存最完整的新疆和田籽料实物标本。
9: 辽宁大连一名男子不慎被困景区的峭壁上，路过游客沈道任发现后立刻爬下峭壁展开营救，最终成功帮助男子脱困。
2: 关注国际方面，经合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
9: 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行政管理局发布消息称，当天基辅市遭到袭击，受伤人数已增至13人。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3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早日实现停火止战。
9: 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
2: 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9: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我是亚楠，
2: 我是星宇，感谢收听。

事论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0: 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必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说事论理，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强党强国新征程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5集。
1: 精神是力量之源，作风是成事之基。执政党的精神面貌、民族的时代气韵、现代化建设的万千气象一脉相承，紧密相连。
2: 回望105年非凡历程，从伟大建党精神到井冈山精神、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再到探月精神、企业家精神、三牛精神，一个个鲜明具体的坐标汇聚成一条浩浩汤汤的精神长河，铺就中华民族不断向上攀登的阶梯，谱写了现代化建设的恢宏史诗。
1: 脱贫攻坚一线，扎根山野，日夜奔走，以愚公移山的韧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抗击疫情一线，冲锋在前，向险而行，守护山河无恙。科技创新一线，百折不挠，潜心钻研，全力以赴攻克卡脖子难题，锻造大国重器。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2: 恩格斯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
1: 纵观世界现代化发展史，凡是发展后劲不足、现代化半途停滞的国家，根源无一不是政党精神懈怠、民心涣散、实干劲头缺失。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扑下身子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昂扬向上、笃行实干、清正务实的精神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正能量。
2: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从15到15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秉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领导亿万人民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脚步始终向前。
1: 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关键爬坡阶段，发展任务繁重，转型压力巨大，风险越大，挑战越多，任务越重，就越要坚守务实之风，把工作抓实，步子迈实，就越要弘扬清廉之风，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就越要养成简朴之风，涵养道德操守，崇尚节俭生活，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本色。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广大党员干部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挺起共产党人精神脊梁，干群同心，拼搏奋进，勇毅开拓，持之以恒，把党的优良作风转化为现代化建设实干成效。
0: 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领悟，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坚守先进价值理念，锤炼过硬领导本领，精进高超治理能力，永葆优良精神风貌，砥砺顽强意志品质，把党的建设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2: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归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乃至整个中秋假期，全区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大部地区气温较高。今天白天全区多云到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9月22号，记者从广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调度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区公安机关累计打掉涉黑涉恶犯罪团伙95个，其中新型黑恶犯罪团伙37个，传统黑恶犯罪团伙5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595名，破获案件477起。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南宁市纪委监委通报3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典型案例。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原副局长甘泽华、龙安县住建局原局长叶树彪、青秀区市监局原局长林峰均存在收受贿赂等问题，已被双开。9月23号，南宁交警发布出行提示，中秋假期短途出游较多。9月24号上午、25号晚间、27号下午为车流高峰，赏月热门点位易缓行，交警将加强路面值守。10月1号，南宁民族广场将举行国旗升国旗仪式，南宁交警将对民族大道古城路口至新民立交桥双向主车道民族广场东西两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市民出行需要注意。随着双节临近，机票预订进入高峰，市场有多热，价格方面有哪些捡漏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记者从多家出行平台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机票预订量明显增长，截至9月23号，假期期间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约275万张，同比增长约3%。
3: 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返乡探亲、3小时以内微度假、长线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2: 今年假期时间拉长，出行的客流高峰被摊薄，机票价格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想买到低价票，选对出发日期是关键。
4: 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截至目前，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武汉、长沙、广州至湛江、揭阳、福州、长沙、琼海、三亚等航线在国庆假期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2: 中秋国庆假期，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上加密班次、加大机型，供给旺盛的出行需求。与此同时，节日错峰出行的票价优势显现。记者查询发现，北京大兴往返嘉峪关10月3号出发、10号返回的8天行程，以及北京大兴往返杭州10月3号出发、6号返回的往返机票，票价都处于较低水平。
1: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相隔仅3天，较长的出行

0: 行窗口让客流节奏出现了变化，有人一飞几千公里去追秋，有人一个假期连走好几个目的地。来听报道。
1: 这个假期让我做一个深度的旅行嘛，丽江飞到拉萨两段旅程，然后加起来飞机火车从拉萨回到北京，然后一共才2000多块钱。
2: 今年的假期因为时间比较长嘛，所以就是想着，因为也是去度蜜月，我们选的是先去大理，然后香格里拉，最后从丽江再回来。
3: 记者从出行平台了解到，这个假期走得远成为鲜明特点，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长航线预订热度明显攀升。
4: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3倍增长。
3: 长假不仅让国内长线升温，出境游也备受青睐。
5: 国庆期间热门出境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20%，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成为了最热门的国家。飞赴意大利威尼斯、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士日内瓦的中国游客也翻倍增长。
3: 面对火热的出境游需求，航空公司也在加快布局。记者了解到，假期期间多家航空公司增开加密国际及地区航线航班。
6: 9月30日到10月7日期间，厦航集团计划加班388班，其中国际68班，新开通了厦门至英国伦敦、南京至新加坡以及南京、北京、大兴至越南河内等国际航线，旅客可以便捷前往东南亚、非洲、欧洲等更远的目的地。
0: 假期出行安全第一，在路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昨天公安部发布了交通出行安全提示。来听报道。
7: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据交管部门研判，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国庆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秋分节气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易发多发，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此外，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易诱发多车连环相撞。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纪念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矢志践行发展权利宣言精神，携手发展，共享人权。据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俄罗斯对外情报局22号称，欧盟正在计划窃取被冻结在欧盟的俄罗斯主权资产，以此向乌克兰提供资金。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冻结了约3000亿美元俄罗斯主权资产，其中约2400亿美元存于欧洲清算银行。
8: 910新闻观察。
9: 随着中秋国庆临近，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的排班口诀冲上热搜，让不少网友直呼生物钟被打乱，调休话题再度引起全民讨论。调休制度设立的初衷呢，是通过休息日的适度挪移，凑出连续长假，方便群众。 但不少人坦言为

攒出长假挪用周末的调休安排，非但没有让人养足精神，反而打乱了生物钟，节后疲惫感不降反升。为追求更好的休息体验，不少人盯上了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但能不能顺利请假仍是压在打工人心头的难题。人社部数据显示，全国带薪年休假整体落实率仅约60%，民企职工年均实际休假不足4天。能不能安心休假，某种程度上是劳动关系是否健康、劳动权益能否落地的一面镜子。破解困局出路在于机制完善，而非立场对立。企业有排班的客观约束，劳动者有休息出行的正当诉求，完全可以兼容共生。问题的核心在于能否搭建一套兼顾双方可以落地的协商机制，多听一听劳资双方不同群体的真实声音。无论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调休排班，还是花式拼假的攻略，背后都是普通人对从容休息的期盼。多方倾听不同群体诉求，在权益保障和经营现实之间找准平衡点，让休假回归休息的本意，这道民生考题值得全社会认真作答。

0: 最近发生什么了？
1: 嗯，这又是什么梗啊？
0: 听说你错过了很多精彩，没关系，新闻科代表给你划重点。
2: 我是你们的新闻科代表马晨，今日重点：工位种菜。攒着喝完的咖啡杯不扔，或者直接购买种子种植杯用来种菜，最近成了不少打工人的心头好。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分享了自己的成果，有种豌豆苗、萝卜苗的，有把吃剩的葱根插进水里实现小葱自由的，也有种薄荷、生菜和羽衣甘蓝的。工位种菜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新的潮流，为何打工人之间开始流行起了工位种菜呢？其实工位种菜与此前打工人工位装饰、桌面改造等现象所表达的内涵具有相似之处，都是打工人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点自由空间，以消减浓重的班味儿。实打实肉眼可见的丰收反映的是一种情绪层面的正向激励，这种激励所衍生的获得感是一种非及时性但是有迹可循的心理满足，因此反而成了日常工作中颇为难得的一种安慰剂。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份自我创造的丰收喜悦带给人们的远不止一份内心的踏实与安稳。除了起到心理代偿作用之外，工位种菜也正在延伸出一种新的社交形式，把种出来分享给周边的工作伙伴。不同于模式化的工作对接，很多时候这一抹绿意或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为快节奏的职场中增加一抹温暖与松弛的底色。工位种菜的好处不少，那现在你想好在自己的工位上种什么菜了吗？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年七月以来，吉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团伙，在境内抓获犯罪嫌疑人101名，同时与老挝、新加坡、柬埔寨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6名。该团伙长期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活动，涉案金额超60亿元。近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意见，明确了芬太尼类物质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将芬太尼类物质分为药用和非药用两类。非药用的芬太尼类物质参照刑法规定的有关海洛因的数量标准，为执法司法办案提供了明确依据。近期有媒体报道，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23号指出，减重训练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目前超过95%的三级公立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前往咨询接受指导。中秋国庆双节假期马上就要到了，每到这个时候呢，出游的人数就比较多，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物品。近日就有一名旅客乘坐高铁的时候，发现自己装有价值100万元的珠宝的行李箱不见了，铁路民警迅速展开了排查，好在最终发现了这是一起乌龙事件。
2: 事发当天中午12点左右，开往香港西九龙的高6519次列车刚从福田站开出，乘警林浩洋就接到旅客吴女士求助，说其装有数百斤玉石的行李箱不见了。
3: 他说他带着一个灰色行李箱，在广州南站上车以后，就放在了这个6号车厢的大件行李架。
4: 里面主要是有一些珠宝。
5: 珠宝？
4: 对。
5: 什么类型的珠宝？金器。
4: 和田玉。
5: 和田玉。
4: 1-2百万。
5: 价值1-2百万。
4: 对。
5: 多少块？
4: 反正有个几百件。
2: 经了解，吴女士是做珠宝生意的，带着刚采购的玉石回深圳水贝售卖。林警官随即联合车班人员开展巡查。
3: 然后我就调取列车的监控视频，然后发现有一名旅客在广州南上车以后，把他自己的行李箱放在了5号车厢的大件行李架上面，但是在深圳北下车的时候，他又到了6号车厢的大件行李架上面，把一个灰色行李箱拿走了。
2: 此时列车工作人员也在5号车厢大件行李架上发现了一只尺寸、外观与吴女士所遗失的行李箱高度相似的灰色行李箱。根据过往经验，林警官判断可能是被人错拿了。
4: 真的很像，但是我的又比它小，小一丢丢，然后也是这样窄窄长长的，就真的很像。
3: 确认了错拿行李旅客的身份，同时发现他有一张深圳北到西九龙其他车次的车票，那么我判断他有可能是有过境的需求，当场决定就是在西九龙站车站那里去找回这个旅客。
2: 林警官当即安排吴女士随列车返回深圳北站等候消息，自己则火速前往抵达大厅，在香港西九龙站派出所和边检民警的指引下，中午10分在西九龙站口岸内地查验区找到了错拿行李箱的李女士。

0: 拿错了是吧？
1: 对对对，我的箱子。
0: 另外一个人找到你那了是吧？
1: 我的这个箱子呢？
0: 你那个箱子在车上，你陪我回深北吧。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因为这个旅客是错拿的行李，他并不清楚箱子里面有什么东西。那过海关边检的时候，被发现了这个行李箱的物品异常，海关就要求他当场开箱检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正好赶到了现场，就跟海关这边解释了一下，就把这个旅客当场带回来。
3: 在深圳北站，在乘警的全程见证与监督下，双方现场逐一清点各自行李物品，确认箱内物品完好无损，无任何财物缺失后，顺利完成行李箱互换交接。
4: 9月23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俄乌早日实现停火止战。傅聪说，乌克兰危机延宕4年多，冲突战事仍在持续，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危机造成的外溢影响还在扩大，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努力推动危机解决。他就此提出3点呼吁，第一，要保持克制，早日实现停火止战，第二，要相向而行，坚持推动和谈进程，第三，要着眼长远，努力打造共同安全。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设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来听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当天在协议上签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塞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该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该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丹麦基督教日报报道，应谨慎看待特朗普后续如何解释上述协议。据格陵兰广播公司报道，纳塞尔苏瓦克当地居民最关心的是能否继续留在家园。当地博物馆负责人奥勒古拉厄说，居民再次陷入对未来的严重不确定之中，担心今后能否继续平静生活。另据路透社报道，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也有当地居民指出，作为北约的一部分，格陵兰岛已经拥有了安全保障，无需增加更多军事存在。
6: 910新闻观察。
7: 有抽烟、酗酒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取消学费减免资格。近日，四川大学一项多年旧规冲上热搜，引发大量网友讨论。不少网友表示支持，但也有一些网友认为将资助政策与个人消费习惯绑定属于管得太宽。回答这些问题，要跳出抽烟就代表不贫困、贫困生没有资格抽烟这类二元对立的简单判断，回到制度设计的初衷去理解。大学资助的资金来源是公共财政，扶持对象是因特殊原因导致缴纳学费有困难的学生。如果公共财政为吸烟、酗酒等不良嗜好买单，既不合情理，也会挤占困难学生的机会。这一规定呢，在当下再度引发舆论热议，其背后反映的正是社会对于公共资源分配公平的关切。由此延伸出更深层的命题，公共帮扶政策和个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公共助学金、低保补助本质是来自于社会的公共善意，具有兜底保障的属性，申领帮扶必然伴随着相应的责任约束。当一个人主动申请资助，就意味着自愿接受相应的资格审查。总之，设置资格约束，目的不是苛

0: 责困难学生，而是维护助学体系整体公平，把有限的资助资源留给真正需要帮扶的学子，这也是制度设计的价值所在。
1: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2: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1: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2: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1: 好，那给我称2斤五花肉。
3: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4: 910文化出品。
5: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6: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7: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农历8月14。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09年9月24号，中国自主设计并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建成通车。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不断膨胀，铁路修建权成为他们争夺的重要目标。当时连接北京与西北重镇张家口的铁路通道亟待打通，这条线路不仅是沟通华北与西北的交通要道，还关乎国防安全与经济发展。西方列强纷纷觊觎京张铁路的修建权，认为中国无力自主完成如此复杂的工程。在此背景下，清政府决定自主修建京张铁路，任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詹天佑深知这一任务的艰巨性，京张铁路沿线地形复杂，尤其是从南口到八达岭的路段，山高谷深，坡度极大，是当时世界铁路建设中的难题。面对西方工程师的质疑与嘲讽，詹天佑顶住压力，亲自带队勘察线路，白天翻山越岭，晚上在油灯下绘制图纸。为解决陡坡行车难题，他创造性地设计出人字形线路，同时他还发明了自动挂钩，解决了列车连接的安全问题。在隧道施工中，采用了中部凿井法，分别从隧道两端和中间同时施工，大大缩短了工期。1905年，京张铁路正式动工建设。在施工过程中，詹天佑带领中国工人克服了资金短缺、物资匮乏、气候恶劣等诸多困难。他始终坚守在施工一线，与工人们同甘共苦，及时解决施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经过4年的艰苦奋斗，1909年9月24号，全长约200公里的京张铁路全线建成通车，比原计划提前2年完成，工程费用也比预算节省了近40%。京张铁路的建成通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证明了中国人民有能力自主修建铁路，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时至今日，中国高速铁路通车总里程已经达到4.8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

0: 炎炎夏日，看到清澈的荷塘，是不是很想跳下去凉快一下？哎，且慢，野外水域看似平静，水下却可能藏着隐形陷阱。
1: 暗流与漩涡一旦卷入，很难挣脱。水草与淤泥会让你越陷越深，水温骤变极易引发抽筋。
0: 风景再美，安全更美。新闻九一零温馨提醒：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一定要牢记。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3: 今天白天全区多云到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9月2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体操比赛继续进行，广西运动员蓝星宇助力中国体操男团实现亚运3连冠，这是广西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一枚金牌。9月24号，蓝星宇还将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出战个人项目吊环。看似普通的鲜花定制订单，实则暗藏电信诈骗洗钱猫腻。近日，桂林象山警方成功破获一起利用线下商户正常经营掩护赃款转移的新型洗钱案件，抓获一名涉案违法人员，有效斩断涉诈资金流转链条。涂口红后喝水讲话，难免会吃进去一点，那安不安全呢？路边摊买来的所谓神药真的能够止痛消肿吗？9月22号上午，南宁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来了30名特殊访客，由消费者、企业员工组成的参观团走进药品化妆品检验检测实验室，看专业检测，学安全知识。来听南宁台记者韦晓的报道。
4: 在南宁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测实验室里，检测员对消费者送来的口红、香水、面膜等化妆品进行快速检测，重点筛查汞、铅等重金属有害元素。工作人员按照检测规范操作，全程透明公开。
5: 我们现在在对消费者送来的口红进行铅和汞的重金属的检测，因为重金属在人体当中是会有残留的，我们人体是无法代谢，如果积累过多的话会对人体的肝脏进行损伤。然后这些我在取样，我们这个检测呢大概会在10分钟之后就会出结果。
4: 很快，这支口红的检测结果出来了，汞铅显示为阴性，证明重金属没有超标。市民苏女士对检测结果表示满意，
6: 主要就是想检测，就是看它安不安全，因为口红的话也是我们涂完以后就是会经常喝水啊，讲话的话可能都会少量的话吃到嘴巴里面，就主要想知道安不安全，然后才送来检测的，结果是挺好的，都是安全的，挺满意的。
4: 看完化妆品检测，参观团来到科普展示区，检验员摆放了多款假冒伪劣药品样品，其中就有街头常出现的3无假药古仙丹。这类药品没有正规生产资质，没有成分标注，没有审批文号，不法药贩子常在街头售卖，抓住群众轻信偏方的心理推销。
7: 销售的人他就宣称这个古仙丹他就是 无所不能，就是止痛、消肿，还有就是镇热，这些都有。然后的话他就把它的功效夸得很奇特嘛，消费者买回来之后他服用量他其实是没有遵医师去服用的，那可能他也会过量使用，那这种的话就会引起这个人体的一个副作用很大，就比如说吃完之后他可能会引起这个恶心呕吐这些。
4: 检验员提醒大家，买药要选择正规药店，不要在路边购买3无药品，这类药品没有治疗效果，成分不明，容易引发过敏、脏器损伤，影响身体健康。 随后参观团走进检验室，现场观看检验人员操作，了解检测技术。此次公众开放日活动帮助大家掌握安全用药用装知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药品化妆品安全的良好氛围。
3: 首届中印尼战略对话会21号至22号在印度尼西亚日惹举行，来自中印尼两国智库高校及工商界近50名专家学者与会。印尼外交部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代表出席了对话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深化中印尼战略合作、应对当前国际秩序演变与全球治理挑战进行交流，并一致认为，中国和印尼作为全球南方国家，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和对话协作，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

0: 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大意义。据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话报道，沙特方面已经重启其东西向输油管道的运营，但是管道恢复全负荷输油能力仍然需要几周的时间。
1: 消息人士称，之前该管道的日均输送能力峰值为700万桶，重启之后正以较低流量输送原油。如果恢复到原来峰值输送能力的40%，即日均280万桶，需要数日时间，而全面恢复运行则需要6至8周。受沙特东西向输油管道恢复输油，叠加中东局势趋缓等消息影响，国际油价22号下跌。其中，布伦特原油价格自本月9号站上每桶100美元以来，首次跌破这一重要关口。沙特能源部本月11号表示，该国东西输油管道在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遭到多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管道随后被预防性关闭。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的盐布港，也是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石油出口通道。管道停运期间，盐布港原油装船作业被迫中断。
0: 柬埔寨首相洪马奈23号在首都金边表示，电信诈骗是一个跨国区域性问题，柬埔寨无法独自根除这种跨国犯罪，持续的国际合作对于战胜这一挑战至关重要。受油价持续走高影响，在法国马赛越来越多的车主正在寻找更经济实惠的替代方案，选择改装普通汽油车，使其能够使用生物乙醇燃料。来听报道。
2: 在法国马赛的一家汽修车间内，汽修师格雷科正在检修一套生物乙醇改装装置。这套设备能够判断燃料当中乙醇的占比，自动调整发动机喷油量，叠加地方补贴，车主的改装成本明显降低。除了需要改动原车线路的传统改装方式，当地科创企业还研发出更简易方案，将一套小型电子适配装置直接插在车载诊断接口和发动机电控系统通信，使发动机直接切换至适配生物乙醇的工作模式。催生这股改装热潮的推手正是油价的持续走高，不少车主希望借此降低油费开支，改装订单随之大幅增长。欧元区能源价格8月涨幅达到14.3%，对欧洲通胀、居民消费和企业经营等领域造成冲击。
3: 910新闻观察。
4: 电动自行车在狭窄的道路快速通行，行人为避让不慎摔伤，双方没有发生接触，骑车人最终被判赔偿。前车临时变道施压后车通行，后车紧急躲闪撞向护栏，全程两车无物理碰撞，前车仍被判全责。据报道，随着城市道路交通环境愈发复杂，这类无接触交通事故在多地频发，而不少交通参与者普遍存在认知误区，笃定无碰撞即没有责任。事故发生之后，往往选择直接驶离现场。事实上，只要涉及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当事人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擅自离场还可能会被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多地多起司法判例统一了无接触事故的裁判尺度，也清晰展现了此类事故的典型违规场景，随意变道加塞、占道停车、不按规定让行、滥用远光灯等陋习，都是隐形的道路安全隐患。无接触事故频发的深层根源是部分交通参与者的规则意识淡薄、侥幸心理严重，这种心态本质上是对公共交通秩序和他人生命安全的漠视。道路通行属于公共社会行为，每一次不规范的操作都是在人为制造公共安全风险，一旦由此引发损害后果，当事人理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唯有正视隐形交通风险，敬畏交通法规，才能从源头减少争议事故，筑牢道路安全防线。

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东盟，勾勒文化剪影。新闻910，听见东盟。

0: 来到听见东盟，各位好，我是佳楠。首先关注热点资讯。日前，中国东盟青年领军者成长计划启智未来数字经济研修班走进南宁五项汽车生活广场，来自九个东盟国家的40名青年学员近距离考察广西汽车产业数字化出海的实践案例，深入了解中国东盟数字经济与跨境汽车贸易融合发展成果，为区域产业合作汲取广西经验。近日，2026中医药功能产品澳门品牌出海越南发布会在南宁成功举办。来听报道。
1: 发布会上，秦澳创新基地与越南威头集团越电油广西公司签署合作协议，3亿元人民币越南市场首期集合订单落地，这也是澳门中医药功能产品规模化出海越南的首单。首批8家澳门企业获得越南市场集约测试机会，药食同源、养生调理等产品将借助越南央企本土渠道试销，为后续大规模出口积累市场经验。
2: 我们将推动中医药产业品牌出海、文化出海，把中药材产业以及乡村振兴成果推向东盟市场，助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1: 活动现场还为 NCC1 澳门品牌出海东盟优品价值双专区、贵澳东盟中医药涉农优品科技出海产业合作基地、中医药功能产品澳门品牌出海东盟市场越南培育基地、澳食品产业链创新孵化广西基地4大产业基地揭牌，构建起从产地孵化到海外市场的全链条出海载体。
0: 910风从东盟来，
3: 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当你走进世界第一玻璃印度庙，这个用闪闪发光的珠子和玻璃马赛克建造的圣所时，注意要保护眼睛。它是位于马来西亚新山，一束光为马来西亚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玻璃寺庙提供了灵感。在思考如何重建新山最古老的寺庙的时候呢，他们真的是用心了，意识到光源是来自于衣领之外的玻璃物体所形成的反射后，创造者也受到了启发，建造了这座玻璃神庙，以吸引信徒们进入它的光内。庙里的水晶吊灯和玻璃图标相互辉映，墙壁上镶着珠子，每颗珠子都刻着祈祷词。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由30多万片玻璃制成的五彩马赛克。当然，如果说你计划用1天的时间来逛马来西亚新山，那么需要提前来到这儿了，因为这里新山市距离寺庙大约是以北1公里处，游客可以在下午参观，上午呢可以看看新山的王室博物馆，馆内收藏了许多的历史文物、艺术品及王室收藏品。这里可以通过一件件展品清楚了解到当年柔佛苏丹王室的辉煌历史，还有整个太子城行政中心，包括湿地、首相府、国家清真寺等等。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下回见。
4: 冬阴功，
5: 冬阴功，
4: 大尖塔，
6: 雪都公司地多，
4: 下龙湾，
5: 美下浪，
4: 一个词带你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0: 欢迎来到一词一世界的老挝语时刻，本期关键词：老龙族，
5: 老龙。
0: 老挝是多民族的国家，老龙族占全国人口的70%。老龙族的风俗习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老挝的风俗习惯。在农村和偏远山区，老挝各民族多穿自己缝制的衣服，在城市和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着装也比较商业化和国际化。老龙族的民族服装与中国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相似，男着无领对襟上衣，下穿沙龙式裤子或穿长筒宽腿裤，女穿无领斜襟上衣，下穿筒裙。每当过年过节或者有重大活动的时候，女的要穿起民族服装，盘起发髻，男的则多穿西装，穿民族服装的已经很少。老龙族，
5: 老龙。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东盟，我是亚楠，下期见。
7: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0: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教育部提出了2115的工作要求，二只是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一只是每天一节体育课，15是指课间休息15分钟，健康第一正从理念成为现实。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民汇通等为名实施诈骗，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称可以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等，要求先交保证金、保证金激活费等，还有一些保险金等等的，或以赚到这个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等诱导充值投资，最终却无法提现。民政部表示，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民汇通等项目，也从未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的 APP。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应当从叙利亚领土撤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硬拒绝了这一要求。
1: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发言中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497号决议，戈兰高地始终是叙利亚领土，所有对戈兰高地的吞并措施均属无效。沙拉指责以色列对叙利亚实施空袭和入侵，称以色列的侵略行径严重损害了叙利亚的安全与稳定，并要求以军撤出叙利亚。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素有中东水塔之称。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此后保持实际控制并拒绝归还叙利亚。国际社会不承认以色列对这一地区的主权。根据1974年以色列同叙利亚签订的脱离接触协议，以叙双方在戈兰高地东侧设立军事缓冲区。叙利亚政局2024年12月巨变后，以色列又占领戈兰高地上的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寻求对叙南部多省实施所谓的全面非军事化，并多次对叙过渡政府目标发动袭击。对于沙拉23号的发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声明中称，戈兰高地是以色列不可分割且永恒的一部分。只要以方认为以边境地区仍面临来自叙利亚安全部队或其他武装组织的威胁，以军就将继续驻扎在其单方面在叙利亚境内划定的缓冲区。卡茨还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遭到来自叙利亚方向的打击，以军在行动中占领的任何叙利亚领土都将永久归以色列所有。
0: 在美伊冲突僵持不下之际，伊朗总统22号抵达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此时正值美国对伊朗问题处于决策阶段之际，两个交战国领导人齐聚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这一戏剧性外交时刻引发外界关注。来听报道。
2: 《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说，美国长期以来都对伊朗外交官施加限制，美国接待交战国领导人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即便是在数千名外国官员齐聚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这种情况也极为罕见。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美国政府此次仅允许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伊朗核心代表团成员访问，而且伊朗代表团的活动范围将受到限制。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由于时机特殊，美伊是否会借机进行外交接触引发外界关注。22号，当被美国福克斯新闻询问美伊领导人是否会会晤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并未排除两人会面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愿意与佩泽西奇扬会面，但在其联大期间的会晤日程中尚未出现有关安排。此外，外界高度关注特朗普与海合会成员国领导人的互动。美国《时代周刊》援引专家分析称，伊朗、美国和海湾主要国家的代表团一起出席联合国大会，可能为缓和局势、尝试重启和平努力提供关键机会。海湾国家分析公

0: 司首席执行官乔治·卡菲罗认为，预计海合会成员国会对美国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猛烈军事打击而产生的后果表示严重关切，同时会试图说服美方对伊朗做出某种让步。
1: 阿根廷总统米莱23号表示，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表态强硬。米莱3号晚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强调，将对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大制裁力度。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来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当天在协议上签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塞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该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该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丹麦基督教日报报道，应谨慎看待特朗普后续如何解释上述协议。据格陵兰广播公司报道，纳塞尔苏瓦克当地居民最关心的是能否继续留在家园。当地博物馆负责人奥勒古拉厄说，居民再次陷入对未来的严重不确定之中，担心今后能否继续平静生活。另据路透社报道，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也有当地居民指出，作为北约的一部分，格陵兰岛已经拥有了安全保障，无需增加更多军事存在。
2: 努力奋斗，世界比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
3: 喂，李支书吗？
4: 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字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5: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6: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5: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3: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7: 广西数智更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8: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9: 我拉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10: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11: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12: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10: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13: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4: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5: 明明离医院不到800米，连打5次120，居然叫不来救护车，心梗老人遗憾离世。120是普通人遭遇急症时最后的生命线，可黑龙江父亲这起悲剧让人倍感沉重。73岁老人外出突发心梗倒地，事发地点距离医院不到800米，开车1分钟就能到达。危急时刻，好心人10分钟内连续拨打5次120，电话始终无法接通。万般无奈之下，现场人员又拨打110求助，可就连110指挥中心同样打不通当地的120，只能辗转联系医院保卫科，靠人工传话才通知到急救中心。几经周折，救护车姗姗来迟，老人最终抢救无效离世。事后医院给出说法是通信光缆故障，急救中心座机没有响铃，调度人员在岗却完全没有收到报警信号。目前医调委已经介入，卫健局和通信运营商也启动核查。一句通信故障解释得了技术问题，却安抚不了公众内心的质疑。心梗抢救黄金时间，转瞬即逝，近在咫尺的医院却隔着一条打不通的救命热线。最让人不能接受的不只是一次线路故障，而是整套应急体系里本该有的兜底机制去哪了。120承载的是生命保障，不能把全部希望压在一条通信线路上。一旦光缆出现问题，有没有备用通信通道？系统有没有故障告警提示？110、120多警种联动机制能不能在急救热线瘫痪时快速补位？如果线路坏了，后台没有任何感知，外界电话打不进来，内部也没有预警，救命通道就会悄无声息，彻底失灵，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设备会坏，线路会故障，这些客观风险无法完全杜绝，但是制度设计就是用来对抗意外的。故障不可怕，可怕的是故障发生之后没有预案、没有预警、没有补救。不要等悲剧发生之后才发现整套应急备份形同虚设。一条120热线连着千家万户的安危，这起事件不能止于责任调解和运营商核查，我们要追问故障根源，更要倒逼各地复盘急救系统短板。希望这起悲剧能够推动制度补漏，守住急救生命线。那对于这种关键时刻掉链子的情况，最该追责的是哪个环节？急救系统应设置哪些备用联络方式？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13: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16: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17: 嗯，看到了。
16: 那你还闯过来？
17: 但我没看到你呀、啊。
18: 是交通规则，不是警察规则。
19: 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20: 新闻910。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积蓄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

0: 激情，梦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3: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 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医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

武士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3: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三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2: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三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2: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3: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

0: 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2: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0: 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1: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的？
1: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3: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4: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5: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4: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5: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4: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5: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6: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5: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4: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5: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4: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5: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4: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5: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4: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5: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4: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5: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4: 那哪些行为是

0: 危险行为呀。
1: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踩弓鞋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0: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1: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0: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1: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2: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1: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0: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1: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2: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1: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0: 哦，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1: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0: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3: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 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9: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10: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8: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1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

0: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1: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0: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她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1: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她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她，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通。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2: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6: 服务员，点菜。
7: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6: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7: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6: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7: 啊！
6: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7: 哦，得嘞，
8: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9: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1: 作业写完了吗？
10: 没有。
1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10: 哦。妈，我的作业写的差不多了。
11: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10: 哦。妈，琴我练完了。
11: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10: 我还没。
11: 那就去背。
10: Oh,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妈，我背会了。
11: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10: 妈，我快累死了。
12: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13: 36×18等于等于。
14: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3: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5: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

0: 过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 请站稳扶好，
2: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3: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4: 请您付款。
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3: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 列车运行前方，
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3: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2: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5: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6: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5: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6: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5: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6: 哈！
7: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8: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9: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3: 直行500米，请左转。
9: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3: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9: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3: 直行400米，请左转。
9: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3: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10: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2: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龙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13: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 合理用

0: 水，高效率用水。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3: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2: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3: 哦，
4: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5: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3: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5: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6: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1: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1: 那就去背。
0: 哦。
2: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1: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4: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
5: 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6: 教育部近日印发《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规定明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日至20日，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日。

0: 10月24日，每天9点到22点，所有考生均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逾期不得补办。近期，深圳一法院审结了一起高空抛物致人受伤的相关案件。在深圳务工的江某租住的一处高层住宅，今年5月，江某吃完收拾碗筷的时候，为图省事，随手将吃剩的猪排骨从17楼阳台向外抛下，砸中楼下路过的李女士，致其头部轻微受伤。江某案发后外出上班2天被抓，8月初，深圳前海检察院以高空抛物罪对其提起诉讼，法院判处江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目前判决已经生效。中秋国庆双节马上就要到了，每到这个时候出游的人数就增加，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物品。近日就有一名旅客乘坐高铁的时候，发现自己装有价值100万元的珠宝行李箱不见了，铁路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好在最终发现是一起乌龙事件。
1: 事发当天中午12点左右，开往香港西九龙的高6519次列车刚从福田站开出，乘警林浩洋就接到旅客吴女士求助，说其装有数百斤玉石的行李箱不见了。
2: 他说他带着一个灰色行李箱，在广州南站上车以后，就放在了这个6号车厢的大件行李架。
3: 里面主要是有一些珠宝。
4: 珠宝？
3: 对。
4: 什么类型的珠宝？金器。
3: 和田玉。1-2万。
4: 价值1-2万。
3: 对。
4: 多少块？
3: 反正有个几百件。
1: 经了解，吴女士是做珠宝生意的，带着刚采购的玉石回深圳水贝售卖。林警官随即联合车班人员开展巡查，
2: 然后我就调取列车的监控视频，然后发现有一名旅客在广州南上车以后，把他自己的行李箱放在了5号车厢的大件行李架上面，但是在深圳北下车的时候，他又到了6号车厢的大件行李架上面，把一个灰色行李箱拿走了。
1: 此时列车工作人员也在5号车厢大件行李架上发现了一只尺寸外观与吴女士所遗失的行李箱高度相似的灰色行李箱。根据过往经验，林警官判断可能是被人错拿了。
3: 真的很像，但是我的又比它小小一丢丢，然后也是这样窄窄长长的，就真的很像。
2: 确认了错拿行李旅客的身份，同时发现他有一张深圳北到西九龙其他车次的车票，那么我判断他有可能是有过境的需求，当场决定就是在西九龙站车站那里去找回这个旅客。
1: 林警官当即安排吴女士随列车返回深圳北站等候消息，自己则火速前往抵达大厅，在香港西九龙站派出所和边检民警的指引下，中午10分在西九龙站口岸内地查验区找到了错拿行李箱的李女士。
4: 拿错了是吧？
5: 对对对，我的箱子。
4: 另外一个人找到你那是吧？
5: 我的这个箱子呢？
4: 你那个箱子在车上，你陪我回深北吧。
5: 谢谢。
2: 因为这个旅客是错拿的行李，他并不清楚箱子里面有什么东西，那过海关边检的时候被发现了这个行李箱的物品异常，海关就要求他当场开箱检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正好赶到了现场，就跟海关这边解释了一下，就把这个旅客当场带回来。
1: 在深圳北站，在乘警的全程见证与监督下，双方现场逐一清点各自行李物品，确认箱内物品完好无损，无任何财物缺失后，顺利完成行李箱互换交接。
0: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铁路运输开启，12306推出多项隐藏福利服务，旅客注册铁路畅行会员可累积积分，100积分可抵扣1元车票款，积分有效期为12个月。帮亲友兑换需提前添加受样人。旅游专区购票15天内有效，覆盖全国242个车站，乘人最低8.5折。 据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话报道，沙特方面已经重启其东西向输油管道的运营，但是管道恢复全负荷输油能力仍需要几周的时间。

0: 消闲时称，之前该管道的日均输送能力峰值为700万桶，重启之后正以较低流量输送原油。如果恢复到原来峰值输送能力的40%，即日均280万桶，需要数日时间；而全面恢复运行则需要6至8周。受沙特东西向输油管道恢复输油，叠加中东局势趋缓等消息影响，国际油价22号下跌。其中，布伦特原油价格自本月9号站上每桶100美元以来，首次跌破这一重要关口。沙特能源部本月11号表示，该国东西输油管道在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遭到多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管道随后被预防性关闭。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的盐布港，也是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石油出口通道。管道停运期间，盐布港原油装船作业被迫中断。
1: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
2: 910新闻观察。
3: 有抽烟、酗酒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取消学费减免资格。近日，四川大学一项多年旧规冲上热搜，引发大量网友讨论。不少网友表示支持，但也有一些网友认为将资助政策与个人消费习惯绑定属于管得太宽。回答这些问题，要跳出抽烟就代表不贫困、贫困生没有资格抽烟这类二元对立的简单判断，回到制度设计的初衷去理解。大学资助的资金来源是公共财政，扶持对象是因特殊原因导致缴纳学费有困难的学生。如果公共财政为吸烟、酗酒等不良嗜好买单，既不合情理，也会挤占困难学生的机会。这一规定呢，在当下再度引发舆论热议，其背后反映的正是社会对于公共资源分配公平的关切。由此延伸出更深层的命题，公共帮扶政策和个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公共助学金、低保补助本质是来自于社会的公共善意，具有兜底保障的属性，申领帮扶必然伴随着相应的责任约束。当一个人主动申请资助，就意味着自愿接受相应的资格审查。总之，设置资格约束，目的不是苛责困难学生，而是维护助学体系整体公平，把有限的资助资源留给真正需要帮扶的学子，这也是制度设计的价值所在。
2: 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155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4: 我们在贵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2: 来这儿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广西广播电视台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的到来，柳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也推出了2026年周末溜柳秋冬游柳州文化旅游宣传推广活动，邀约游客来柳州慢充电。那么秋冬季柳州市都有哪些好玩的，我们来连线一下新闻910记者韦黎。韦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柳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了2026年周末溜柳秋冬游柳州文旅推广活动，那这一轮秋冬文旅活动整体规模如何呢？
2: 好的，主持人，本次周末溜柳秋冬游柳州文旅推广活动主打周末溜柳慢充游概念，活动期间柳州将推出超过90项主题活动、50条优惠举措以及20余条主题旅游线路，活动周期从2026年9月持续到2027年1月，覆盖中秋、国庆、元旦多个重要节假日，既有常态化的展览表演，也有美食嘉年华、龙舟公开赛、金秋烧鱼季等大型长期的特色活动，山歌擂台赛、多场大型演唱会、钢琴演奏会等各类演出轮番上演，游客可以利用周末或者假期前来游玩，沉浸式体验，来柳州慢充电。主持人，
1: 那本次秋冬文旅活动提到有广度、有深度、有温度三大亮点，能不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内容？那惠民方面又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福利呢？
2: 好的，主持人，第一是有广度，活动周期长，覆盖范围广，实现全域全季可游玩。第二是有深度，文化底蕴深厚，做到一季多站漫游龙城。活动围绕六大板块，把传统节庆、民族风情、康养研学串联起来，推出了20余条多元主题线路，适配亲子、闺蜜、银发不同群体出行需求。第三就是有温度，政策实惠便民惠民。柳州联动了30多家文旅餐饮商家，推出4类惠民举措，部分景区实行免票、半价等门票优惠，酒店餐饮推出住宿折扣、赠送早餐等福利，推行票根经济，凭大型活动门票可享受景区、酒店折扣，还有柳州往返南宁的双层文旅巴士，开行前三天免费，后续惠民票价为19.9元，以交通加文旅的模式吸引外地游客来柳。此外，旅行社企业也开发山歌体验、龙舟观赛、民族节庆等多条旅游线路，后续将上线小程序，方便游客直接选购出行。主持人，
1: 昨天2026年广西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继品柚香、油桥香庆丰收、促消费，荣县沙田柚文化旅游嘉年华系列活动在玉林市荣县荣州古城广场启幕。与往年丰收节不一样的是，今年广西紧扣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的主题，计划在全区开展一加三加 N 庆丰收系列活动共186场，夯实全区农业稳增长根基，提振灾后恢复生产的信心和决心。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起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有公司利用 AI 批量炮制虚假测评文章，专门蹭同行的热度，把潜在的客户硬生生拐到自己家店里。这种靠 AI 技术搭便车截胡的做法，不仅让消费者头晕转向，还可能涉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踩法律红线。
3: 来自四川的某科技公司开发了数款帮助企业记录采购、销售、库存情况的商品管理软件，市场反响不错。企业负责人在网上搜索企业的软件名称时，却发现排名靠前的搜索文章链接的却是另一家软件公司的官网。
4: 平台的搜索规则就是关键词的搜索嘛，消费者在检索这些关键词的时候呢，比如说某某软件怎么样，某某软件怎么操作，就会对应的出现了他这一篇的文章，进而呢点击那篇文章就进入到了被告的这个官网的对应文章里面，也就有了被告自营的竞品软件的一些相关的信息，自己的软件也就暴露在我们消费者面前了。
3: 这家科技公司的企业负责人发现，某软件公司在其官网发布介绍评论自己所经营的科技公司开发的软件产品的文章，并设置某某近销存的关键词，使公众在检索自己公司产品时被引流至某软件公司网站。某科技公司认为，这种行为是在变相攫取流量，从而减少了自己公司的交易机会。该科技公司于是将这家软件公司告上了法庭，诉请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损失。
5: 他本来是想选择我们整个的产品的，但是他被你们被告的产品给吸引过去，导致不是很良性的一个竞争。
1: 海量的竞品测评文章，看到真实用户体验、专业测评内容，实则呢全为人工智能批量生成。法院审理查时呢，被告某软件公司为了抢占行业流量，借助 AI 工具批量炮制数万篇低质量测评文章，覆盖了行业搜索词条，以此来实现引流的目的。
3: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某软件公司为抢占行业搜索流量，以近销存为词根，利用 AI 批量生成文章标题，再交由 AI 自动生成相应文章，文章内容均为对某科技公司近销存软件的介绍和点评。
4: 被告的软件它是一款近销存的软件，它就以近销存为词根，那它根据网站上出现的关键词呢，把它拓展成一个带有疑问的短句，这里面就带着原告的软件以及其他同行软件的名称，比如说这里面就是 A 进销存软件怎么样， A 进销存软件怎么操作啊， B 进销存软件怎么定制等等，生成了这么一批词根，然后被告呢再根据这些词条啊词根把它交给的 AI 软件批量生成了相关的文章，规模呢高达数万篇。
3: 法院认为，这种批量 AI 造文的模式形成了流量垄断效果，几乎覆盖了行业内大量关键的搜索场景，变相攫取了搜索流量。
4: 我们分析被告的行为呢，他本质上他是利用 AI， 他是用一种大力出奇迹的方式，将他想用来引流的关键词拓展到文章题目以及文章的内容。那这些文章呢，它足以覆盖整个行业可能出现的这种搜索标题，它实际上是汲取了整个行业的流量，目的就是为了引流、吸引流量，让自己的软件被更多的人去看到，消费者去甄别和筛选有用信息的成本增加了，也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3: 法院认为，该行为不仅降低了某科技公司的用户流量和交易机会，同时在网络中制造了大量垃圾信息，造成数据污染，扰乱了竞争秩序。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认定被告相关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4: 如果我们的软件、我们的产品想被更多的人看到，那靠的是口碑，靠的是点击量，靠的是广告投放等等。那这个被告的行为呢，就是相当于在每家公司门口都刷上了自己的广告，而且还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被告的行为呢，它是损害了原告的潜在的经济利益，就是说原告的一些可能交易机会因为被告的行为啊丧失了。
6: 910新闻观察。
7: 福建泉州郑女士今日租某款共享充电宝时，因该产品的外观配色与美团充电宝高度相似发生误借，最终因附近没有对应的机柜无法归还，被扣了99元的买断费。借主流品牌的脸去吸引消费者，看似营销巧思，实则制造混乱，透支信任，玩这样的鬼点子走不远。品牌竞争本来呢应该比产品、比服务、比体验，如果靠模仿外观就能轻松获取订单，诚信经营者的空间就会被挤压。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向谁比是谁更管用的时候，被透支的就不只是某个品牌的信誉，更是消费者对整个市场的信任。更何况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明确禁止利用相同或者近似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造成消费者混淆，相关商家的行为已涉嫌违法。纠治这类乱象，企业是第一责任主体。 留住消费者的核心不应当是长得像谁，而是定价合理、网点便捷、服务靠谱。投放场所与运营平台也不能缺位，减少消费者因信息不对称而踩坑。企业营销少一些鬼点子，多一些产品和服务的硬功夫，才能赢得消费者的信赖，生意才能做得更长远。
8: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哼，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8: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于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适应中秋国庆假期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出行需求，铁路与地方文旅部门联动，精心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其中9月25号、9月25号

0: 日常有多热，价格方面又有哪些可以捡漏的窗口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记者从多家出行平台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机票预订量明显增长，截至9月23号，假期期间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约275万张，同比增长约3%。
2: 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返乡探亲、3小时以内微度假、长线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1: 今年假期时间拉长，出行的客流高峰被摊薄，机票价格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想买到低价票，选对出发日期是关键。
3: 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截至目前，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武汉、长沙、广州至湛江、揭阳、福州、长沙、琼海、三亚等航线在国庆假期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1: 中秋国庆假期，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上加密班次、加大机型，供给旺盛的出行需求。与此同时，节日错峰出行的票价优势显现。记者查询发现，北京大兴往返嘉峪关10月3号出发、10号返回的8天行程，以及北京大兴往返杭州10月3号出发、6号返回的往返机票，票价都处于较低水平。
0: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相隔仅3天，较长的出行窗口让客流节奏出现了变化。有人一飞几千公里去追秋，有人一个假期连走好几个个目的地。来听报道。
4: 这个假期让我做一个深度的旅行嘛，丽江飞到拉萨，2段旅程，然后加起来，飞机、火车从拉萨回到北京。然后一共才2000多块钱。
5: 今年的假期因为时间比较长嘛，所以就是想着，因为也是去度蜜月，我们选的是先去大理，然后香格里拉，最后从丽江再回来。
1: 记者从出行平台了解到，这个假期走得远成为鲜明特点，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长航线预订热度明显攀升。
3: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3倍增长。
1: 长假不仅让国内长线升温，出境游也备受青睐。
2: 国庆期间热门出境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20%，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成为了最热门的国家。飞赴意大利威尼斯、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士日内瓦的中国游客也翻倍增长。
1: 面对火热的出境游需求，航空公司也在加快布局。记者了解到，假期期间多家航空公司增开加密国际及地区航线航班。
6: 9月30日到10月7日期间，厦航集团计划加班388班，其中国际68班，新开通了厦门至英国伦敦、南京至新加坡以及南京、北京大兴至越南河内等国际航线，旅客可以便捷前往东南亚、非洲、欧洲等更远的目的地。
0: 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绿色产品评价纺织产品国家标准将自10月1号起正式实施。该标准是我国纺织产品绿色评价与绿色认证的重要依据，通过健全绿色评价规则，倒逼企业优化生产工艺，提升清洁生产水平，扩大绿色优质产品供给，引导绿色消费，有力支撑纺织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俄罗斯对外情报局22号称，欧盟正计划窃取被冻结在欧盟的俄罗斯主权资产，以向乌克兰提供资金。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冻结了约3000亿美元俄罗斯主权资产，其中约2400亿美元存于欧洲清算银行。在美伊冲突僵持不下之际，伊朗总统22号抵达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此时正值美国对伊朗问题处于决策阶段之际，两个交战国领导人齐聚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这一戏剧性外交时刻，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7: 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说，美国长期以来都对伊朗外交官施加限制，美国接待交战国领导人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即便是在数千名外国官员齐聚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这种情况也极为罕见。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美国政府此次仅允许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伊朗核心代表团成员访问，而且伊朗代表团的活动范围将受

0: 到限制。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由于时机特殊，美伊是否会借机进行外交接触引发外界关注。22号，当被美国福克斯新闻询问美伊领导人是否会会晤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并未排除两人会面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愿意与佩泽西奇扬会面，但在其联大期间的会晤日程中尚未出现有关安排。此外，外界高度关注特朗普与海合会成员国领导人的互动。美国《时代周刊》援引专家分析称，伊朗、美国和海湾主要国家的代表团一起出席联合国大会，可能为缓和局势、尝试重启和平努力提供关键机会。海湾国家分析公司首席执行官乔治·卡菲罗认为，预计海合会成员国会对美国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猛烈军事打击而产生的后果表示严重关切，同时会试图说服美方对伊朗做出某种让步。
1: 910新闻观察。
2: 今年的月饼又卖不动了吗？实际上啊，月饼市场并没有崩盘。数据显示，2026年月饼销售额规模达290亿元，同比微增2.7%，也就是需求底盘仍在，只是结构变了。自己日常食用的占比达50.4%，超过了送礼的42.5%。随着自吃时代的到来，市场呢也会发生巨大变化，这既是挑战，更是机遇，为行业开辟了更稳定、更可持续的增长空间，有助于摆脱对一次性团购、节假日人情的短期依赖，拓宽消费场景。这就要求行业沉下心研究消费者真实口味需求，针对性开发适配产品，简化冗余包装，严格控制不合理溢价，真正适配当下全新的月饼消费市场趋势。过去不少传统节庆食品的礼品化，诸如粽子、大闸蟹、元宵等，一度被过度包装、虚高定价所裹挟，变成了社交往来的工具。如今月饼实现了自吃占比过半的市场化转型，相当于给其他传统节庆食品行业打了个样。产品长久的市场生命力从来都不来自于附着在产品之外的社交溢价，而在于产品本身能不能持续满足普通人的日常需求，能不能成为老百姓餐桌上愿意反复选择的日常食物。
3: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4: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3: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4: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3: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1: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5: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6: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7: 明明离医院不到800米，连打5次120，居然叫不来救护车，心梗老人遗憾离世。120是普通人遭遇急症时最后的生命线，可黑龙江父亲这起悲剧让人倍感沉重。73岁老人外出突发心梗倒地，事发地点距离医院不到800米，开车1分钟就能到达。危急时刻，好心人10分钟内连续拨打5次120，电话始终无法接通。万般无奈之下，现场人员又拨打110求助，可就连110指挥中心同样打不通当地的120，只能辗转联系医院保卫科，靠人工传话才通知到急救中心。几经周折，救护车姗姗来迟，老人最终抢救无效离世。事后医院给出说法是通信光缆故障，急救中心座机没有响铃，调度人员在岗却完全没有收到报警信号。目前医调委已经介入，卫健局和通信运营商也启动核查。一句通信故障解释得了技术问题，却安抚不了公众内心的质疑。心梗抢救黄金时间转瞬即逝，近在咫尺的医院却隔着一

0: 条打不通的救命热线。最让人不能接受的不只是一次线路故障，而是整套应急体系里本该有的兜底机制去哪了。120承载的是生命保障，不能把全部希望压在一条通信线路上。一旦光缆出现问题，有没有备用通信通道？系统有没有故障告警提示？110、120多警种联动机制能不能在急救热线瘫痪时快速补位？如果线路坏了，后台没有任何感知，外界电话打不进来，内部也没有预警，救命通道就会悄无声息，彻底失灵，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设备会坏，线路会故障，这些客观风险无法完全杜绝，但是制度设计就是用来对抗意外的。故障不可怕，可怕的是故障发生之后没有预案，没有预警，没有补救，不要等悲剧发生之后才发现整套应急备份形同虚设。一条120热线连着千家万户的安危，这起事件不能止于责任调解和运营商核查，我们要追问故障根源，更要倒逼各地复盘急救系统短板，希望这起悲剧能够推动制度补漏，守住急救生命线。那对于这种关键时刻掉链子的情况，最该追责的是哪个环节？急救系统应设置哪些备用联络方式？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昨天，2026年广西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会在来宾市举行。发布会以向上为主题，通过事迹短片、互动采访、舞台呈现等形式，集中发布20名20组好少年先进事迹。本次发布会实况将于10月4号、5号在广西影视频道播出，广西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9月2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体操比赛继续进行，广西运动员蓝星宇助力中国体操男团实现亚运3连冠，这是广西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1枚金牌。今天蓝星宇还将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出战个人项目吊环。看似普通的鲜花定制订单，实则暗藏电信诈骗洗钱猫腻。近日，桂林象山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利用线下商户正常经营掩护赃款转移的新型洗钱案件，抓获一名涉案违法人员，有效斩断涉诈资金流转链条。涂口红之后喝水讲话，难免会吃进去一点点，那安不安全？路边摊买来的所谓神药真的能够止痛消肿吗？9月22号，南宁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来了30名特殊访客，由消费者、企业员工组成的参观团走进药品化妆品检验检测实验室，看专业检测，学安全知识。来听南宁台记者韦晓的报道。
2: 在南宁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测实验室里，检测员对消费者送来的口红、香水、面膜等化妆品进行快速检测，重点筛查汞、铅等重金属有害元素。工作人员按照检测规范操作，全程透明公开。
3: 我们现在在对消费者送来的口红进行铅和汞的重金属的检测，因为重金属在人体当中是会有残留的，我们人体是无法代谢，如果积累过多的话，会对人体的肝脏进行损伤。然后这些我在取样，我们这个检测呢，大概会在10分钟之后就会出结果。
2: 很快，这支口红的检测结果出来了，汞铅显示为阴性，证明重金属没有超标。市民苏女士对检测结果表示满意，
4: 主要就是想检测，就是看它安不安全，因为口红的话也是我们涂完以后就是会经常喝水啊，讲话的话可能都会少量的话吃到嘴巴里面，就主要想知道安不安全，然后才送来检测的，结果是挺好的，都是安全的，挺满意的。
2: 看完化妆品检测，参观团来到科普展示区，检验员摆放了多款假冒伪劣药品样品，其中就有街头常出现的3无假药古仙丹。这类药品没有正规生产资质，没有成分标注，没有审批文号，不法药贩子常在街头售卖，抓住群众轻信偏方的心理推销。
5: 销售的人他就宣称这个古仙丹啊，他就是 无所不能，就是止痛、消肿，还有就是镇热，这些都有。然后的话，他就把它的功效夸得很奇特嘛。消费者买回来之后，他服用量啊，他其实是没有遵医师去服用的，那可能他也会过量使用。那这种的话，就会引起这个人体的一个副作用很大。就比如说吃完之后，他可能会引起这个恶心、呕吐啊这些。
2: 检验员提醒大家，买药要选择正规药店，不要在路边购买3无药品，这类药品没有治疗效果，成分不明，容易引发过敏、脏器损伤，影响身体健康。随后参观团走进检验室，现场观看检验人员操作，了解检测技术。此次公众开放日活动帮助大家掌握安全用药用装知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药品化妆品安全的良好氛围。
1: 教育部近日印发《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规定明确了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到24号，每天9到22点，所有考生均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逾期不得补办。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拓展。
6: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完善政策制度体系，健全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救助保障水平。 深化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健全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将存在现实困难和潜在风险的对象纳入动态监测，健全完善临时救助制度，强化对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托底保障，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加快建立需求评估体系，因地制宜制定供给清单，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形成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为有需求的社会救助对象提供照护、生活和关爱服务。
7: 积极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完善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工作机制，建立社会救助政策清单和一张幸福清单，让救助资源精准触达困难群众。
1: 发布会上，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法立法，进一步优化社会组织布局结构，加强监管，打造阳光慈

0: 善工程。
1: 民政部介绍，十四五以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全国慈善组织总量近1.6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69%，慈善信托达到3002单，增长5.2倍。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用于一老一小、一残一困、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十五五时期，民政部将进一步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基层慈善组织，修订慈善信托管理办法，规范发展网络慈善，拓宽和畅通慈善参与渠道，充分激发和保护广大公众参与慈善的热情。
2: 我们将持续实施阳光慈善工程，通过更有力有效的抽查审计，更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更便捷多元的社会监督，使慈善组织能够做到应公开尽公开，应透明必透明，同时完善款物募集管理使用规定，使每一笔慈善财产都能够在阳光下运行。
0: 9月23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俄乌早日实现停火止战。傅聪提出了3点呼吁：第一，要保持克制，早日实现停火止战；第二，要相向而行，坚持围冻和谈进程；第三，要着眼长远，努力打造共同安全。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赫阿麦德沙拉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应当从叙利亚领土上撤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硬拒绝了这一要求。来听报道。
3: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发言中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497号决议，戈兰高地始终是叙利亚领土，所有对戈兰高地的吞并措施均属无效。沙拉指责以色列对叙利亚实施空袭和入侵，称以色列的侵略行径严重损害了叙利亚的安全与稳定，并要求以军撤出叙利亚。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素有中东水塔之称。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此后保持实际控制并拒绝归还叙利亚。国际社会不承认以色列对这一地区的主权。根据1974年以色列同叙利亚签订的脱离接触协议，以叙双方在戈兰高地东侧设立军事缓冲区。叙利亚政局2024年12月巨变后，以色列又占领戈兰高地上的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寻求对叙南部多省实施所谓的全面非军事化，并多次对叙过渡政府目标发动袭击。对于沙拉23号的发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声明中称，戈兰高地是以色列不可分割且永恒的一部分，只要以方认为以边境地区仍面临来自叙利亚安全部队或其他武装组织的威胁，以军就将继续驻扎在其单方面在叙利亚境内划定的缓冲区。卡茨还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遭到来自叙利亚方向的打击，以军在行动中占领的任何叙利亚领土都将永久归以色列所有。
4: 910新闻观察。
5: 有抽烟、酗酒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取消学费减免资格。近日，四川大学一项多年旧规冲上热搜，引发大量网友讨论。不少网友表示支持，但也有一些网友认为将资助政策与个人消费习惯绑定属于管得太宽。回答这些问题，要跳出抽烟就代表不贫困、贫困生没有资格抽烟这类二元对立的简单判断，回到制度设计的初衷去理解。大学资助的资金来源是公共财政，扶持对象是因特殊原因导致缴纳学费有困难的学生。如果公共财政为吸烟、酗酒等不良嗜好买单，既不合情理，也会挤占困难学生的机会。这一规定呢，在当下再度引发舆论热议，其背后反映的正是社会对于公共资源分配公平的关切。由此延伸出更深层的命题：公共帮扶政策和个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公共助学金、低保补助本质是来自于社会的公共善意，具有兜底保障的属性，申领帮扶必然伴随着相应的责任约束。当一个人主动申请

0: 资助，就意味着自愿接受相应的资格审查。总之，设置资格约束，目的不是苛责困难学生，而是维护助学体系整体公平，把有限的资助资源留给真正需要帮扶的学子，这也是制度设计的价值所在。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2: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3: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4: 910心灵出品。
1: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5: 近日，一条简短的 AI 视频火了网络。视频中，一名烽火岁月里的红军小战士，一次次在硝烟绝境中被一双温暖的大手轻轻托举，穿越雪山草地、战火冰原、云层时空。他抬眼所见是泪光中的万家灯火，国泰民安。没有一句台词，没有跌宕的剧情，却在歌曲如愿的缓缓旋律当中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位叫做8号的小红军战士也触动了众多人的泪点，评论区里最多的一句就是多希望这是真的。8号不是一个具体的战士，他是无数无名先烈的缩影。他的创作者叫李兴勇，今年39岁，来自贵州遵义。2013年，他踏入设计行业，从事商场氛围陈列、展陈包装的工作。从小伴随着红色圣地深厚文化成长的他，希望可以制作一个自己原创的红色 IP， 以更为接地气的方式，让今天的青少年读懂那一段历史。2021年，一个叫做8号的红军小战士的构思正式落地。数年来，没有团队的李兴勇在深圳龙华城中村的小屋里，一个人扛起了全部的设计、建模、后期。每一处场景、服饰、武器装备，他都要查阅大量的史料，一遍遍的调整校验。在网友们的见证之下，这位8号红军小战士的形象一点点的打磨了出来。两侧护耳借鉴着防寒军帽，张开后那形似汉字八一样的形状便是名字的由来。脸颊上的腮红它融入了五角星的元素，刚开始有人不解为什么在革命战士的脸上乱涂乱画呢，后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们说那是红旗的一角，那是中国红。在这段只有几十秒的视频里，借着8号小战士的眼睛，替那些没能等到黎明的先烈亲眼望了望这片他们誓死捍卫的盛世山河。其中最戳人的是那一次次从硝烟之外伸来的大手，和那明亮的灯火、繁华都市前小战士惊诧之后躺下的泪滴。李兴勇说，这个灵感来自于网友的留言。很多网友说，幻想自己可以伸出一只手，回到那个艰苦的年代，给先辈送去食物，把他们带到今天看一看。视频的迅速出圈让李兴勇有些始料未及，他的账号私信被网友们填满，有学校的老师希望可以把视频用作课堂的爱国主义教学素材。李兴勇果断地把作品开放用于公益教育，一位年近60的网友几乎追更他每一条相关视频，还一次次录制跟拍表达内心的感触。这持续而质朴的回应让李兴勇深感触动。一段 AI 动画为什么让人如此动容？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明白，这跨越时空的相见终究只是想象。就如网友留言，多希望这是真的，泪目感恩先辈们，当年那些年轻的战士早已把生命留在了烽火，把希望留给了我们。

0: 是的，英雄不朽，山河永念。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时间奔涌，有一些记忆不该被冲淡。从九一八的警钟到国庆的欢歌，技术让我们与先辈重逢，让先辈得以看见了盛世。可真正的致敬是让今天不负先辈。盛世如愿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感念，它是安稳的人间烟火，是每一个人平凡的日常。在这跨越百年的对望里，让我们好好生活，守住山河。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1: 每个我们想去的地方都有一段特别难走的路，这段路也许会让我们感到迷茫痛苦甚至绝望，但我们选择继续前进，是因为总有些人和事值得我们用情至深。我们要感谢那些给予自己爱和力量的人和事，也要感谢那个有担当和勇气的自己。为爱一起前行。
2: 新闻九一零，
3: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4: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九一零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隐翅虫皮炎患者增多，学会科学防护与应急处理。今天的保健小贴士和您关注，非油炸不一定更健康。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听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近日，陕西西安多家医疗机构接诊的隐翅虫皮炎患者增多。这种体长不足一厘米的小虫有着怎样的危害？不小心触碰之后，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在家处理？什么样的情况必须就医呢？来听报道。
2: 隐翅虫体色多呈红黑相间，体型细长，体内毒囊储存的毒液具有强酸性。虫体本身并不叮咬人，但受压破裂后，毒液就会释放。接触皮肤数小时内即可引发炎症反应。
3: 从5、6月份开始，一直到10月份中下旬，在这期间的都可以见到隐翅虫。
2: 隐翅虫昼伏夜出，具有明显趋光性，草丛、花园、水边及绿化带是其主要栖息地。隐翅虫皮炎主要由虫体内强酸性毒液引起。儿童皮肤屏障功能较弱，面部、四肢等暴露部位出现皮损后，症状往往更为明显。如果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哪些情况可以居家观察？哪些情况必须立即就医呢？
4: 会有一些轻度的皮损，比如说小面积的发红、红斑，那么这类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进行一个处理，有些孩子也可以自愈。那么对于一些重度的，比如说大面积的红斑、水泡、密集的脓泡，甚至出现糜烂渗出，这样就属于重度了。那么这种重症的话，我们建议到医院来。
2: 医护人员介绍，接触了隐翅虫毒液，涂抹牙膏、酒精、碘伏等做法不仅无效，反而会加重损伤，一定要。

0: 要选择科学的处理方案。
1: 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很多家长也会有很多的误区，比如说赶紧涂一点牙膏呀，或者是酒精呀，碘伏呀，牙膏其实是一个膏状的，会很容易激发细菌，造成一个病情的加重。碘伏或者酒精的其实就是进行了一个二次的一个刺激。
0: 对于隐翅虫，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发现虫体后切勿拍打，轻轻吹走。若已接触毒液，则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再用肥皂水冲洗，晾干后对症涂抹药膏。轻症约一周恢复，重症需1至2周，一般不会留疤。医护人员提醒，雨后应避免到草丛、水边长时间玩耍，居家时请保持环境干燥卫生。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后，若出现大面积皮损，请及时就医。
2: 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3: 保健小知识，不少喜欢零食的小伙伴常选择非油炸、焙烤型膨化食品，因为无论是这些产品的外包装宣传，还是超市销售人员的热心推荐，都在反复强调非油炸更健康，非油炸吃了不长胖也不上火。那事实果真如此吗？专家说，很多所谓非油炸食品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健康，消费者选购食品时不必特别在意是否油炸，而应该结合自身情况注意膳食平衡。专家指出，首先呢，油炸食品不一定就不健康，很多油炸食品中所含的脂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等，都是人体膳食不可缺少的元素。其次呢，非油炸食品的油脂含量确实相对较少，水分含量明显高于油炸，脂肪含量和热量相对低一些，再加上烹调温度相对较低，对营养素的破坏也相对较小。那从这个角度来说，非油炸食品的确是更健康的。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有些非油炸食品所谓的健康只是一个概念，远没有想象的那样好。比如说，不少非油炸膨化食品为了使口感酥脆，往往要加入高饱和的油脂，它们往往含有大量的棕榈酸或者是硬脂酸，虽然不需要油炸，但是脂肪含量都在15%以上，有的甚至更高，达到30%。此外呢，有的企业还使用氢化植物油，这种油虽然稳定性较高，但是含有饱和脂肪酸，长期大量摄入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等疾病。因此选购食品时不必刻意看重概念上的油炸或者是非油炸，而应该多看配料和成分表，尽量选择脂肪含量低、热量低、钠含量低的产品，尽量挑选不含氢化油成分的食品，以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尽量挑选那些加工温度低、加工过程简单的食品。好了，这时段的910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节目过后，你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4: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北京时间12:00。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5: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西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6度，相对湿度7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西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6度，相对湿度7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3: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今天上午，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正后的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规定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婚假15天；我区在国家规定的3天婚假外，增加15天婚假。昨天，广西科学院脑机接口东盟实验室建设开工仪式暨中国东盟脑机接口产业总部基地筹建启动仪式在南宁五巷新区南 A 东盟谷举行，标志着广西在脑机接口前沿科技领域实现突破性布局。该实验室是中国南方规模领先的脑机接口综合科研平台，总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规划18个专业功能实验室，配套科技成果展示展厅，建成后将成为立足广西、辐射东盟的标杆性脑机科创枢纽。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武术散打比赛昨天在北海落幕，南宁市武术散打代表队斩获5金2银5铜，创下参加区运会的历史最佳战绩。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区各地的14支代表队、208名运动员参赛，南宁市武术散打代表队共派出25名运动员参赛。2026年广西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会昨天在来宾举办，来自全区各地的优秀少年代表齐聚现场接受荣誉表彰。南宁市第17中学女足团队云景路小学韦祥元同学获评2026年广西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于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共计16天。为保障旅客出行顺利，国铁南宁局根据客流情况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加开动车1137列，满足假期旅客出行需求。今日 A 股三大指数震荡下跌，创业板指跌幅超过1.8%。截至午间收盘，沪指下跌0.93%，报3900点；深成指下跌1.74%，报13399.34点。创业板指下跌1.84%，报3317.33点。两市半日合计成交10677亿元。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990新闻大搜索。
6: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7: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6: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7: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8: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9: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10: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1: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990新闻大搜索。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90新闻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春夏，接下来我们一起扫描新闻热点。广西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早在2000多年前，北部湾畔的广西合浦便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片片白帆扬起，商船劈波逐浪，驶向东南亚与南亚。向海是广西与生俱来的基因，也是新时代壮美广西的铿锵足音。而如今千百年向海而兴的期盼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照进现实。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平陆运河专题展区成为全场焦点，东盟客商的目光纷纷投向平陆运河，这条奔涌向前的黄金水道重塑西南出海格局，唤醒千年海丝的时代活力，让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往来循着江河奔涌驶向更广阔的蓝海。启航向海共赢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开书铸道联东盟，向海图强通五洲，请听记者报道。
13: 一河通江海，共迎向未来。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平陆运河展区，一个巨大的沙盘模型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平陆运河是怎样通江达海的？通过这个沙盘就可以一目了然。在展区里还同步展示出了一批智慧水运技术成果，吸引了不少海内外客商前来参观。大家在这里交流对接，共同发掘这条黄金水道，赋能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何俊辉：
14: 东盟国家很多客商也来了解平陆运河，想了解平陆运河的建设的一些创新的技术，因为他可能也有这个建设这个运河的技术需求。另外一个呢，对物流的意义作用，回去可能他就会计算自己的这个货物怎么走，怎么更省钱，怎么更提高这个效率。
13: 展会之上，运河热度持续升温，而这份机遇早已被嗅觉敏锐的市场主体捕捉。沙盘之上的江河奔涌，化作山海间的产业潮起，一幅向海开放蓝图正在广袤的西南大地上徐徐铺展。南宁市青秀区林立工业园内，一辆辆满载福星大圆柱电池的货车正陆续驶出宁福新能源工厂。一路向南向海，多福多星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无机氟化工行业的领军企业，早在平陆运河蓝图初会之时，企业便抢先落子，将广西宁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设在南宁东部新城，作为面向东盟的主力供货基地。广西宁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杨豪亮：
15: 我们厂区距离南宁港很近，可以很大程度享受到平陆运河的通航便利，初步测算整体的综合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5%到30%，东盟航线可实现1至15天直达，无需中转，大幅缩短产品出海时效，保障订单的快速交付。
13: 企业布局的背后是南宁城市能给予开放格局的跨越式升级。随着平陆运河通航，南宁港开通南宁港海南洋浦港内贸航线，搭建起广西内河腹地与海南自由贸易港互联互通的核心物流纽带。 同步开通南宁港越南晴居港外贸航线，实现南宁内河枢纽与越南湄公河三角洲核心港区无缝对接。运河起点，南宁正式迈入通江达海、内外双通、江海联运全新发展阶段。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
16: 毗卢运河的开通为我们带来更加崭新的希望，我们这里变成了5000吨级的船舶可以自由的靠泊，我们南宁港从个内河的小港一夜变成了国际门户港。
13: 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
17: 除了区内的南宁百色贵港以外，我们现在往西南可以到成都这个重庆云南，国外的话呢就可以覆盖到几内亚还有这个老挝越南。
13: 南宁海关所属雍州海关副关长陆宇：
18: 下一步我们主要还是围绕让运河红利真正落到企业身上，助力南宁港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多式联运物流的枢纽，推进南宁港不断提升口岸开放能级。
13: 依托低成本水运优势，新能源、现代绿色化工、高端造纸等大进大出临港产业正沿运河两岸次第铺展，比亚迪、多福多、太阳纸业等炼煮企业落子南宁，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南宁向海产业骨架加速成型。南宁市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和地区振兴科科长莫科明：
19: 我市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核心抓手，加快推进六井化工园区、南宁港六井作业区等重点项目建设，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以及东盟各国的双向合作，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向海开放新格局。
13: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管理处运河管理处副处长马瑞新：
20: 南宁将发挥首府带动作用，辐射百色、柳州等内河城市。

0: 提升开放水平，将海洋强国战略延伸至内陆，推动广西及西南地区更好实现向海而兴，向海图强。
1: 随着向海通道向西南腹地延伸至云南富宁港，一批云南钢铁铝材企业率先捕捉到新的出海机遇，他们的出海账本将翻开全新的一页。云南宝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支部书记肖林彪：
2: 现在很多钢厂物资都集中到了西南片区，我们也是想研究平陆运河这一块，我们近段时间在做初步的测算，每吨预计能够降低30元一吨。
1: 绿色船舶、智能航运等企业也纷纷抢抓机遇，加快布局。青石集团整合广西、云南两地资源，在广西南宁重点布局大型化、智能化新能源船舶研发与总装，在云南富宁港建设1500吨级电动船舶生产线。青石集团广西云南公司航运负责人温兰林：
3: 我们公司希望在平陆运河上率先打造一条绿色低碳的智能电动船舶产业链，下一步希望把由中国制造的电动船舶输出到东盟各个国家，引领区域航运的绿色变革。
1: 企业布局敏锐，云南转身向海的步伐也愈发坚定。平陆运河打开南向出海新通道，云南城市完善多式联运体系，通江达海，货畅其流，通道势能正不断转化为发展势能。昆明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运输处副处长骆建清：
4: 依托这个中老铁路还有蓝莓快线这个班列，已经可以从昆明直达老挝、泰国和缅甸等，跟这个平陆运河两个分工，通过铁路的话时效性较比较好，然后平陆运河打通这个以后，可以再降低一些物流成本。
1: 云南省富宁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梁胜：
5: 下步当地发展改革部门将坐实项目储备，加快富宁港二期绿色航运等项目前期，聚焦绿色铝航运装备，实施链式招商，把港口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
1: 从彩云之南再向北望去，平陆运河的辐射效应同样也为川渝地区的企业打开全新的出海想象。重庆市广西商会监事长、北京银河重庆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黄丽琴：
6: 原来我们广西商会呢，有一些企业本来也是要往东南亚去出海，像有一些做笔记本的这个配套，包括一些有做流铁矿的一些生意的会员单位，但是也是基于就是说这个原来的这个运输成本太高了，所以呢导致他们把这个相关的这个计划给搁置了。平陆运河9月份通航，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他们其实在前半年开始就已经把原来搁置的这个计划做了一些恢复。
1: 企业竞相落子，运河的吸引力不言自明。物流格局之变正在重塑西南内陆的出海模式。重庆无水港正是内陆联动江海、连通东盟的关键载体。深居内陆，何以通江达海？在重庆无水港可以找到答案。这里把北部湾的码头功能搬到了重庆家门口，川渝的货在这儿一站报关，直接集散南向出海。最初通道只运输80种货，现在增加到了1300多个种类，货物品项近20000个种类。出口的主要是重庆制造的长安汽车发动机，进口的有马来西亚的榴莲、南非的矿石等。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市场部部长武兴：
7: 我们计划开通重庆金平陆运河到海防、杨浦等港口的这个铁海联运线路，同时我们比较看好平陆运河开通后针对东南亚和海防的直航航线，这可以降低我们现有路径的成本，并可以在现有的线路拥堵的情况之下提供多一个选择，这样更有助于通道的提质增效。
1: 通道在延伸，格局在改变，平陆运河已远不只是一条水运通道，更是贵于优势互补、协同开放的一座桥梁。重庆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豪：
8: 重庆南宁两地的产业互补性很强，建议从两地共建飞地园区的这样一个模式，探索重庆研发、南宁制造、东盟市场的产业分工，两地可以共同探索规则衔接的实验区，携手打造制度型开放的样板。
1: 从雍城临港兴业到滇渝借道出海，平陆运河让西南腹地打开向海之门，同时也让隔海相望的东盟客商看到了进入中国西南大市场的更多可能。广西大洲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董事局董事兼副总经理、越南中国总商会广西企业联合会执行

0: 并会长何家骥。
1: 平陆运河的开通，特别是对整个跨境物流这一块是一个重大利好的一个消息。我们作为企业也顺应这个潮流的发展，希望通过平陆运河推动整个产业链的健康，还有协同众生的发展。
0: 越南航海总公司副总经理黎光中。
2: 平陆运河开通，从越南我们呢

0: 放打开多那个航线，从平鲁运河金秋港到海防港口，到香港，到西贡港口，我们一定很努力跟中国的伙伴合作共赢。
1: 中国东盟双向贸易的火热实践，印证了通道开放释放的磅礴势能。平鲁运河让江河牵起蓝海，也让古老的向海基因在新时代焕发新生。随着 RCEP 红利持续释放，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加快建设，物理通道与制度型开放同频发力，山海之间商贸往来愈发兴旺。中国与东盟互利共赢，携手向海的广阔未来令人期待。泰国国家电视台 NBT 泰东北 TV 台长帕拼批普索皮斯，
2: 平鲁运河不仅仅是一项水运交通基础设施，更是连接中国与东盟地区贸易的重要通道，还象征着全新的机遇，一个让我们能够共同开展区域合作的新契机。在我们看来，泰中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机遇真的非常棒。
1: 马来西亚东方日报执行董事兼新闻顾问陈立良，
3: 运河不只是通道，更是产业协作的催化器，把平运河视为新马泰印等东盟国家一体化战略的关键支撑，使两边的成本优势、交付效率和供应链的韧性都可以提升。马来西亚的产品也可以透过这条运河进入了中国西南的腹地。
1: 河中有水，水上有船，船里有货，货通八方。134.2公里是一条河的奔赴，更是一个时代的抵达。曾经望洋兴叹，如今通江达海。运河之水滔滔向南，当江河的脉搏与海洋的呼吸同频，向海图强的答卷正一页页铺展在碧波万顷的深蓝之上。
4: 9月23号，2026年南宁东盟人才交流活动月开幕启动仪式，以线下活动加线上云直播的形式在南宁举行。此次活动以拥抱人才拥有未来为主题，倾心推出16项重点活动和8项县市区开发区自主举办的活动。请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悦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公布了第9届中国南宁海境外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决赛1、2、3等奖，以及东盟合作潜力奖项目，发布高层次人才多样化生活服务清单。2026年，南宁市社会福利医院院长张春林：
5: 我们将为南宁市高层次人才提供心理健康保障服务，包含导诊和陪诊，人才和直系亲属可全年免收诊查费，每年一次免费心理测评，人才本人还可享受免费一次心理咨询。我们将通过健康领域用心为人才服务，让他们在南宁安居乐业。
1: 贵籍人才代表暨南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教授潘涛：
6: 感觉今年的南宁市的对人才的支持力度更加大，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服务清单，对我们吸引力很好。那么最近我们已经布置了好几个很重要的方向，都是面向广西的一些地方病，另外一个是面向广西的水利水电大坝的安全检测，我们也有一些创新的一个解决方案。我是决定回到广西来创业。
1: 据悉，在今年的南宁东盟人才交流活动月期间，南宁共促成18个重大人才项目和平台签约，超72%的签约项目属于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其中，由润建股份有限公司、印度尼西亚大学、广西研究生联合开发促进会、南宁新技术创业者中心、南宁软件园发展有限公司5方合作开展的人工智能词源经济创新中心，将依托南宁高新区产业资源与政策优势，构建集词源生产与服务、 AI 技术验证与孵化、 OPC 创业培育与产业生态构建于一体的协同创新平台，推动中国 AI 算力与词源服务能力走向东盟。签约项目代表：印度尼西亚政府数据保护顾问、印度尼西亚大学合作教授阿布巴卡尔穆尼尔：
7: 非常感谢我们南宁市的支持，也非常感谢我们主办方提供的合作机会。我对整个东盟的理解，更多的就觉得南宁是整个对东盟影响力最大的、最直接的城市。我们有未来，有无数的机会在南宁，而南宁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所以我们希望和南宁的伙伴一起共建我们的实验室，共建我们的未来的发展机遇。
1: 2009年至今，南宁已连续18年举办南宁东盟人才交流活动月系列活动，通过开展人才引进、项目对接、合作交流，线上线下累计吸引近192万名人才参与，

0: 这四名在外广西籍杰出人才和664名海外高层次人才携项目来拥深度对接，促成一批人才团队带技术和项目再拥落地转化。南宁市委组织部人才二科负责人杨子涵。
1: 我们坚持常办常新，紧密结合南宁市重点产业发展需要，积极搭建海内外人才交流平台，努力为南宁市经济社会发展集聚更多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和团队。我们也欢迎海内外的各类人才都到南宁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记者黄明正报道。
2: 9月22号， 2026年在外广西籍杰出人才座谈会在南宁举行， 11名在外广西籍杰出人才代表参加座谈，共叙家乡情、共话家乡事、共商发展绩。座谈会上，在外广西籍杰出人才结合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专业领域，提出加强合作交流的思路和举措，为南宁创新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共绘美好未来图景。 活动期间，在外广西籍杰出人才代表到南一中心展示中心，平陆运河展厅实地考察调研，并参加南宁东盟人才交流活动月的相关活动，与南宁有关单位开展一对一深入对接洽谈。近年来，南宁先后出台大中专毕业生23条、新时代人才23条等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庸江计划人才项目，出台高层次人才多样化生活服务清单，进南宁所能提供全方位支持。 当前，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成功举办，战略机遇在南宁交汇叠加。这座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人才、更需要人才，也更有条件成就人才。 2019年以来，南宁市主动探索开发在外广西籍人才资源， 邀请了53名海内外广西籍杰出人才，回庸来庸，共商发展，共创未来， 促成合作协议或意向超50项。
3: 990搜同城。
2: 记者王敏仪、通讯员谭雪飞、谭嘉兴报道。 9月22号， 作为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框架下同期举办的配套活动， 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2026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会上，由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推荐的平陆运河连接江海的世界级内河航运通道入选2026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此次发布会共发布36个案例，覆盖6大洲、27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绿色低碳技术与装备等领域。 入选案例充分展现全球交通领域具有创新性、可复制、可推广的政策、项目、工程、技术，全面体现可持续交通体系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价值内涵。中秋佳节临近， 9月23号晚， 由南宁市文明办、南宁轨道交通集团主办，青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 2026年南宁市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 在地铁1号线民族广场站小而美空间温情上演。请听记者王敏仪的报道。
4: 活动现场载歌载舞，气氛活跃。开场舞过后，地铁站点负责人分享了小空间实现大名声的改造故事。非遗花灯传承人黎达带来手工花灯作品，讲述两代人坚守花灯手艺的故事。现场还设置花灯展示、互动体验、便民服务区域，市民观演之余可以打卡体验。此次活动依托城市小而美微空间，融传统民俗、文明实践于一体，让市民在家
5: 门口感受浓厚中秋氛围，推动文明新风，吹遍城市角落。市民张夏迪：
6: 啊，我是刚好下班走地铁口路过，也要看到了，要过来体验一下。
5: 我觉得挺好的，这里原来的话是挺荒凉的一个小区，然后的话现在改造特别好，而且经常搞这种活动，对我们挺好的，我们就住在附近这里。
4: 南宁市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黄登，
7: 一方面想给广大市民带来一个祝福，另一方面呢，也是通过这个集章打卡活动，让广大市民认识到南宁的历史文化。
4: 地铁1号线民族广场站利用边角闲置地块进行微改造后，增设非机动车停车位，24小时便民服务站，把通勤通道变身可休憩、可打卡的城市文明驿站。据了解，后续京湖广场站、万象城站、浪东客运站等地铁小而美改造项目也将陆续投用。

0: 中秋假期临近，市民探亲访友、短途出游、游园赏月出行增多。南宁交警部门提前部署交通疏导管控，提醒广大市民错峰出行，文明驾驶，共度平安祥和的中秋佳节。请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周燕的报道。
1: 交警部门预计9月24日将迎来出城车流高峰，返程高峰将会出现在27日下午时段。今年中秋假期，南宁天气整体晴好，气温舒适，非常适合市民外出游园赏月、休闲团圆。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管理大队秩序管理中队指导员莫旭海：
2: 其中，南湖公园、青秀山、雍江沿岸等热点赏月点位，以及各大商圈、高速出入口，人流车流将高度集中，容易出现阶段性缓行和短时停车紧张情况。
1: 针对中秋赏月出行高峰，交警部门重点强化公园景区、商圈周边、进出城要道的定岗值守和动态巡逻，严查酒后驾车、违法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快速处理轻微事故，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管理大队秩序管理中队指导员莫旭海
2: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请结合好天气错峰出行，文明礼让，夜间赏月聚餐后坚决杜绝酒后驾车，骑乘电动车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通规则，有序停放车辆，平安舒心欢度中秋佳节。
0: 9月23号，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几天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体感闷热，提醒市民要注意防暑、防晒、防雨。请听记者罗毅钦的报道。
3: 据广西气象台预测，中秋假期期间，广西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午后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全区大部最高气温在32度到34度之间，总体适宜出行。广西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丽萍：
4: 中秋节25号的晚上，我区上空云量比较少，大部地区可以看到月亮，将会呈现彩云追月或皓月当空的景象，风力不大，气温在22到29度之间，体感比较舒适，有利于赏月。
3: 29号之前，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气象部门提醒，要做好防晒防暑措施，及时补水，备好雨具应对突发降雨。广西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丽萍：
4: 遇到雷雨天气，尽快到安全建筑内躲避，不要在树下、广告牌或水域附近停留。另外，假期森林火险等级比较高，所以大家要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

黄富来、黄巧仪分别参加政协第十一届龙湾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联组讨论。政协第十一届龙湾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纳乡纳人纳书香，2026年广西乡村阅读活动在我县举办。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龙湾新闻。下面请看本期新闻的详细报道。9月21号上午，出席政协第十一届龙湾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委员开展联组讨论，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立足县委各自领域和工作职责，聚焦推动龙湾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县委书记黄富来参加第一联组讨论，县长黄巧仪参加第二联组讨论，分别与委员们面对面交流，倾听委员心声，共商实干新县举措，共划发展蓝图。在第一联组讨论现场，张晓波、廖晓聪、韦如琴、李祖春、李家东、黄飞章六位委员先后做重点发言，分别围绕产业转型升级、教育资源优化、文旅资源整合、要素保障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其他委员也结合各自领域和工作职责，踊跃建言献策。黄福来认真听取发言，充分肯定县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围绕高质量发展履职建言担当作为的积极作用和重要贡献。他强调，全县政协委员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

深刻领会国家“十五五”战略部署，因势而谋，找准龙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切入点，把委员智慧转化为落地见效的务实举措。要聚焦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围绕做优一产、做大二强、做强三产积极履职，协同发力。一产推进农业提质增效，持续发展规模化种养，抓好土地流转，延伸农产品研发、精深加工、销售产业链条。二产构建二加四产业体系，做大做强铝产业、食品加工两大主导产业，发展现代林业、现代化工、绿色建材、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重点产业。三产结合旧城改造和城市更新，大力发展现代商贸、文旅、物流等服务业，以三产聚人气、留人才，为一产、二产持续发展提供支撑。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作用，既要深入调研、建言献策，又要立足行业和岗位，投身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企业家委员要发挥主体作用，坚守实业、做强实业，推动龙湾产业结构优化、经济提质增效。黄福来表示，县委县政府将全力支持委员履职，积极转变服务意识，坚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能办快办、难办创新办，集中力量全力解决企业诉求，确保企业安心生产、舒心发展，共同推动龙湾高质量发展。秦日敏、黄子林、许莹参加讨论。在第二联组讨论现场，县长黄巧义与委员们深入交流探讨，认真倾听意见建议。委员们紧扣县委书记的讲话和政协工作报告积极发言，围绕产业发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园区及企业发展痛点难点等问题建言献策。黄巧义认真倾听委员发言，对各位委员心系发展、与职尽责的担当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并结合全县发展实际，系统解读龙湾县“十五五”规划总体思路、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详细介绍全县产业布局、项目建设、民生保障、城乡发展等重点任务推进计划。黄巧义指出，龙湾正处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发展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全体委员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县委县政府各项工作，持续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凝聚共识作用，多见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多聚团结之力，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主动投身发展实践。县政府将认真梳理吸纳本次联组讨论的宝贵意见建议，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政策举措和发展成果，切实把委员智慧、群众期盼转化为推动龙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共同谱写全县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和谐的崭新篇章。梁威、黄维凯参加讨论。9月22日，政协第十一届龙湾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本次大会应到委员178名，实到委员168名，符合规定人数。黄福来、黄巧义、梁开柱、秦日敏、周毅、龙耀强、梁威、黄子林、许莹、黄维凯、王才勤在主席台前排就座。闭幕大会由梁威主持。大会通过了政协第十一届龙湾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一届龙湾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一届龙湾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新当选县政协主席秦日敏致闭幕词，他说，会议期间，全体委员以高度政治责任感认真审议各项报告，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生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展现了新一届委员的履职担当。秦日敏强调，县政协机关和广大委员要全面贯彻落实县第十六次党代会精神，不断提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要对标对表，把牢政治方向，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与县委同心同德、同频共振，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服务大局，助推高质量发展，龙湾正处在“十五五”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职能，紧扣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目标，深入调研建言，多线。

0: 两侧以实干彰显政协担当，要坚持为民初心，增进民生福祉，深化拓展委员联席界别群众工作机制，深入基层一线倾听民生、查民情，做好事宜解惑、理顺情绪、矛盾化解工作，用好提案、视察、社情名义等载体，收集反馈群众诉求，把履职成果落到民生实处。 要广泛团结，汇聚发展合力，把握大团结、大联合主体，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广泛优势，密切对接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各族各界群众，广纳善言，画出最大同心圆，要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立足换届新起点，强化政协党组引领，建强委员和机关干部队伍。 广大委员要恪守董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要求，锤炼履职本领，树立正确政绩观，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湾篇章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风劲潮涌奋极先，千帆竞发正逢时。9月22号，龙湾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幕。 县长黄巧毅代表县人民政府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全面回顾过去5年发展成果、科学谋划今后5年、工业强县、农业富县、开放新县、生态立县、乡村富民蓝图。报告举措务实精准，蓝图清晰明晰，民生导向鲜明贴合县情，契合龙湾发展实际与群众期盼，在与会人大代表中引发热烈反响，凝聚广泛共识。
1: 大家一致认为，过去5年龙湾笃行实干，经济总量实现历史性跨越，规上工业和园区工业产值均突破100亿，荣获2023年自治区县域经济发展进步明显县，获评2025年全区发展好的10个县区之一。报告客观总结成效，不避短板，精准研判形势。 围绕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开放合作、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细化工作举措，兼具针对性与可操性，为全县今后实干攻坚提供了清晰指引。县人大代表丁当镇党委书记陆焕章表示，报告充分彰显了全县实干奋进的发展态势和深厚民生情怀。
2: 近年来，丁当镇扎实抓好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培育、服务重大项目，推动乡村振兴、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重点工作，累计征地3000多亩，有力有效地保障了平南高速无锡机场延长线项目、国家燃气管道丁当段、雍北灌区丁当段等重大项目落地见效，培育 中小型工业企业25家。
1: 近年来，丁当镇紧紧铆定全县发展大局，深耕现代农业根基，全力服务重大项目，深耕乡村振兴主业，抓实兜底民生保障，全镇产业发展、民生服务、基层治理水平稳步提升，发展势能保持积聚。
2: 下一步，我们将在县委县政府坚强领导下， 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主动融入一江两岸，向海经济发展格局，推动丁当镇从农业大镇向工业重镇逐步转型升级，助力龙湾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民生温度彰显发展厚度，养老服务是民生保障的关键一环。报告指出，要深入实施八桂医养行动，推进医养结合试点，
3: 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快医养结合项目建设，这一系列惠民部署让企业人大代表倍感振奋、备受鼓舞。现场聆听了政府工作报告后，我深感报告民生底事浓厚，部署清新务实，特别是对养老惠民和基层民生保障的工作规划，让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
1: 更加明确了今后的工作方向。近年来，龙湾县积极创新养老服务发展路径，打破传统养老服务模式，依托乡镇敬老院等公立养老设施资源，深化政府建设、企业运营、专业服务、普惠民生的公建民营养老服务模式。 整合县域医养康养资源。

0: 元，搭建标准化基层养老服务体系，有效破解农村特困老人、失能老人照护难题，持续机密基层养老服务保障网。作为龙安县公建民营养老模式的核心运营企业，广西北部湾和丰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深耕本土，扎根基层，依托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阵地，组建专业化照料服务团队，常态化开展养老照护、康复护理、温情陪伴等特色服务，让县域老年群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暖心的养老服务。
1: 下一步，我们将跟进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署，继续立足养老服务主业，继续提升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积极探索更多元化、有温度的养老服务模式，让老年人享受更安心、舒心、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0: 蓝图已绘就，奋斗正当时。广大人大代表表示，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上来，以实干笃行、凝心聚力，统筹推进产业提质、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生态赋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安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九月，龙安稻浪翻滚，书香弥漫。9月21号晚，2026年广西乡村阅读活动在龙安县博浪村举办。活动立足当地深厚的纳文化，把阅读活动搬到田间地头，为基层群众送上了一场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盛宴。自治区、南宁市及龙安县有关方面负责同志、文坛名家、阅读推广人、师生代表和当地群众参加本次活动。县委书记黄福来出席并致辞，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县长黎金秀参加。本次乡村阅读活动形式丰富，集情景朗诵、名家分享、视频连线、非遗展演、农技科普、图书捐赠于一体。龙安县第一小学学生带来情景朗诵，朗朗童声传递耕读书香，作家彭阳结合龙安纳文化做阅读分享，鼓励乡村少年读懂家乡，奔赴远方。活动现场还通过视频连线邀请从龙安走出去的清华学子谭子龙、陆燕生分享成长故事，两位学子回忆农家疏忽带给自己的滋养，勉励家乡青少年坚持阅读，拓宽视野。广西木偶剧团非遗木偶变脸，龙安稻草龙轮番登台，非遗技艺与书香文化交融碰撞。来自南宁各地的乡村阅读推广人代表也来到现场，讲述扎根乡土、推广全民阅读的一线故事。阅读课堂延伸到产业一线，本土火龙果产业带头人林子航分享返乡创业经历，科研专家梁桂东开设田间科普课堂，讲解火龙果新品种与种植技术。现场还设置有奖问答，普及防诈骗、防溺水、移风易俗等实用知识。活动现场，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13家单位向龙湾13个农家疏忽捐赠涵盖文学、少儿、农业科普类图书。同时，2026年广西点亮阅读微心愿龙湾站正式启动，为乡村少年送上阅读心愿包。本次共征集实现6000个孩子的阅读微心愿。
3: 我觉得读书很快乐，我要多读书，读好书，这样子我才可以有进步，考上一座理想的大学。
4: 这次的阅读活动给孩子们种下阅读的种子，让他们感受书本里的精彩故事，也给乡亲们提供了交流学习的平台。后续我会持续做好书管护，多多开展读书活动，让书香留在村里。
2: 据了解，广西持续推进农家疏忽提质升级，实施400亿千行动，推动阅读资源向乡村下沉。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做强书柜八乡文化品牌，让农家疏忽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文化粮仓。
5: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2: 由龙湾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9月23号20时至24号20时的天气情况。龙湾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
5: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网络微信公众平台，并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这次的水钱，
1: 大家都有功劳。
0: 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嘛。
2: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2: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3: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4: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社会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2: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3: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5: 车牌号码是我的呀，没错啊。
4: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6: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2: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3: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5: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4: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6: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4: 没有
6: 钱了，我的车牌给老板算什么？哎，谁？
7: 你们吵完了吗？
2: 怎么回事？
8: 店员跳闸了。
9: 谁在外面？
7: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10: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11: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绝望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抓单返利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电诈案件比例25%，也就是说每4起电诈里就有一个是刷单返利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更那年问心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发量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返利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预料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弹窗里、私信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清楚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沉浸式破产体验营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你即可返你几块钱。尝到甜头了啦！制造变速任务，现实抢单，收满屋。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1杯，真返了30，解锁沉醉大铁连环单。

0: 平淡佣金翻倍，你开始投入5笔2000余万，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款，专职各做相当啊。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刷单民众一定精准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呢。这个变种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努诺某台上发广告，说完成3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课既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1单又1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使出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别动接口轮番上阵，由你加大投入，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切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手下留情了。
1: 牢记3不1多原则，收好钱袋子。
0: 96110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0，拨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树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1.8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30.4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0.3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1.9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

0: 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9.3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29.6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1.3摄氏度，天气多云。隆安县当前温度30.9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 公益提醒，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2: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顾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杀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1: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8: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9: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10: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 到来。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次节目啊，咱们说了鳌拜，大清国的开国一员虎将啊，因为海战攻克了皮岛，被封为巴图鲁，这是他满洲第一勇士的起源。后来呢，松锦会战破了洪承畴，包括进了关内，破李自成，杀张献忠，都立了很大的功劳。除了打仗，这哥们儿呢还忠心事主，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他是坚定的拥护皇太极的儿子，甚至不惜兵戎相见，逼着多尔衮做出了让步，最后促成了福临，也就是顺治皇帝的继位登基。这样一位忠勇双全的鳌拜，那他最后怎么就没落得个好下场呢？今天的历史聊斋，云生就接着跟您说说这位不得善终的满洲第一勇士鳌拜。在多尔衮死了之后，顺治皇帝视鳌拜为左膀右臂，但是很可惜啊，顺治年纪轻轻就死了。当然，他是死了还是出家了，到今天也没人能说得清楚。顺治没了之后，孝庄太后立八岁的玄烨继位，也就是圣主康熙皇帝，自己呢被尊为了太皇太后。根据顺治的遗诏，当然了，也有的说这是孝庄自己的意思，因为皇上年幼，所以呢让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鳌拜四位大臣为辅政大臣，代替小皇帝来处理国政，但是大事儿要上奏给太皇太后处理。您听清楚了，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鳌拜这个排名啊是分先后顺序的，在四个辅政大臣里头，鳌拜排名是最低的。不光排名低，按照这几个人的生平和做事风格，鳌拜也是智商和情商全都最低的一个。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啊，这四个辅政大臣里头，索尼是首辅大臣，整黄旗出身，跟鳌拜是多年的好兄弟，当初啊还一起拥立豪格对抗多尔衮。索尼呢是四朝元老，会满蒙汉三种文字，哎，是个聪明人。电视剧《康熙王朝》里头把他演的还有点老滑头。苏克萨哈整白旗出身，本来呢他是多尔衮的人，多尔衮死了之后，苏克萨哈作为污点证人揭发了多尔衮生前的种种不法行为。顺治皇上一看这苏克萨哈那是好人呢，于是对他很是信任。鄂必龙呢，他是镶黄旗出身，他爸爸是努尔哈赤著名的五大臣之一鄂亦都，当年呢是皇太极的死忠粉儿，所以这四个人论资历、论方方面面，谁都不怂。所以说，从康熙刚一继位，鳌拜就开始把持朝政，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当时啊，他真没这个实力。康熙继位的时候，孝庄呢想到了当年儿子顺治皇帝幼年继位，多尔衮权力过大，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康熙幼年继位之后没选皇族亲贵来摄政，而是让四位大臣辅政。结果这个想法一出来，四位大臣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啊，莫名其妙的就当上了大清朝的执政者。咱必须得说，当时的朝局形势，有身份的亲贵王族啊多了去了，所以这四位上台之后，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是不敢擅权，都毫无例外的当了甩手掌柜的。唯独有一个例外，就是这鳌拜，这哥们儿是个实在人，傻了吧唧的就真去处理朝政了。今天呢，咱们放眼古往今来的这些名将，战国的白起、汉朝的韩信、南宋的岳飞，包括明朝末年的袁崇焕，这一个个的 都很能打，是出色的

军事家，但是越出色的军事家往往在政治上就越没脑子。鳌拜就属于这样的人，官场上的鳌拜远不及他在战场上的才能。那个时候鳌拜坚持圈地政策，大量圈占北方百姓的土地，导致中原百姓是流离失所，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可以想象，如果鳌拜这样的胡糟一直继续下去的话，清朝啊，真的维持不了300年，下场就跟元朝一样。其实康熙登基之后，说实话，鳌拜确实膨胀了。当然了，这一点呢，咱们不客气地说，不光是鳌拜，你换成谁，身处在鳌拜这个位置的话，身上有军功，手上有权力，那想不膨胀都难。鳌拜作为朝中重臣，一招权在手，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一旦有了权，在恃功自傲，就难免呢会把小皇上不放在眼里。按说这个时候你位极人臣，要是遇到个窝囊的皇上，哎，你可以来个曹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把皇上呢就当成傀儡，你怎么折腾都行，皇上都是你手中的玩物，那就别说别人了。可是鳌拜呢，点儿比较背，他偏偏赶上了康熙大帝，一位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圣主明君。在康熙6年的时候，皇上亲政了，这个时候的鳌拜啊，你要是懂事儿的话，就应该急流勇退，把权力交回给康熙。可是咱说了，鳌拜在政治上头脑很简单，尤其做了这么多年的权力中枢，武夫出身的鳌拜是不可能做出退休放权的决定的，这个就是人性。而这种情况其实呢，就挡了康熙皇上上升的通道。那您想想，皇上不收拾你还等什么呢？刚才咱们说了4个辅政大臣，索尼是首辅，在索尼病死以后，按照顺位，苏克萨哈就是首辅大臣。结果呢，苏克萨哈突然有一天啊，上奏朝廷要撤去辅臣一职。据说啊，这是皇上授意他这么干的。可这让鳌拜很不爽啊，那我熬到今天容易吗我？哎，你不想干，回家种地抱孩子去，你干嘛撤辅臣呢？我上哪儿去？因为这个事儿，鳌拜弹劾了苏克萨哈，坚持要判他死罪。那么这个时候，康熙皇上和太皇太后又是什么态度呢？今天咱们看到的主流说法呀，是鳌拜胁迫康熙皇帝降旨杀了苏克萨哈。但是别忘了，当时清朝掌权的是太皇太后，鳌拜的实力其实连镶黄旗他都控制不了，又怎么能够胁迫天子呢？所以啊，在杀苏克萨哈这事儿上，其实太皇太后是愿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索尼死了，鄂必龙胆小怕事，鳌拜杀了苏克萨哈，等于呢少了一个辅政大臣，也在无形之中为鳌拜拉了一把仇恨，这实际上啊是给巩固皇权在进行铺垫。3年之后，16岁的康熙在太皇太后的指导下，开始把鳌拜的党羽有步骤地调出京城，逐步地夺取了鳌拜的兵权。要不怎么后来皇上找了几个料交的就把鳌拜给抓起来了呢？真要说他党羽环卫京城，你把鳌拜抓起来，那些人立马就能兵临城下，顿时就会祸起萧墙。所以康熙为了对付鳌拜啊，那是有一系列套路的，而且还是有前兆的。但是鳌拜呀，武夫出身呢，政治眼光确实差点意思，对这种前兆并没有什么防范。直到有一天，鳌拜进武英殿见康熙，突然就被一帮料交的侍卫给摁倒了。紧接着，王公大臣们纷纷地弹劾鳌拜，列举了大罪30条，恳求康熙皇帝诛诛鳌拜。历史上所有权臣被拿下，都得有像样的罪名。皇上家的刀快，可不杀无罪之臣。

0: 那么给鳌拜的定罪真让康熙犯了难了。为什么呀？咱们呢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

0: 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文咱们说到该怎么给鳌拜定罪这事儿，让康熙皇帝很为难，为什么呢？你说他谋反有罪吧，可是鳌拜谋反，这编都编不出有效的证据啊。鳌拜其实啊挺冤枉的，你们让我当辅政大臣，对吧？我当然是吃粮当差处理国政了。那仨人索尼、苏克、萨哈、鄂毕龙全当甩手掌柜的，什么都不管。哦，他们倒成了好人了，我整天在其位谋其政，朝九晚五，不迟到不早退。哦，我倒成了奸臣了，这说不过去啊。咱就说宋朝的名将岳飞，他在被捕之后最开始审他的人叫何柱，这何柱问他有没有通敌谋反，岳飞呢刺啦一下把衣服给撕开了，亮出了背后纹着的四个字：尽忠报国。哎，您没听错，我也没说错，岳飞纹的是尽忠报国，不是精忠报国。亮出这四个字之后啊，就让何柱看，你不是问我有没有通敌叛国吗？通敌叛国的人能在背上纹这四个字吗？鳌拜呢，据说这个时候也把衣服给撕开了，但是当时他是被锁起来的，也不知道是怎么撕的这衣裳。总之吧，有这么一种说法，说鳌拜被擒之后，康熙隶属了鳌拜的罪状，最后鳌拜急了，亮出了一身的伤疤，每一处都能说出他的来历。他告诉康熙说，皇上，你看到我左肩头这块没有？这块刀疤那是打皮岛的时候挨了一刀，再看我的后背，这是松锦大战打洪承畴的时候中的一枪，再瞧我这腿，这是平四川杀兔崽子张献忠的时候中的一箭。总之吧，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伤疤那是多了去了，都是为了你大清江山拼命拼出来的，都是给你们爱新觉罗家打天下落下的伤啊。哦，到这会儿你凭什么把我抓起来呀、啊？这到底是战功还是罪孽呀？鳌拜这么一亮伤疤，康熙皇帝根据他的情况只能选择宽大处理，没有判处鳌拜死刑，而是判了一个无期。在这一点上咱得说，鳌拜如果真想造反的话，你就是再有功劳，皇上也得把你给宰喽。尤其是像康熙这种政局动荡时期上位的皇上，比太平盛世的皇上要更在意皇权。那么最后选择不杀鳌拜，这也是念及啊他对清朝的贡献确实非常之大。您看后来清朝位极人臣的和珅呐、肃顺呐、这也没造反，但是呢全被弄死了。对比之下，鳌拜这个结局啊算是相当不错了。鳌拜虽然没被皇上给杀了，但是他的党羽们就没那么好运了。鳌拜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儿子都被杀了，好友班布尔善继世也被杀了。可是你能说鳌拜党羽就都是坏人吗？并不是。比如说山西、陕西总督莫洛、陕西巡抚白青娥，因为和鳌拜关系密切就被革职了。结果呢，西安的百姓们不乐意了，纷纷请愿说这两位都是为官清廉、造福一方的青天大老爷呀，最后被康熙赦免留任。

这场政治斗争当中，康熙是最大的胜利者，而且呢胜得很轻松。鳌拜这个人呢，虽然说算不得是什么好人，但也绝对不是什么奸臣，他只是一个武夫出身的满洲大臣，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还是那句话，他真要是有阴谋要篡位的奸臣，康熙怎么可能带着几个侍卫就把鳌拜给拿下了呢？那说鳌拜既然没有反心，为什么一定要办了他呢？其实啊，康熙除了鳌拜，不仅仅是宣传一下打老虎这就完事儿了，还要顺势废除了清朝初年的圈地法。以前的那就算了，最近圈地的满洲亲贵必须把地还给百姓。哎，你这么一搞，康熙皇帝的形象瞬间就高大起来了，就好像圈地法是鳌拜发明的一样。鳌拜作为一个忠于大清的直臣，作为四大辅臣当中最后一位干了别人都不愿意干的事儿，还自我感觉啊非常良好，这就是他最糊涂的地方。他不知道设立辅政大臣是为了不让皇族亲贵染指最高权力，避免重蹈多尔衮把持朝政的覆辙。人家那仨辅臣呢，都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呢不敢得罪皇上，不敢处理国事。只有鳌拜，他真以为自己是辅臣呢，不仅跟皇上面折于朝廷，还处决皇帝身边跟他过不去的侍卫。他觉得对辅臣无礼那就是死罪，但是你打狗不还得看主人呢吗？虽然说辅政大臣是代天子行政，但是也得看这个辅政大臣是皇上封的还是自己封的呀。这就是曹操和鳌拜的区别。曹操那是一方诸侯，皇上都来投奔他来了，甭管想当丞相还是想当魏王，那都是曹操自己说了算。就算当时曹操说我想当汉献帝的爸爸，汉献帝为了活命也只能委曲求全。鳌拜呢，说到底你是大清的臣子，辅政大臣是皇上封的，论实力跟曹操啊，那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擒了鳌拜之后，其实很多人也为鳌拜叹息，同时呢还替康熙揪心，说鳌拜被康熙指使亲信擒拿是属于大意，假如鳌拜警觉一点，没准啊被拿下的就是康熙。其实纵观鳌拜一生的表现，除非是带着兵在战场上和康熙一决高下，否则啊放在官场上，就以他的心智和计谋来说，危机时刻不知道明哲保身，敢跟多尔衮叫板。所以呢，就算康熙没趁机把鳌拜给拿下，将来也必然会找机会把他给弄起来，不作不死的结局你怎么也躲不掉。到最后鳌拜是被圈禁了，一犯小心眼儿病死了，一直到雍正皇帝继位之后才给鳌拜恢复了爵位，让鳌拜的孙子继承爵位。可是那会儿人都死了，你就算是恢复了爵位，估计鳌拜啊也不会含笑九泉呢。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2.3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31.1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0.2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1.9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31.2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1.4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2.2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31.9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

0: 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0: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宗生接着对我讲，府城便忙着要拣日子就搬。雪纺说，你且莫忙，这不是一时三刻的事儿，我也在这里带你打算呢。小孩子说小虽然不小，然而早起晚睡还得要人招呼，还有许多说不出的零碎事情，断不是我们办得到的。譬如他顽皮脚湿了衣服，或者挂破了衣服等类，都是马上要找替换要缝补的。试问你我可以办得到吗？这都是平常无事的话，万一有什么伤风外感，那不更费手脚吗？我正在这里和你呀、再三盘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看不出这么一件小小事情倒是很费商量的。一席话说的府城呆了，歇了半晌说，不然索性把小孩子送回家乡去也好。雪纺说，你方才不是说怕伤太夫人的心吗？府城搓手顿足了半晌，没个理会。雪纺又说，不如我和你想个法子吧，是轻而易举，绝不费事的啊，不知你可肯做。府城说，你且说出来，可以做的便做。雪纺说，你若肯依了我做去，包管你就可以保全生命。府城说，你又来做文字了，又要再提前盘旋了，快直说了吧。雪纺说，你今日起啊，便到处托人做媒，只说钟馗乏人要续弦了，这么一来，外头的谣言自然就消灭了。府城说，这个不过暂时之计，不可久长的，况且央人做媒，做来做去总不成功，也不是个事，万一碰了合适的，他样样肯将就，任我怎样挑剔他都答应，那却如何是好呢？雪纺正色说，那不就认真续了弦就完了吗？我劝你不要那么呆，天下哪里有从一而终的男子，你此刻还是热烘烘的，自然这样说，久而久之，钟馗乏人，你便知道官居的难处了，与其后来懊悔，还是赶早做了的好。 依我劝你，趁此刻自己年纪不十分大。

0: 儿子也还小，还容易配。倘使耽搁几年，自己年纪也大了，小孩子也长成了，那时后悔想到续弦，只怕人家有好好的女儿，未必肯嫁给于斯于斯的老翁了。况且说起来，前妻的儿子已经若干大了，人家更多一层嫌弃。还有一层，比如你始终不续弦的话，将来开方了，外放了，老大人太夫人总是要营养的，同银中官眷往来，你没有个夫人如何得便呢？难道还要太夫人带你应酬吗？仔细想想我的话是不是。府城听了低下头去，半晌没有话说。雪纺又说，说虽如此说，这件事却是不能鲁莽的，最要紧是打听人品，倘使弄了一个不贤的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府城叹了一口气，却不言语。雪纺又说，此刻你且莫愁这些啊，先撒开了话，要求人做媒，赶紧要续弦，先把谣言吸一吸再讲。府城也没有话说，雪纺又谈些别样说话，然后辞去。过了一日，雪纺未曾出门，府城先去拜访了，说是踌躇了一天一夜，没有别的法子，只好依你之计，暂时吸一吸谣言再说的了。雪纺说，既如此，便从我先做起媒来。陆中堂有一位小姐是才貌兼备的，等我先去碰一碰看。府城说，你少胡闹，他家女儿怎肯给我们寒事，况且又是个田房。雪纺说，求不求在你啊，肯不肯由他，问一问不见得就玷辱了他，那又何妨呢？府城也就没言语了。再过一天，雪纺便来回话说，陆中堂那边啊白碰了，今日我又到张都老爷那边去说，因为听说张都老爷有个妹子生得十分福气，今日没有回话，过几天听信儿吧。此时府城因为谣言可怕，也略略活动了一点，这两天也在别个朋友跟前提起续弦的话，一时同衙门的同乡的都知道周太史要续弦了，那做媒的便络绎不绝，这个夸说张家小姐才能，那个夸说李家小姐标致，说的心如槁木的一位太史公心中活泼泼起来。雪纺又时时走来打动，商量要怎么的好，怎么的不好，又说第一年纪大的好。府城问他什么缘故啊，雪纺说，若是原配自然年纪不怕小的，此刻你是续弦，进了你门就要做娘的，翁姑又不在跟前，倘使年纪过轻，怎么能当得起这个家呀？若是年纪大点的，在娘家纵使未曾经练过，也看见的多了，招呼小孩子料理家务自然都会的了，你想不是年纪大的好吗？说的府城合了意，他却另外挽出一个人来和府城做焦侍郎小姐的媒。府城便向雪纺打听，雪纺说，这一门我早就想着了，一则怕这位小姐不肯许人家做田房，二则我和焦老头子有堂属之分，够不上去说这些事儿，所以未及提及。这门亲躺是成了，倒是好的。听说那一位小姐，雅的琴棋书画，俗的是写算操作，没有一件不来的。况且年纪好像在20以外一点了，与料理小孩子一层，自然是好的了。府城听了，也巴望这门亲定了，好得个内助。偏偏焦侍郎那边又没有着实回话，啊，倒闹得府城心焦起来，又托雪纺去说，求之再四方才应允，一连跑了四五天，把这头亲事说定，一面择日行聘，过了几时又张罗行亲迎大礼，央了钦天监选择了黄道吉日，打发了鼓吹彩鱼去迎娶，择定了正午三刻拜堂合锦。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

0: 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一天呢，周太史家里贺客迎门，十分热闹，格外提早点吃了午饭，预备彩鱼到了好应及时拜堂。一般同年同馆的太史公都预备了崔庄师、何锦祠，谁知看看到了及时，不见彩鱼到门，众亲友都呆呆地等着看新人。等够多时，已是午过未来，还是既无消息。办事的人便打发人到坤宅去打听，回报说新人正在那里梳妆呢。众人只得仍旧呆等。等到了未末申初，两顶大梅老爷的轿子到了，说来了来了，快了快了，马上就登鱼了。周太史一面款待大梅，闹了一会儿已交有客，天已晚下来了，只得张罗开席宴客。吃到半席时，忽然间鼓乐喧天的，新娘娶回来了，便连忙撤了席，拜堂送房合锦，又忙了一阵儿，直到虚正才重新入席。那新人的陪嫁除了四名丫头之外，还有两房仆妇、两名家人，都是很漂亮的。众人尽欢散席时，已是亥正了，大家宽坐了一会儿，便要到新房里看新人。周太史只得陪着到新房里去。众人举目看时，都不觉愣了一愣，原来那位新人早已把凤冠除下，却仍旧穿得蟒袍霞帔，在新床上摆了一副广东紫檀木的鸦片烟盘，盘中烟具十分精良。新人正躺在新床上吃旧宫烟呢，看见众人进来，才慢慢的坐起，手里还拿着烟枪。两个伴房老妈子连忙过去接了烟枪，打横放在烟盘上，一个接手带他戴上凤冠。陪嫁家人过来把烟盘收起来，回身要走，忽听得娇滴滴的声音叫了一声来，这个声音正是新人口中吐出来的。那陪嫁家人便回转身子，手捧烟盘，端端正正地站着。只听得那新人又说，再预备12个炮就够了。那陪嫁家人连答应了3、4个是字，方才退了出去。众人取笑了一回，见新人老气横秋的那个样子，便纷纷散去。新人见客散了，仍旧叫拿了烟具来，一口一口的吹，吹足了12口时，天色已亮，方才卸妆睡觉。周府城这一气，几乎要死，然米已成饭，无可如何了，只打算日后设法禁止他罢了。那位新人一睡，直到3下钟方才起来，梳妆已毕，便有他的陪嫁家人带了一个面生人，手里拿了一包东西到上房里去。府城此时一肚子没好气儿，也没做理会，第二天晚上便自己睡到书房里去了。宗生接着讲，到了第三天呢，是照例回门，新婿新人先后同去，行礼已完，新婿也照例先回。及至府城回到家时，家人送上2张账单，府城接过来一看，一张是珠宝市美珍珠宝店的，上面开着珍珠头面一副，穿珠手镯一副，西洋钻石戒指5个，共价洋4500两。又一张是宝兴金店的，上面开着金手镯一副，压发簪子等件，零零碎碎，共价是315两。府城看了便说，我家里几时有买过这些东西？家人回说，这是新太太昨天叫店里送来的。府城吓了一跳，呆了半晌，没有话说。慢腾腾地踱到书房，换过便衣，唉声叹气地坐立不安。只等到晚上12点多钟，新人方才回来。府城一肚子没好气儿，走到上房，只见那位新夫人已经躺下吃烟了。看见丈夫进来，便慢腾腾地坐起。府城不免也欠欠身坐下，

半晌开口问说，夫人昨天买了些首饰。新人说，正是，我看见今天回门唐使还带了陪嫁的东西，不像样子，所以叫他们拿了来，些微捡了两件，其实还不甚合意。府城说，既然不合意，何不退还了他呢？说时脸上很现出一种不喜欢的颜色。新人听了这话，看了新婿的颜色，不觉也勃然变色起来，一言不发。府城也忍耐不住说，不瞒夫人说，我当了上十年的穷翰林，只放过一回差，不曾有什么积蓄。新人不等说完，便抢着说，爸爸，既掉钱的事情你不还，我娘家也还得起，我明日打发人去要了来，不烦你费心。不过我这个也是挣你的体面，今天回门去，我家里什么王爷被子、贝勒的福晋、姑娘中堂尚书、侍郎的夫人小姐，挤满了一屋子，我只插带了这一点捞石子，还觉得怪寒碜的，谁知你倒那么惊天动地起来。早知道你这样，你又何必娶什么亲。说着又叫了一声来，那陪嫁家人便走了进来，垂手站着。新人拿眼睛对着鸦片烟盘看了一看，那家人便走到床前，半坐半躺的烧了一口烟，装到斗上。府城冷眼去着，只见那家人把烟枪向那边一送，新人躺下来接了，向灯上去吸。那家人此时简直也躺了下来，一手挡着枪梢，一手拿着烟签子拨那斗门上的烟。府城见了，只气得三尺乱抱，七窍生烟，只因才做了亲不过三招，不便发作，忍了一肚子气，仍到书房里去安歇了。从此那珠宝店、金子店的人三天五天便来催一次，府城只急得没路投奔。学坊此时却不来了，终日闷着一肚子气，没处好告诉，没人好商量。一连过了20多天，看看那取来的新人，非但欲行交减放纵，并且对于那6岁孩子渐渐露出晚娘的面目来了，府城更加心急，想想转恨其学坊来，然而图恨也无益，总要想一个善后之策，因此焦灼的一连几夜总睡不着，并且自从娶亲以来，便和上房如同分了界一般，足迹轻易不踏到里面。小孩子受了晚娘的气，又走到自己跟前哭哭啼啼，一家烦闷。忽然一日，自己决绝起来，定下一个计策，暗地里安排妥当，只说家中老鼠多，损伤了书籍字画，把一切书画都归了箱，送到会馆里存放，一共运去了10多箱书画，暗中打发一个家人到会馆里取了，运回家乡去了。等到满月那天，新人又照例回门去了，这一次回门照例要娘家住几天。这位周太史等到夫人走了，便写了个名条到清密堂去，请了一个回籍措辞的假，雇了长车，带了小孩子，收拾了细软，竟长行回籍去了，只留下一个家人看门，给了他1个月的工钱，叫他好好看守门户，诓他说到天津去去就来的。他自己到了天津之后，却寄了一封信给他丈人焦侍郎，这封信却是骈四俪六的，足有3000多字，写得异常的哀感顽艳。焦侍郎接了这封信，一气一个死，无可奈何，只得把女儿全时养在家里，等日后再做道理。我进京找他求信，恰好碰了这个当口，所以我也不便多说，耽搁了几天，只得且回家去，过几时再说的了。徐宗生一席长谈，一面谈着一面喝着，不觉把酒喝完了，饭也吃了，问店家要了水来净了面。我又问起焦侍郎为什么把一位小姐灌到如此地步，嗨，我也不懂，论起来焦侍郎是很有欲

0: 阅历的人，仕途上啊，仕途上都走得烂熟的呢，不知为什么家庭中却是如此。我说，哎，这仕路的阅历本来与家庭的事儿是两样的。哎，不是这样说，这位焦礼如他是经过极贫苦来的，不应把小孩子惯得骄纵到这步田地。他焦家本是个富家，李如是个庶出的纨子，十七八岁上便没了老子，弟兄们分家，他名下也分到了二三万的家当，搁不起他老先生吃喝嫖赌无一不来呀，不上几年一份家当弄得精光，闹得弟兄不理，族人厌恶，亲戚冷眼，朋友远避，在家乡站不住了，赌一口气走了出来，走到天津，住在同乡的一家字号里，白吃两顿饭，人家也没有好面目给他。可巧他的运气来了，字号里的站房碰破了两箱花椒，连忙修订好了，总不免有露出来的，字号里的小伙计把他扫了回来，被这位焦侍郎看见了，不觉触动了他的一门手艺，把那好的整的花椒捡了出来，用一根线一颗一颗的穿起来，盘成了一个扳指，被字号里的伙计看见了，欢喜他精致，和他要了，于是这个要穿一个，那个要穿一个，弄得天天很忙。他又会把它盘成珠子，穿成一副十八子的香珠，穿了香珠却没有人要，只有扳指要的人多，甚至有出钱叫他穿的。奇巧，有一位候补道进京引荐，路过天津，是他的世伯辈儿，他用了世余值的帖子去见了一回，便把所穿的香珠凑了108颗，配了一副烧料的佛头纪念，穿成一挂朝珠，又穿了一个细致的扳指，做一份礼送了去。那位候补道欢喜得了不得，等他第二次去见了，便问他在天津做什么，他一时没得好回答，便随嘴答应说要到广东去谋事，那候补道便送了他50两银子成疑，他得了这笔银子便当真到广东去了。原来他有一位姑丈是广东候补知府，所以他一心要找他姑丈去，谁知他在家乡那等行为早被他哥哥们写信告诉了姑丈了，所以他到了广东啊，那位姑丈只给他一个不见，他姑母是早已亡故的了，他姑丈就在广东续的弦，他向来没有见过，就是请见事见不着。50两银子有限，从天津到的广东已是差不多的了，再是姑丈不见，住了几天客栈，看看银子没有了，他心急了，便走到他姑丈公馆门口等着，等他姑丈拜客回来，他抓住了轿杆便叫姑丈，他那姑丈到了此时没有法子了，只得招呼他进去吧，问他来意，他说要谋事，他姑丈说谈何容易啊，这广东地方虽大，可是人也不少，非有大帽子压下来不能谋一个管地，并且你在家里荒唐惯了，到了外面要守外面的规矩，你怎样办得到，不如仍旧回去吧。他说此刻盘缠也用完了，回去不得，只得在这里等机会，我就搬到姑丈公馆里来住着等，想姑丈也不多我这一碗闲饭。他姑丈没奈何，只得叫他搬到自己公馆里住，这一住又是好几个月。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好，我是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两国领导人齐聚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伊朗总统罕见暂时赴美参会。也门地区冲突持续升级，也门政府和沙特紧急向美求援。泽连斯基称已准备好与美俄领导人举行三方会晤，但俄方表示和谈前景仍不明朗。韩国对美大规模投资协议首单敲定，将在德州建设电厂，职工 AI 数据中心和芯片厂。伊朗外交部23号表示，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同时美伊领导人是否会借机进行外交接触引发外界关注。
1: 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对媒体证实，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非常有建设性，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称，不排除

0: 除美伊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否则就彻底摧毁伊朗政权。他同时呼吁其他国家与美国一道在经济上孤立伊朗，迫使其回到谈判桌前。 在美伊冲突僵持不下之际，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此时正值美国对伊朗问题处于决策阶段之际，两个交战国领导人齐聚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这一戏剧性外交时刻，引发外界关注。 《华尔街日报》称，伊朗总统或罕见契机向全世界阐明本国立场。美国长期以来都对伊朗外交官施加限制，接待交战国领导人几乎没有先例可循。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报道，佩泽西奇昂当天在启程前往纽约前表示，在发表联合国大会演讲以及举行其他会晤期间，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的立场，并向全世界展现该国的力量。 由于时机特殊，美伊领导人是否会借机进行外交接触引发外界关注。22号，当被美国福克斯新闻询问美伊领导人是否会会晤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并未排除两人会面的可能性。白宫方面正在重点评估这场会谈能否帮助特朗普政府找到结束美伊战争的出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愿意与佩泽西奇昂会面，但在其联大期间的会晤日程中尚未出现有关安排。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海合会成员国领导人举行会晤。美国《时代周刊》援引专家分析称，伊朗、美国和海湾主要国家的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可能为缓和局势、尝试重启和平努力提供关键机会。 在伊朗总统赴美之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若伊朗面临新侵略，战争范围将扩大，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过的战略武器。一些美国官员警告称，美伊之间已陷入不可持续的非战非核僵局，如果迟迟未达成协议，特朗普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按照选举既定议程，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将于11月3号正式投票。11月下旬完成各州结果认证，目前选情十分焦灼，特朗普政府的支持率已触及历史低位。自特朗普2月发动对伊朗战争以来，美国汽油与柴油价格大幅上涨，令民众尤其不满的是，特朗普最初声称冲突只会持续数周，但到目前为止，这场冲突已经持续了半年以上，而特朗普政府 并没有拿出明确的退出战略。与此同时，伊朗提议停战的条件已于上周通过调解方递交美国。9月19号晚，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证实，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调解人向美国政府列出了开启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美国永久结束所有针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敌对行动，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无条件解冻所有被冻结的伊朗官方资产等。美伊讨论的停战议题当中，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部分是外界最为关心的内容。伊朗最高领袖高级军事顾问叶海亚拉希姆萨法维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是否接受伊朗的条件。美国无法依靠军事压力迫使伊朗重开海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边表示美伊对话非常顺利，一边表示达不成协议就要彻底摧毁伊朗，这番公开威胁将如何影响美伊关系接下来的走向？我们来看报道。特朗普在联合国的演讲表明了，他仍然没有放弃对伊朗的胁迫性外交策略，即一边以压倒性的武力相威胁，强调最后通牒，同时又保持开放的外交渠道为达成协议留下操作空间。他希望能够借此实现两个相互关联又相互矛盾的目标。 首先呢，是要回应国内的政治压力，显示在伊朗问题上的主动姿态和强硬立场，挽回选民的信心，挽救共和党中期选举的选情。那么第二呢，是希望能够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做出一定的让步，以便于特朗普去塑造一个外交胜利的叙事，进而从中东体面的抽身。但是在战争持续的背景下，这种策略会给本来就处在脆弱博弈当中的美伊关系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特朗普在联合国公开提出 消灭伊朗的选项，这引发了伊朗武装力量的强硬回应，也严重挤压了伊朗外交团队的谈判空间，显著地抬高了伊朗对美协商让步的政治成本。那么与此同时呢，它也进一步地削弱了伊 伊朗对美国谈判诚意的信心，给正在进行中的美伊会谈带来了负面影响。当前美伊虽然正在进行外交接触，但是双方开出的条件分歧巨大，短期内达成实质性协议的希望呢仍然渺茫。特朗普想要继续以压促谈，恐怕也难见成效。
2: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22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火，沙特国王罕见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予以强烈谴责。与此同时，美军高层对是否介入打击胡塞武装存在分歧。
0: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试图绕道侧翼并推进，但遭到了也门政府军的炮火和空中打击。也门政府军的目标是占据制高点，因为塔伊兹省位于萨布尔山脚下，俯瞰着曼德海峡和穆哈港。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胡塞武装22号通过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亡，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的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袭击目标是也门塔伊兹省、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方面称，本轮局势升级后，沙特已对也门共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近日在电视讲话中再次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并表示在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该组织将继续加强军事能力。据法新社报道，沙特国王萨勒曼22号发表一份罕见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予以强烈谴责。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的冲突持续升级，沙特高强度空袭未能有效抑制胡塞武装攻势，本土多次遭到后者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防空能力告急，不得不四处求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就在上周，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两次与特朗普通电话，希望美国能够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2号援引两名美官员的消息透露，对于是否应当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关冲突，美军高层内部意见存在分歧。部分军方高层认为，由于五角大楼防御武器及远程武器库存持续缩减，在该地区开辟新战线并非明智之举。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贾森·坎贝尔说，鉴于美国正被伊朗战事深度拖住，其向沙特提供直接军事支援的能力非常有限。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表示，已准备好与普京、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希望在冬季前结束冲突。但俄方回应称，3方会谈暂无任何进展，和谈前景仍不明朗。
0: 在俄乌局势持续紧张、双方互袭不断的背景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的记者会上表示，乌方愿意坐下来谈判。泽连斯基22号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晤，双方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美乌双方还讨论了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冬季防空一揽子支持等议题。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相关工作。泽连斯基公开释放愿举行3方会晤的信号后，俄罗斯方面迅速作出回应。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批评泽连斯基相关表态前后矛盾，并重申了俄方在结束冲突问题上的立场。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亚历

0: 伊山达阿利莫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三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俄方期待会有进展，但乌方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令人严重怀疑。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22号，马姆达尼再度猛烈抨击内塔尼亚胡是战犯。马姆达尼此前表示。 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 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1: 韩国确定对美大规模投资协议首个项目，计划在德克萨斯州投资建设一座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燃气电厂。
2: 所发电力将主要供应当地AI数据中心和芯片工厂。据报道，韩国已选定美国德克萨斯州恩西纳尔的燃气电厂作为韩国对美战略投资的首个项目，项目估值逾200亿美元。所发电力将主要供应当地 AI 数据中心和芯片工厂，预计未来20年可获得约400亿美元的收益。消息人士说，韩国政府拟推进的第二个和第三个项目，分别是在美国建设8座大型核反应堆，以及在阿拉斯加开发一个液化天然气项目。据悉，韩美之间仍存在不小的分歧。关于核电站建设项目，韩方正与美方围绕韩方收购西屋电器5%到10%股份的事宜进行谈判。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在纽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两位领导人对两国投资项目相关磋商取得较大进展表示欢迎。根据韩美2025年11月达成的贸易协议。 美国将对韩国商品征收的关税降至50%，韩国承诺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其中1500亿美元专门用于造船业，其余2000亿美元用于战略性投资。但美国官员持续批评韩国投资推进速度，特朗普也曾威胁提高关税。 首个项目的确定标志着韩美贸易协议中的大规模对美投资开始进入具体执行阶段。不过，韩国国内对项目商业可行性的争议仍在持续，反对党议员也要求加强国会监督。 韩媒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韩国正寻求将年度对美投资规模控制在200亿美元以内，以降低大规模资金外流对韩元汇率的压力。
1: 当地时间22号，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接受央视记者专访时，再次向大家推荐中国游。新亚洲问天下，再会。

0: 哎，老弟，这家的私房焖包啊是招牌，老板说货是乡下收的，绝对爷味儿
1: 啊。老周，这肉安全吗？有没有检疫章啊？你我都这把年纪了，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可得注意呀、啊。
0: 这人家都说大补，
1: 大补补什么呀？哎，上周新闻还报道了，有人吃了来路不明的冻肉，食物中毒住院了。咱们老老实实的吃猪牛羊鸡鸭鹅，哎，哪一样不够鲜美呀？啊，
0: 你说的也对，那咱们还是点个清炖羊肉吧。
2: 真滋味在明处，拒绝不明来源，守护餐桌清白。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3: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4: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
5: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挂靠参保。
4: 今年以来，国家对社保基金的管理继续保持严格督查态势，严厉打击各类骗保冒领行为。
5: 近期呢，媒体记者发现一些人力公司顶风作案，通过网络兜售所谓的挂靠单位代缴社保的服务，暗地里呢，则是利用这些挂靠代缴的社保大肆骗取各种社会保障资金。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6: 记者在网络社交平台搜索社保代缴等关键词，页面弹出了相关内容的帖子。记者随意点开一篇帖子，留言区一个名叫连奇的用户回复，可以帮别人挂靠代缴社保。带着这样的线索，记者私信了这位连奇，并以需要挂靠企业代缴社保为由相约见面详谈。对方为了接下生意，很快答应了记者的要求。按照连奇提供的信息，记者来到了位于华东地区的空间无限人力资源集团分公司，一位专门负责社保代缴业务的工作人员接待了记者。
7: 我们公司的规模不大，主要做派遣、外包，还有一些就是个人挂靠的，综合。

0: 样子。
1: 相当于我在你们这儿上社保的话，也是我不需要来这上班，是吧？
2: 啊，不用不用，要跟在我们公司走一笔流水这样子，你给我们一个卡号，再打给你。
1: 然后劳动合同也是必须要签，
2: 要签，签一份我们备查。
3: 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为了规避风险，挂靠参保人要提前打给公司一笔钱，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这笔钱就会被公司再返回到挂靠参保人的所谓工资卡上，制造一套假的工资流水，同时也要签一份假的劳动合同。公司工作人员特别告诉记者，公司还需要按月向挂靠参保人员收取一定的服务费。
2: 我们的服务费是120一个月，然后参保金是75一个月，等于1875，社保加服务费，大概成本是这么些。
3: 公司所在地2026年职工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是4354元，于是公司便将社保基数定为5000元，方便核算。但记者疑惑的是，人力公司仅仅只为了争取一个100多元的手续费，就进行这种违规违法的挂靠参保服务，到底是图什么呢？空间无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只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公司还可以配合挂靠参保人，在社保中攫取更大的利益。
2: 就是五险嘛，除了养老，医疗不用公司出具什么证明，你像失业、生育、工伤，这三个险种如果需要额外我们办，是需要付代办费的。生育是1000，失业是1000，然后工伤是2000。
3: 一旦通过虚假劳动关系成功申领，这些资金就会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流出。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只要支付1000元代办费，他们就可以轻松把社保里的钱搞到手。也就是说，每办理一单这样的业务，就相当于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中流出了1000元，装进了企业的腰包。
4: 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记者还联系南京和杭州的公司，这几家公司套取社保的操作模式几乎和上一家公司如出一辙。继续来听报道。
3: 这家南京君和会公司也极力宣传，只要肯花钱，就可以协助挂靠参保人申领社保统筹基金里的各类大额保险补贴。
5: 生育险最近的话是给您拿，我上楼客户看你的5万多。
3: 为了取得记者的信任，这位工作人员发来了与这位客户的聊天记录。这位客户明确表示，通过挂靠参保，他已经拿到了社保基金的生育津贴。然而，这并不是挂靠参保链条的全部样貌。一家位于杭州的公司，为了签下记者长期挂靠代缴的大单，不仅承诺可以利用虚假劳动关系申领失业险、工伤险、生育险等一系列社保待遇，还可以协助记者去申领杭州当地的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
6: 那你是要应届生补贴的吧？
1: 对，我就想问，那大学生补贴相当于在你们这儿交社保，然后是不需要来这边上班的是吧？
6: 不需要，不需要。
3: 这项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本是杭州为吸引人才、鼓励高校毕业生来杭就业设立的民生政策。杭州市人社局发布的公开信息显示，全日制本科可申领10000元，硕士30000元，博士100000元。而这家杭州善道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协助申领补贴为噱头招揽客户，依托虚假劳动关系伪造工资流水，帮客户办理补贴申领业务，这等于就是利用挂靠参保的虚假手续冒领国家的民生补贴。
7: 除了之前听到的这种一般的公司挂靠参保之外，记者还发现了一类特殊挂靠参保业务。参保人只需要承担缴费的个人部分，单位部分由建筑企业承担，每月仅需几百元，同样也无需到岗上班，就可以享受养老等社保待遇了。那这又是什么套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记者通过短视频平台联系到一个名为淮北住保的账号，账号发布的内容几乎全部都是客户到公司签约办理职工社保的场景。通过私信，对方发来了办公地址，记者随即前往淮北一探究竟。
8: 咱们这边呢是建筑企业给你们交职工社保，

0: 不用上班啊。咱们这边建筑企业呢，一年你们的银行账户呢，最少会给你交到12000，而你们呢，只需要支付4900就可以了。现在呢，可以按月4900分到12个月，一个月就是415。
1: 现场探访得到的结果，参保人员仅需承担社保个人缴费部分费用，剩余单位缴费部分全部由挂靠的建筑企业缴纳，全程无需在岗工作。那么这些建筑企业甘愿承担大额人力成本，批量吸纳人员挂靠参保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0: 建筑企业之所以愿意给您补贴缴社保，说白了其实也是为了省钱，要想拿到工程必须要去参加招投标，还要给这些人发工资，那成本就高了呀。那他又想去参加招投标，又不想花这个钱怎么办呢？他就委托我们找人办理技工证。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照建筑行业招投标规则，企业想要参与工程项目竞标，维持自身资质，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持证在岗技术工人，并配套真实社保记录。如果企业全部招聘正式的在岗工人，需要发放工资，承担人力开支。于是不少建筑企业投机取巧，通过晋坤公司这样的中介机构批量招募人员代办技工证，挂靠非全日制社保。那么公司做这样违规的动作又是如何盈利的呢？
0: 我给你交一个月，我其实就落50块钱，
2: 你赚50块钱。
0: 哎，对对对对，
2: 那太少了。
0: 那我人多呀，我一两千裤子了呀。
1: 人力公司推出这样的挂靠参保生意，直接扰乱了建筑行业招投标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2: 建筑公司，我们是不是要有相应的这个专业？
0: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像水工啊、瓦工啊、混凝土抹灰工、油漆工
2: 啊、
0: 通风工之类的这些普通工种啊。另外办这个证很简单，发一个考试的网站，你登录上之后呢，扫个脸就可以了，不用学习，不用答题，不用考试，是国家住建部统一发行的啊，不是说我们办的假证。
1: 为了取信记者，这位工作人员随机点开一位挂靠参保人入职时的视频留证。
0: 你看，说这就这些话。
3: 嗯，
0: 本人叫啥？身份证多少？2026年6月入职到江苏立业建筑院工作，从事施工活动。
1: 依托这套违规操作，中介打通了覆盖全国多地建筑企业的灰色产业链条。大量没有实操能力的人员被包装成在岗技工，用来应付工程项目资质审核，为各类建筑工程埋下安全隐患。
4: 近日被曝光的安徽、杭州、南京等地分别发布通报，表示已组成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目前相关涉案人员已被控制，现场资料已封存，详细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5: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4: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5: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4: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若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隐翅虫皮炎患者增多，学会科学防护与应急处理。今天的天天大医生，我们来聊一聊高脂血症的相关话题。今天的保健小贴士和您关注，非油炸不一定更健康。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听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近日，陕西西安多家医疗机构接诊的隐翅虫皮

0: 鼻炎患者增多，这种体长不足一厘米的小虫有着怎样的危害？不小心触碰之后，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在家处理？什么样的情况必须就医呢？来听报道。
1: 隐翅虫体色多呈红黑相间，体型细长，体内毒囊储存的毒液具有强酸性。虫体本身并不叮咬人，但受压破裂后毒液就会释放，接触皮肤数小时内即可引发炎症反应。
2: 从五六月份开始一直到十月份中下旬，在这期间的都可以见到隐翅虫。
1: 隐翅虫昼伏夜出，具有明显趋光性，草丛、花园、水边及绿化带是其主要栖息地。隐翅虫皮炎主要由虫体内强酸性毒液引起，儿童皮肤屏障功能较弱，面部、四肢等暴露部位出现皮损后，症状往往更为明显。如果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哪些情况可以居家观察？哪些情况必须立即就医呢？
3: 会有一些轻度的皮损，比如说小面积的发红、红斑，那么这类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进行一个处理，有些孩子也可以自愈。那么对于一些重度的，比如说大面积的红斑、水泡、密集的脓泡，甚至出现糜烂渗出，这样就属于重度了。那么这种重症的话，我们建议到医院来。
1: 医护人员介绍，接触了隐翅虫毒液，涂抹牙膏、酒精、碘伏等做法不仅无效，反而会加重损伤，一定要选择科学的处理方案。
3: 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很多家长也会有很多的误区，比如说赶紧涂一点牙膏呀，或者是酒精呀、碘伏呀。牙膏其实是一个膏状的，会很容易激发细菌，造成一个病情的加重。碘伏或者酒精的其实就是进行了一个二次的一个刺激。
1: 对于隐翅虫，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发现虫体后切勿拍打，轻轻吹走。若已接触毒液，则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再用肥皂水冲洗，晾干后对症涂抹药膏。轻症约一周恢复，重症需一至两周，一般不会留疤。医护人员提醒，雨后应避免到草丛、水边长时间玩耍，居家时请保持环境干燥卫生。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后，若出现大面积皮损，请及时就医。
4: 幸福生活从健康开始。
5: 我是广西壮志区人民医院骨科关节外科的金星耀主任医师。
6: 大家好，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黄新祥医生。
4: 您耳边的医疗专家，910健康广西，听听大医生。
0: 名医做客，一起听听大医生，我是主持人冯迪。高脂血症是血脂异常的俗称，通常指血清中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升高。实际上，血脂异常也包括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在内的各种血脂异常。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高脂血症的相关话题。做客节目当中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三科副主任医师赵晓东。首先呢，请赵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高脂血症是怎么引起的呢？
7: 高脂血症是指血脂水平过高，直接引起一些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疾病。在西医学术体系中，高脂血症的病因分为两种，分别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类。其中，原发性是一种先天性疾病，与遗传、环境因素、饮食习惯、肥胖、烟酒等有关；而继发性高脂血症则是由其他疾病和已知原因导致的血脂异常。其中常见的多是脂质代谢紊乱性疾病，如糖尿病、多囊卵巢综合症、甲状腺功能减退等，都可能继发高脂血症。中医理论认为，高脂血症主要由血瘀、痰湿、脾虚引起。
0: 那高脂血症有什么症状，又要怎么去治疗呢？
7: 高脂血症是一种由于多种原因而导致体内脂质代谢紊乱，从而使血脂水平增高的病理状态。高脂血症的患者一般没有明显的不适症状，多是在常规体检或其他疾病就诊时发现。该病也是导致脑血管疾病，尤其是脑血栓、脑梗等的重要因素。药物治疗侧重于降脂和预防并发症，同时也以通过饮食、 体重

0: 风险因素等加以控制，其中西药治疗包括他汀类、贝特类的药物，中药治疗采用可抵制血小板聚集、降低血液粘稠度、防止血栓形成的同仁堂硝酸通络片，该药可抑制血栓形成，缩小血栓，从而达到预防中风的目的。除服用药物外，饮食方面主要是减少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的摄入，要少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如肥肉、动物内脏等，适当多吃蔬菜、水果、谷物等。
1: 高脂血症导致脑梗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那用什么药比较好呢？
0: 高脂血症临床表现为血脂高，也就是血液的粘稠度高，会导致血液在血管壁上沉积，逐渐形成斑块，斑块增大导致血流速度减慢，严重者会完全中断血液的流通，导致脑梗的发生。脑梗由于后遗症多、死亡率高等缘故，可以说是人类健康的第一杀手，因此积极治疗高脂血症等原发病是恢复病情的关键。要想防止血栓形成，治疗上可以采用抑制血小板聚集、降低血液粘稠度的中药，如硝酸通络片，其治疗高脂血症以及缺血性中风患者出现的神情呆滞、言语不清、手足发凉、肢体疼痛等症状具有很好的效果。除此之外，在日常生活中，高脂血症患者还需要控制胆固醇和油脂的摄入，尽量少食动物脂肪、动物内脏等，同时加强体育锻炼，增强肝脏内的脂肪分解与消耗。
1: 生活当中呢，有很多老人也问自己上了年纪，怎么把血液的粘稠度给降低一点呢？
0: 血液粘度是形成血流阻力的重要因素之一，通常可能会导致动脉硬化斑块形成、脑血栓甚至脑梗死等心脑血管系统疾病，而对于本身有基础性疾病或血液粘稠度很高的患者，降低血液粘稠度则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对症服用他汀类药物，如阿托伐他汀或辛伐他汀等中成药，对降脂、降低血液粘稠度也有不错的效果，可以让胆固醇从动脉壁正常的消除，促使动脉内各种脂质减少，提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量，促使血清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下降，从而预防及抑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若患者平时不加以注意，摄入过多的胆固醇还是会导致血液粘稠度增加的，因此呢，患者需要合理调整饮食结构，以清淡饮食为主，多食用绿色蔬菜如菠菜、茼蒿等，粗粮如玉米、燕麦等，优质蛋白如鸡蛋、牛奶等。
1: 好的，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赵医生的解答。想在节目过后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
2: 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3: 保健小知识，
1: 不少喜欢零食的小伙伴常选择非油炸、焙烤型膨化食品，因为无论是这些产品的外包装宣传，还是超市销售人员的热心推荐，都在反复强调非油炸更健康，非油炸吃了不长胖也不上火。那事实果真如此吗？专家说，很多所谓非油炸食品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健康，消费者选购食品时不必特别在意是否油炸，而应该结合自身情况注意膳食平衡。专家指出，首先呢，油炸食品不一定就不健康，很多油炸食品中所含的脂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等，都是人体膳食不可缺少的元素。其次呢，非油炸食品的油脂含量确实相对较少，水分含量明显高于油炸，脂肪含量和热量相对低一些，再加上烹调温度相对较低，对营养素的破坏也相对较小。那从这个角度来说，非油炸

食品的确是更健康的。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有些非油炸食品所谓的健康只是一个概念，远没有想象的那样好。比如说，不少非油炸膨化食品为了使口感酥脆，往往要加入高饱和的油脂，它们往往含有大量的棕榈酸或者是硬脂酸，虽然不需要油炸，但是脂肪含量都在15%以上，有的甚至更高，达到30%。此外呢，有的企业还使用氢化植物油，这种油虽然稳定性较高，但是含有饱和脂肪酸，长期大量摄入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等疾病。因此选购食品时不必刻意看重概念上的油炸或者是非油炸，而应该多看配料和成分表，尽量选择脂肪含量低、热量低、钠含量低的产品，尽量挑选不含氢化油成分的食品，以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尽量挑选那些加工温度低、加工过程简单的食品。好了，这时段的910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节目过后，你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0: 事论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必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说事论理，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强党强国新征程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5集。
1: 精神是力量之源，作风是成事之基。执政党的精神面貌、民族的时代气韵、现代化建设的万千气象一脉相承，紧密相连。
2: 回望105年非凡历程，从伟大建党精神到井冈山精神、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再到探月精神、企业家精神、三牛精神，一个个鲜明具体的坐标汇聚成一条浩浩汤汤的精神长河，铺就中华民族不断向上攀登的阶梯，谱写了现代化建设的恢宏史诗。
1: 脱贫攻坚一线，扎根山野，日夜奔走，以愚公移山的韧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抗击疫情一线，冲锋在前，向险而行，守护山河无恙。科技创新一线，百折不挠，潜心钻研，全力以赴攻克卡脖子难题，锻造大国重器。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2: 恩格斯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
1: 纵观世界现代化发展史，凡是发展后劲不足、现代化半途停滞的国家，根源无一不是政党精神懈怠、民心涣散、实干劲头缺失。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扑下身子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昂扬向上、笃行实干、清正务实的精神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正能量。
2: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从15到15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秉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领导亿万人民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脚步始终向前。
1: 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关键爬坡阶段，发展任务繁重，转型压力巨大，风险越大，挑战越多，任务越重，就越要坚守务实之风，把工作抓实，步子迈实，就越要弘扬清廉之风，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就越要养成简朴之风，涵养道德操守，崇尚节俭生活，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本色。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广大党员干部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挺起共产党人精神脊梁，干群同心，拼搏奋进，勇毅开拓，持之以恒，把党的优良作风转化为现代化建设实干成效。
0: 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领悟，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坚守先进价值理念，锤炼过硬领导本领，精进高超治理能力，永葆优良精神风貌，砥砺顽强意志品质，把党的建设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全过程， 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广西广播电视台。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玉峰，和你一起刷新新闻。随着中秋国庆双节的到来，柳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也推出了2026年周末溜柳秋冬游柳州文化旅游宣传推广活动，邀约游客来柳州慢充电。那么秋冬季节柳州是有哪些可以玩的呢？我们来连线新闻910记者韦黎。韦黎你好，柳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了2026年周末溜柳秋冬游柳州文旅推广活动，那这一轮活动整体规模如何呢？
2: 好的，主持人，本次周末溜柳秋冬游柳州文旅推广活动主打周末溜柳慢充游概念。活动期间，柳州将推出超过90项主题活动、50条优惠举措以及20余条主题旅游线路。活动周期从2026年9月持续到2027年1月，覆盖中秋、国庆、元旦多个重要节假日，既有常态化的展览表演，也有美食嘉年华、龙舟公开赛、金秋烧鱼季等大型长期的特色活动，山歌擂台赛、多场大型演唱会、钢琴演奏会等各类演出轮番上演，游客可以利用周末或者假期前来游玩，沉浸式体验来柳州慢充电。主持人，
1: 这次的秋冬文旅活动啊，提到有广度、有深度、有温度三大亮点，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内容呢？特别是在惠民方面啊，又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福利啊？韦黎。
2: 好的，主持人，第一是有广度，活动周期长，覆盖范围广，实现全域全季可游玩。第二是有深度，文化底蕴深厚，做到一季多站漫游龙城。活动围绕六大板块，把传统节庆、民族风情、康养研学串联起来，推出了20余条多元主题线路，适配亲子、闺蜜、银发不同群体出行需求。第三就是有温度，政策实惠便民惠民。柳州联动了30多家文旅餐饮商家，推出4类惠民举措，部分景区实行免票、半价等门票优惠，酒店餐饮推出

0: 住宿折扣、赠送早餐等福利，推行票根经济，凭大型活动门票可享受景区、酒店折扣，还有柳州往返南宁的双层文旅巴士，开行前三天免费，后续惠民票价为19.9元，以交通加文旅的模式吸引外地游客来柳。此外，旅行社企业也开发山歌体验、龙舟观赛、民族节庆等多条旅游线路，后续将上线小程序，方便游客直接选购出行。主持人，
1: 谢谢维丽的连线报道。今天上午，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正后的《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规定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婚假15天。我区在国家规定的3天婚假之外，增加了15天的婚假。昨天晚上，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中秋国庆双节假期，铁路运输开启了，12306推出了多项隐藏福利服务，旅客注册铁路畅行会员可以累积乘车积分，100积分可以抵扣1元车票，积分有效期12个月。绑亲友兑换需要提前填写受让人，旅游专区购票15天内是有效的，覆盖全国242个车站，成人最低8.5折。今年新增了儿童折上折，一个订单最多带9个人，儿童票价直接在成人价基础上打对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2027年至2030年我国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充7.6万人。来听报道。
2: 近年来，为了让更多孩子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我们有序推动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也就是优本扩容。1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仍将持续增加，27年到30年，双一流高校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多管齐下，提高学位供给能力。
3: 郭鹏表示，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将根据国家战略需要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强化政策资金资源保障。
1: 当地时间9月23号，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这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英国伦敦大都会警察厅在办案过程当中查获。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昨天在北京闭幕，论坛期间发布了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2026，为全球的交通转型提供内容丰富的实践工具箱。我们来听报道。
3: 此次发布的36个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覆盖6大洲27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绿色低碳技术与装备、数字化智慧转型等多个领域。其中包括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在内的5个中国案例入选。此外，中国与西班牙、泰国、越南分别合作的3个项目也一并入选。
4: 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内陆地区乃至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物流成本将变得更加低廉，这为东盟商品进入中国更大的市场提供了机会。
5: 交通不再是仅仅将人员和货物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它是经济增长、区域一体化、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3: 据了解，今年是联合国可持续交通运输10年，2026至2035年

0: 开局之年。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已纳入联合国可持续交通行动倡议，这是继2025年七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首次发布后，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集再度面向全球发布。案例集的发布将为十年行动计划落地实施，推动全球交通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支撑。
1: 这份报告所做的实际上是对我们共同认为的可持续交通领域的最佳实践进行编目和宣传。我们看看拉丁美洲的最佳实践是什么，中国的最佳实践是什么，然后我们从中学习，我们研究如何利用这些来鼓励世界其他地区采取类似举措。
2: 昨天，方程豹首款轿车双子星方程 S、方程 S-GT 上市会在南宁举行。方程 S 售价18.99万起，列装版 S-GT 21.99万起。目前展车已经抵达南宁各门店，11限时购车权益同步上线，广西车友可以预约到店品鉴试驾，感受方程豹轿跑新实力。
3: 910新闻观察。
4: 近日，南京江北新区一离职老师爆料所在幼儿园食堂卫生问题，他发现厨房人员在炒菜锅里洗拖把等行为向园长反映，但未获改善。9月，他离职并举报，很快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出通报。离职老师表示，做人还是得有点良心，真的不能对不起这些孩子。举报之前，他想了2天2夜，以后找工作可能不会有人再要我了。这份顾虑让人既敬佩又心酸，敬佩他的良知和勇气，心酸一个做了正确的事、全网点赞的勇士，却为正义之举承担代价。保护举报者需要有实打实的行动，一方面应依据相关规定予以重奖，让他得到应有的犒赏，另一方面必须要筑牢保护屏障，防范可能的报复，匡扶正义，这样的社会才更有活力、有温度、更有进步。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从制度层面让维护公共利益的举报者理直气壮，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让好人有好报，而不是让好人得报复，本是应有之意。基于此，期待这位举报者能够顺利找到下一份工作，更期待每一位勇敢的举报者心里有底、脚下有路，得敬仰、受尊崇。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2: 明明离医院不到800米，连打5次120，居然叫不来救护车，心梗老人遗憾离世。120是普通人遭遇急症时最后的生命线，可黑龙江父亲这起悲剧让人倍感沉重。73岁老人外出突发心梗倒地，事发地点距离医院不到800米，开车1分钟就能到达。危急时刻，好心人10分钟内连续拨打5次120，电话始终无法接通。万般无奈之下，现场人员又拨打110求助，可就连110指挥中心同样打不通当地的120，只能辗转联系医院保卫科，靠人工传话才通知到急救中心。几经周折，救护车姗姗来迟，老人最终抢救无效离世。事后医院给出说法是通信光缆故障，急救中心座机没有响铃，调度人员在岗却完全没有收到报警信号。目前医调委已经介入，卫健局和通信运营商也启动核查。一句通信故障解释得了技术问题，却安抚不了公众内心的质疑。心梗抢救黄金时间，转瞬即逝，近在咫尺的医院却隔着一条打不通的救命热线。最让人不能接受的不只是一次线路故障，而是整套应急体系里本该有的兜底机制去哪了。120承载的是生命保障，不能把全部希望压在一条通信线路上。一旦光缆出现问题，有没有备用通信通道？系统有没有故障告警提示？110、120多警种联动机制能不能在急救热线瘫痪时快速补位？如果线路坏了，后台没有任何感知，外界电话打不进来，内部也没有预警，救命通道就会悄无声息，彻底失灵，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设备会坏，线路会故障，这些客观风险无法完全杜绝。

0: 但是制度设计就是用来对抗意外的，故障不可怕，可怕的是故障发生之后没有预案、没有预警、没有补救，不要等悲剧发生之后才发现整套应急备份形同虚设。一条120热线连着千家万户的安危，这起事件不能止于责任调解和运营商核查，我们要追问故障根源，更要倒逼各地复盘急救系统短板，希望这起悲剧能够推动制度补漏，守住急救生命线。那对于这种关键时刻掉链子的情况，最该追责的是哪个环节？急救系统应设置哪些备用联络方式？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2: 910药品安全在身边。本节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3: 安全用药，大家需要910药品安全在身边。我是主持人星宇。
2: 药品监管行动。
3: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发布数据显示，广西有效注册商标总量突破60万件，较“十三五”末翻了一番，实现跨越式增长。广西13个商标品牌入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总价值3233.39亿元，同比增长58.7%，累计拥有地理标志360个，12个地理标志入围中国区域品牌百强榜，上榜数量连续3年居全国第二。商标与地理标志双轮驱动的品牌强贵格局全面形成，为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共推动155个农产品地理标志向产品转化，转化数量全国第四，示范区建设成全国标杆。六宝茶、百色芒果、西林3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通过验收，数量全国第一。柳州螺蛳粉、六宝茶示范区经验入选国家典型案例，数量全国第一。乡村振兴成效显著，目前已有2105家经营主体获得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直接年产值破260亿元，带动就业超500万人，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合理来用药，安全又有效。今天来聊一聊如何辨别儿童化妆品。目前一些包括眼影、腮红、口红、指甲油等组成的儿童梳妆台类玩具在市场上十分热销，实际上这类产品中很多是由玩具生产企业生产的仅供玩偶等图示用的玩具产品，不属于化妆品，不能作为化妆品使用。儿童将这类玩具误用为化妆品，可能具有较高的安全风险。那么什么是儿童化妆品？如何辨别儿童化妆品呢？
2: 910用药科普讲堂。
3: 在我国，儿童化妆品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标识适用于全人群、全家使用等词语，或者利用商标、图案、谐音、字母、汉语拼音、数字符号、包装形式等暗示产品使用人群包含儿童的产品，按照儿童化妆品管理。相较于成年人，婴幼儿和儿童的皮肤组织发育尚未完全，对外源物质更加敏感，儿童使用化妆品容易造成刺激和过敏，因此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符合儿童化妆品技术指导原则要求，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原则。企业应当结合儿童生理特点，评估所用原料的科学性和必要性，选用有长期安全使用历史的化妆品原料，谨慎使用香料、香精、着色剂、防腐剂及表面活性剂等原料。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都应当在销售包装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的左上方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标志，清晰易识别。简而言之，就是产品包装上要有明显的小金盾标志。儿童化妆品应当以注意或者警告作为引导语，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应当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等警示用语。儿童化妆品标签不得标注食品及可食用等词语或者食品有关图案，非儿童化妆品也不得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
2: 您的健康我们守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药品安全系万家，监督管理靠大家，合理安全用药，呵护健康人生。
4: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5: 15:18，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时期将继续推动文化出海。从悟空到哪吒，这几年中国文化产品不断在海外火爆出圈，网文、网剧、网游等文

0: 术、舞台装备、游戏演游艺设备等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提升。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的副部长王建华表示，我国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多达10万多项。15期间将开展第二次全国非遗普查，全面摸清家底，建立非遗资源总目录。新闻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表示，从旅游大国迈向旅游强国是我国旅游业发展阶段的重大跃升。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已经成为国际旅游主要目的地之一。最近江西有不少的居民家里接连出现了蛇类，宜春的一户家庭闯进了一条白蛇，九江更是接连出现了眼镜蛇、银环蛇，把大伙儿都吓得不轻，消防员轮番上阵迅速处置。
1: 近日，宜春樟树经楼镇一户村民家里来了位不速之客，一条一米多长的白蛇躲进自建房扶梯缝隙里，受到惊吓的居民赶紧拨打119求助。
2: 同志，
3: 哎，家长走，家长。
2: 这么大，
3: 快走快走，你们其他人走。
1: 当时白蛇蜷缩在缝隙当中，始终不肯探出身子。消防员利用捕蛇工具，找准时机，稳猛控制住蛇头蛇身。
3: 一个小白蛇。
2: 哎呀，
4: 加点水。
3: 好大。那就可以了。
5: 你们等下不要放里面，又爬出来了。
3: 袋子呢？这是宠物蛇，
1: 这边刚收服白娘子，九江彭泽县也有毒蛇找上门。三天上午，黄岭乡一户居民在家听见厨房传来稀稀疏疏的响动，凑近碗柜一看，当场心里一紧，里面居然藏着一条眼镜蛇。
6: 哎呦，看到我就吓得我就赶紧跑，我就赶紧叫我家小孩起来，我都不敢到厨房里去看，我都吓死了，吓得现在我都吓软了呀。
1: 消防员携带装备迅速到场，一番搜寻，在厨房柴垛底下找到了这条一米多长的眼镜蛇。
7: 这么大一条啊！
8: 这个东西我用过，
6: 昨天
8: 就是站过。
6: 昨天
8: 你
6: 我前面。
1: 两名消防员默契配合，一人固定蛇身，一人钳住蛇头，干脆利落地将眼镜蛇捕获。可险情还没完，当天晚上9点半，黄花镇老街小巷又冒出来一条毒性更强的银环蛇，直接堵在了居民回家的必经路上。
9: 哇，这么大个银环蛇啊！
8: 这银环蛇
9: 好大呀！
1: 消防员迅速处置，成功将银环蛇捕获。最终，这两条毒蛇都被带到远离居民区的野外放生。
0: 近日，上海金山交警在辖区路口设卡临检，开展酒精检测期间，有热心的司机向民警反映说，发现有车辆突然的异常倒车，行迹十分可疑。
10: 有辆车在倒车，已经倒下去了，哪辆车看看，是这辆车吗？
11: 接到群众的这个举报线索之后呢，我就立刻就跑到这个现场，然后发现在这个附近的这个上金岩上面就发现了这个嫌疑的车辆。
10: 不要动。啊，你好，先生你好，你刚刚为什么往后倒车啊？
12: 我错了。
10: 啊？
12: 我错了。
10: 喝酒了？喝酒了没有？
12: 是的。
10: 是喝酒了？
12: 喝了。
13: 现场驾驶员承认了自己酒后驾车，民警随即对其进行呼吸式酒精测试。
10: 吹，不要停，吹。
14: 对不起，您喝酒了。
13: 后经鉴定，陈某血液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74毫克，远超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
11: 就当天晚上呢，他就是跟朋友在一家饭店内吃饭，期间呢大概喝了4升的啤酒，然后抱着侥幸心理呢开车上路，然后看到我们民警在前方设置这个查酒驾的卡点，那么慌忙倒车，意图呢逃避这个检查。
13: 目前陈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金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沃尔沃环境奖基金会23号宣布，2026年沃尔沃环境奖授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傅博杰，以表彰他在社会生态系统与可持续性科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以及将地方生态恢复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相连接的卓越能力。国际方面，据日本

0: 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止到日本时间今天上午9点，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千叶县、神奈川县和宫崎县三个县共有11人死亡，4人失踪。据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沙特方面已经重启其东西向的输油管道的运营，但是管道恢复全负荷输油能力仍然需要几周的时间。来听报道。
1: 消息人士称，之前该管道的日均输送能力峰值为700万桶，重启之后正以较低流量输送原油。如果恢复到原来峰值输送能力的40%，即日均280万桶，需要数日时间；而全面恢复运行则需要6至8周。受沙特东西向输油管道恢复输油，叠加中东局势趋缓等消息影响，国际油价22号下跌。其中，布伦特原油价格自本月9号站上每桶100美元以来，首次跌破这一重要关口。沙特能源部本月11号表示，该国东西输油管道在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遭到多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管道随后被预防性关闭。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的盐埠港，也是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石油出口通道。管道停运期间，盐埠港原油装船作业被迫中断。
2: 910新闻观察。
3: 福建泉州郑女士今日租某款共享充电宝时，因该产品的外观配色与美团充电宝高度相似发生误借，最终因附近没有对应的机柜无法归还，被扣了99元的买断费。借主流品牌的脸去吸引消费者，看似营销巧思，实则制造混乱，透支信任，玩这样的鬼点子走不远。品牌竞争本来呢应该比产品、比服务、比体验，如果靠模仿外观就能轻松获取订单，诚信经营者的空间就会被挤压。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向谁比是谁更管用的时候，被透支的就不只是某个品牌的信誉，更是消费者对整个市场的信任。更何况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明确禁止利用相同或者近似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造成消费者混淆，相关商家的行为已涉嫌违法。纠治这类乱象，企业是第一责任主体，留住消费者的核心不应当是长得像谁，而是定价合理、网点便捷、服务靠谱。投放场所与运营平台也不能缺位，减少消费者因信息不对称而踩坑。企业营销少一些鬼点子，多一些产品和服务的硬功夫，才能赢得消费者的信赖，生意才能做得更长远。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15:30，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广西大部地区以多云到晴为主，午后阵雨或雷雨多扰，局地可能还会有中雨或大雨。明后两天呢，全区多云到晴，局地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将迎来中秋假期了，白天气温较高，提醒大家尽量减少在气温较高的10点到16点时外出开展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最好随身携带晴雨伞以备不时之需。双节临近，各地商超备货充足，服务升级，便民举措叠加，特色民俗体验，传统的节庆消费焕发活力。
2: 北京一家大型超市内，应季鲜果、生鲜蔬菜等各类节令商品品类丰富，货源充足，低糖小份装产品摆放位置醒目，不少消费者选购时优先查看配料表糖分含量。与此同时，商超还推出了海鲜现场免费加工、礼品代寄等多项便民服务。
3: 这边的商品呢比较齐全，月饼商品是比较多的，品类也是比较多的，价格也比较的平稳。
2: 节日消费热潮持续升温，在上海南京路多家老字号门店早早排起长队。今年老字号持续创新月饼口味，推出寿喜烧牛肉、藤椒鸡脆笋等新式月饼，吸引不少人驻足选购。与此同时，现场手工包月饼体验活动人气高涨，
4: 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2: 不仅传统手工艺受追捧，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月饼也持续走俏。在江苏盐城建湖县，印有蝶兰、梅影、飞鸢等古典纹样的非遗低糖月饼广受关注。陕西西安推出文物主题文创盲盒月饼，以玉兔、皇后之玺、杜虎符等文物为造型，搭配盲盒创意设计，收获大批年轻消费者喜爱。湖南邵阳则将西湖桥、水府庙、浪山等本土地标风物融入月饼设计，把家乡山水风味搬上节日餐桌。
1: 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也迎来了节前的消费高峰，一批特色新品集中上市，丰富多元的优质供给，持续满足老百姓的高品质多样化的节日消费新需求。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清晨7点，北方最大的农产品集散中心河北高碑店守恒物流园迎来了一天的交易高峰，园区内货运车辆往来穿梭，来自南北各地的各类蔬果正源源不断运抵市场。
5: 进入9月以后，市场蔬菜供应量比前几个

0: 月大幅上涨，同比去年也是小幅上涨，主要是因为南方菜迎来丰收，北方蔬菜因今年雨水充沛，供应期延长。
1: 走进交易市场的一家精品蔬菜区，琳琅满目的特色农产品摆满档口，工人们正加紧分拣打包，全力保障备货高峰期。
2: 最近很忙，工人正常是10个小时的工作量能，现在得增加到13个小时，
0: 然后还不能满足我们现有的订单。
1: 与加工间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形成鲜明对比，隔壁交易展厅显得有些冷清。负责人介绍，眼下采购大多转向线上，门店开门不到2个小时，就接到300多个线上订单，订单量较平日增长近3成。味丰富双节市场供应，店铺推出多款特色新品，受到采购商青睐。
3: 这个黄色的小米辣，市面上红色的比较多，这是七彩花生，颜色很漂亮。
0: 这个紫色的菜花也叫紫松花，它的花型素含量非常的高，而且口感非常好。
4: 即使小包装果蔬也在节前走俏。
0: 拇指胡萝卜、小番茄、即食玉米等兼顾餐桌与零食场景的多款蔬菜很受欢迎，而隔壁的水果交易市场同样销售火热。眼下各种时令水果全面上市，仅在售的哈密瓜就有15个品种。
5: 出货量目前特别的大，目前呢我们销售量应该增加了50%，每天现在进场量在15辆车左右。
6: 市场总调度大厅里，大数据大屏实时刷新300多种重点商品的到货、库存和价格变动，工作人员紧盯各项数据，实时掌握市场动态，并及时调配补充货物。目前，市场果蔬日交易量较平日上涨20%，主要蔬菜价格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7: 我们加强了200条物流专线的这种调运频次，一旦发现我们某个品类库存紧张、价格波动明显，
8: 我们也第一时间进行预警、快速推出产地、追加货源，引导我们商户呢合理定价，保证我们老百姓的菜篮子和果盘子。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绿色产品评价，纺织产品国家标准将自10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个标准是我国纺织产品绿色评价与绿色认证的重要依据，通过健全绿色评价规则，倒逼企业优化生产工艺，提升清洁生产水平，扩大绿色优质产品供给，引导绿色消费，有力支撑纺织产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拓展。
8: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完善政策制度体系，健全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救助保障水平。 深化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健全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将存在现实困难和潜在风险的对象纳入动态监测，健全完善临时救助制度，强化对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托底保障，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加快建立需求评估体系，因地制宜制定供给清单。
9: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形成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为有需求的社会救助对象提供照护、生活和关爱服务。
10: 积极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完善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工作机制，建立社会救助政策清单和一张幸福清单。
8: 让救助资源精准触达困难群众。发布会上，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还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法立法，进一步优化社会组织布局结构，加强监管，打造阳光慈善工程。
0: 民政部介绍，“十四五”以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全国慈善组织总量近1.6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69%，慈善信托达到3,026亿，增长5.2倍。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用于一老一小、一残一困、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十五五”时期，民政部将进一步完善支持政策。 培育基层慈善组

0: 组织，修订慈善信托管理办法，规范发展网络慈善，拓宽和畅通慈善参与渠道，充分激发和保护广大公众参与慈善的热情。
1: 我们将持续实施阳光慈善工程，通过更有力有效的抽查审计，更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更便捷多元的社会监督，使慈善组织能够做到应公开尽公开，应透明必透明，同时完善款物募集管理使用规定，使每一笔慈善财产都能够在阳光下运行。
2: 国际方面，柬埔寨首相洪马奈23号在首都金边表示，电信诈骗是一个跨国区域性的问题，柬埔寨无法独自根除这种跨国犯罪，持续的国际合作对于战胜这一挑战至关重要。阿根廷总统米兰23号表示，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阿根廷政府近年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表态强硬，米莱3号晚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强调，将对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采取自然资源开采的外国公司加大制裁力度，目前已经对共60个外国企业和个人启动了制裁程序。受油价持续走高的影响，在法国马赛，越来越多的车主正在寻找更经济实惠的替代方案，选择改装普通汽油车，使它能够使用生物乙醇燃料。来听报道。
3: 在法国马赛的一家汽修车间内，汽修师格雷科正在检修一套生物乙醇改装装置。这套设备能够判断燃料当中乙醇的占比，自动调整发动机喷油量，叠加地方补贴，车主的改装成本明显降低。除了需要改动原车线路的传统改装方式，当地科创企业还研发出更简易方案，将一套小型电子适配装置直接插在车载诊断接口，和发动机电控系统通信，使发动机直接切换至适配生物乙醇的工作模式。催生这股改装热潮的推手，正是油价的持续走高。不少车主希望借此降低油费开支，改装订单随之大幅增长。欧元区能源价格8月涨幅达到14.3%，对欧洲通胀、居民消费和企业经营等领域造成冲击。
4: 910新闻观察。
5: 今年的月饼又卖不动了吗？实际上，月饼市场并没有崩盘。数据显示，2026年月饼销售额规模达290亿元，同比微增2.7%，也就是需求底盘仍在，只是结构变了。自己日常食用的占比达50.4%，超过了送礼的42.5%。随着自吃时代的到来，市场呢也会发生巨大变化，这既是挑战，更是机遇。为行业开辟了更稳定、更可持续的增长空间，有助于摆脱对一次性团购、节假日人情的短期依赖，拓宽消费场景。这就要求行业沉下心研究消费者真实口味需求，针对性开发适配产品，简化冗余包装，严格控制不合理溢价，真正适配当下全新的月饼消费市场趋势。过去不少传统节庆食品的礼品化，诸如粽子、大闸蟹、元宵等，一度被过度包装、虚高定价所裹挟，变成了社交往来的工具。如今月饼实现了自吃占比过半的市场化转型，相当于给其他传统节庆食品行业打了个样。产品长久的市场生命力，从来都不来自于附着在产品之外的社交溢价，而在于产品本身能不能持续满足普通人的日常需求，能不能成为老百姓餐桌上愿意反复选择的日常食物。
6: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10文化出品。
7: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8: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0: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农历8月14。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09年9月24号，中国自主设计并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建成通车。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不断膨胀，铁路修建权成为他们争夺的重要目标。当时连接北京与西北重镇张家口的铁路通道亟待打通，这条线路不仅是沟通华北与西北的交通要道，还关乎国防安全与经济发展。西方列强纷纷觊觎京张铁路的修建权，认为中国无力自主完成如此复杂的工程。在此背景下，清政府决定自主修建京张铁路，任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詹天佑深知这一任务的艰巨性，京张铁路沿线地形复杂，尤其是从南口到八达岭的路段，山高谷深，坡度极大，是当时世界铁路建设中的难题。面对西方工程师的质疑与嘲讽，詹天佑顶住压力，亲自带队勘察线路，白天翻山越岭，晚上在油灯下绘制图纸。为解决陡坡行车难题，他创造性地设计出人字形线路，同时他还发明了自动挂钩，解决了列车连接的安全问题。在隧道施工中，采用了中部凿井法，分别从隧道两端和中间同时施工，大大缩短了工期。1905年，京张铁路正式动工建设。在施工过程中，詹天佑带领中国工人克服了资金短缺、物资匮乏、气候恶劣等诸多困难。他始终坚守在施工一线，与工人们同甘共苦，及时解决施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经过4年的艰苦奋斗，1909年9月24号，全长约200公里的京张铁路全线建成通车，比原计划提前2年完成，工程费用也比预算节省了近40%。京张铁路的建成通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证明了中国人民有能力自主修建铁路，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时至今日，中国高速铁路通车总里程已经达到4.8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
1: 你朋友圈的九宫格凑齐了吗？
2: 以前吃饭，一桌子剩一半，谁打包谁没面子。现在吃不完直接兜着走，谁不打包谁血亏呀。
3: 厨余垃圾请破袋投放。
4: 以前垃圾啊，一个袋子就全扔了，现在要分4个桶，不过分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我孙子啊比我还溜，天天监督我，跟个小老师似的。
2: 看见阿姨提着东西，顺手帮一把，咱年轻人该出手时就出手。
1: 文明这事儿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打包那一下，分垃圾那几秒，搭把手那一瞬间，你九宫格里有这一段没？
5: 我行走着，赤着双脚，我把我的足迹像土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融进了我的生命。新闻910，与你一起镌刻生命，向梦想前进，向梦想前进。910文化出品。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6: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今天的节目，我们讲述的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次战役。全世界的著名军校几乎都把这次战役作为经典战例编写进教材。这场战役，敌对双方都相继投入重兵，然而在万人对垒中，唯独有一个连队在战后以阵地的名字而命名。如果翻开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在这一时间，在这个地点，被记载下来的只有一个名字。

0: 上甘岭战役。一场小山头上的战斗为何会升级为举世瞩目的战役？世界战争史上坚守防御的经典，为什么西方军事家找不出制胜的答案？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鏖战上甘岭上集。
1: 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打着所谓联合国的旗帜，悍然发动侵朝战争，直接威胁到我国的独立和安全。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果断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发展，党中央、中央军委为增强抗美援朝作战力量，决定组建新的兵团入朝参战。1950年11月，正在西南川滇黔边剿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开赴河北进行整训改装，1951年3月25号入朝参战，改番号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讲朝鲜战争，不能不说上甘岭；讲上甘岭，不能不说志愿军十五军四十五师；讲四十五师，就不能不说134团3营8连。八连的根源自黄麻起义时的工农赤卫队，从红军、八路军到解放军，几经生死磨练。据八连连史记载，该连队自有史以来都是100%的完成任务，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也从未失过阵地。这次八连随大部队奔赴武胜山地区，接替主峰右侧诸阵地防御任务。在上级积极防御、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他们在阵地上开展开坑道作业、挖掘坑道、修筑防空洞、防炮洞和工事掩体，让战斗连干工兵连的活，连队有些干部战士不以为然。然而，当1952年10月14号清晨5点，敌人的第一批炮弹在阵地上炸裂，官兵们才彻底明白此前所付出的汗水的价值。上甘岭战役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此次进攻是由美军著名山地战专家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精心策划并一手实施的。志愿军十五军在武胜山主阵地两个前沿连的防御据点，直接威胁着敌金化防线。范弗里特原以为只需投入两个营的兵力，以200人为代价，在5天内即可夺取金化以北中部战线战略要地武胜山南路前突的两个要点，即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这就是代号摊牌行动的金化攻势。当时正值美国总统选举和联合国第七届大会召开前夕，战俘遣返谈判陷入僵局。联合国军为适应政治斗争需要，破坏志愿军和人民军正在进行的战术反击，摆脱战场上的被动局面，谋求在停战谈判中的有利地位，必须要有所动作，以向朝中方向施加压力。为此，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同意了这一计划。军事专家李涛说，战役打响后，联合国军以重炮、坦克和飞机对志愿军坚守的上甘岭阵地进行了狂轰滥炸，达到了每秒6发的火力密度，这也是朝鲜战争中单位面积火力密度的最高纪录。
2: 第一天，联合国军就对上甘岭阵地发射了30余发炮弹，并投掷了500余枚的航空炸弹。在地面上呢，出动了美第七师的31团全部和南朝鲜军第32团的全部以及第17团的一部，总共7个营的兵力，在300余门大炮、27辆坦克、40余架飞机的支援下，采用多路多波的形式，对志愿军第十五军45师135团坚守的上甘岭阵地，也就是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3: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1: 志愿军阵地上被炸成一片火海。

所有的通讯联络全部中断，部队全部都在各自为战，把潮水般蜂拥而上的敌人打下去。联合国军的摊牌作战一开始就挨了志愿军的当头一棒，不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还伤亡了近2000人。范弗里特并不甘心第一天进攻的受挫，从15号起又先后投入2个团另4个营的兵力，在炮兵、坦克和飞机的支援下继续轮番进攻。面对联合国军的不断加码，志愿军决心打下去，并不断投入兵力火力，依托坑道攻势，白天阻击，入夜反击。两高地的表面阵地一次次被联合国军占领，又一次次被志愿军夺回，有时一天之中阵地就数次易手。17号晚，八连接受反击597.9高地任务。为了缩短冲锋距离，反击前全连要通过1500米长的火力封锁区，秘密进入主阵地1号坑道。出发前，八连官兵先将地形、道路和敌人炮火、照明弹的发射规律背了个烂熟，再派一个尖刀班将必经之路上几个敌人的地堡一一炸掉。可一天前，地面已经完全被敌人的炮火炸得变了样。突然，连长李宝成借着美军照明弹的余光，意外发现了已经被炸得朝了天的坑道入口。李宝成赶紧叫战士搬了一袋面粉，一路向外撒去做路标。紧随他进洞的八班班长来来回回爬了10几趟，一身军衣磨得成了布条，胸腹腿臂一片血肉模糊。凌晨4点，八连全部进入1号坑道，仅有5人伤亡。上甘岭上，表面阵地的拉锯争夺战始终未有停歇。45师以5个步兵连在炮兵的支援下，于19号17点对占领两高地表面阵地的敌人实施反击。八连接连收复了1号、3号、9号阵地。在攻取3号阵地时，被东侧一个地堡火力所阻，2次组织爆破均未成功。负责掩护的机枪手赖发军拿起一颗手雷，带伤匍匐到距地堡2米处，用尽最后的体力拉响手雷，一跃而起，连人带手雷扑到地堡上，与地堡同归于尽。几乎在同时，东南山梁上的8号阵地4连副排长欧阳代言在组织爆破途中双腿被炸断，当敌人包围上来试图活捉他时，他毅然拉响了手榴弹，滚入敌军群中，壮烈牺牲。又一个敌火力点疯狂扫射，部队攻击受阻。八连一班19岁的贵州苗族战士龙世昌端起爆破筒冲上去，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地堡，然后我连就趁势发起了冲击，将9号阵地收复了。几乎在同时，6连在八连从坑道里发起冲击的同时，也迅速出击，占领597.9高地的西南山腿，并奋力向主峰发起进攻。但当他们冲到0号阵地前时，只剩下了16个人。营参谋长张广生、6连连长万福来决定，将剩余人员编为3个爆破组进行连续爆破，然而一个也没能顺利进行。时间一分一秒地靠近了黎明，急了眼的连长万福来一挽袖子就要亲自上去，跟在后面的通信员黄继光主动请战，战士肖登良、吴三阳也要求一起上，这是最后一个爆破组了。吴三阳牺牲在半路上，肖登良也负了重伤，黄继光的左臂被打穿，敌人几条交叉火力封锁住了前进的道路。黄继光毫不畏惧，忍着伤痛，趁手榴弹爆炸烟雾接近敌中心火力点，连投几枚手雷，敌机枪停止了射击。但当部队趁势发起冲击时，残存在地堡内的机枪又突然喷射出疯狂的火舌。为了战斗的胜利，黄继光艰难而缓慢地向机枪射孔移过去，猛然一跃，在照明弹的光亮照射之下，黄继光大张着双臂伏在地堡上。在黄继光英雄壮举的激励下，部队迅速攻占0号阵地，全歼守敌2个营。除了为国献身的精神，黄继光什么都没有留下。
我们现在看到的黄继光画像是根据英雄母亲邓芳芝老人的描绘

0: 由画家创作出来的。
1: 八连官兵浴血奋战43天，坚守坑道14昼夜。战士们面临最大的考验是什么？这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中国军队如何书写荣誉，创造奇迹？下期910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鏖战上甘岭》下集。
2: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奇缘，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4: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5: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4: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6: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5: 机会可不等人。
4: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7: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4: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8: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9: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10: 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9: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1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9: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0: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11: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0: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11: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难道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2: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0: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纷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3: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4: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5: 她帮忙。
16: 王婶儿，过年好。
15: 你是？
17: 没认出来呀。
14: 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6: 是，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3: 慢慢的，他习惯了这些。
18: 慢慢的，他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9: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20: 你们不是加班吗？
21: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20: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8: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

0: 自己。
1: 您好，我叫陈桂梅。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4: 唐僧师徒4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5: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3: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6: 各位乘客，下一站
7: 公交2分钟一班，
6: 欢迎乘坐1号线。
7: 地铁5分钟一班。
8: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7: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9: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10: 欢迎乘坐1号线。
11: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车上还有多少羊？
12: 被狼吃了，没有了。
11: 不对不对，还有3只羊，因为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2: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3: 我的名字叫妮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4: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5: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你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6: 何为广？
7: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池塘年产量占全国
8: 一湾销往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9: 海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6: 何为稀？
10: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1: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2: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6: 何以广西？
13: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
10: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14: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6: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

0: 昔日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 患者姓名：
2: 长江。
1: 症状：
2: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2: 那我这头晕目眩。
1: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2: 啊，
1: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2: 是的。
1: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一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3: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4: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5: 88岁了，子孙左右，漂洋过海嘛。
6: 三个儿子嘛，这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7: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4: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5: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6: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4: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8: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9: 皇上设擂为公主招亲了。
10: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11: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9: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11: 不信。
12: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11: 不信。
13: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11: 还是不信。
14: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10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11: 父皇，我就选他了。
10: 女儿，这是为何？
11: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15: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16: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4: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0: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17: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0: 一条希望之河，滋滋静静，通连世界。
18: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19: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0: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20: 喂，老同学啊，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

0: 这座高铁了吗？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
1: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被当听，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6: 妈，我回来看您了。
7: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6: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8: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9: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0: 第一次迈开双腿。
8: 第一次吃饭。
11: 爸，烫，慢慢吃。
10: 第一次系鞋带。
8: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9: 来，爸爸抱，哎，
8: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2: 妈妈，
10: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8: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3: 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4: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5: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6: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领塘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7: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18: 是阿布洛哈村通村，
19: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16: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20: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21: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22: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23: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
24: 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20: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25: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21: 不能。

0: 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1: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2: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3: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1: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

0: 盛宴，向浪费说不。
1: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2: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3: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4: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5: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6: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5: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7: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8: 阿姨，我要充话费。
9: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8: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7: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10: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12: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13: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5: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5: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13: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14: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15: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14: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15: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14: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15: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14: 嗯，说得真好。
16: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9: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17: 说什么呢你？
18: 如果换一种方式。
9: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17: 谢谢老婆大人。
9: 我正洗菜呢。
17: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18: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1: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2: 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1: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3: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4: 看到了。
3: 那你还闯过来？
4: 但我没看到你呀。

0: 从半岛果香到雍江灯火，从异域风物到同心之约，山海携手相会南宁。2026东博会，共赏东盟万象。欢迎收听《东盟风物志》。文莱坐落在加里曼丹岛西北部，北临南海，东南西三面与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州接壤，国土还被林孟地区分隔成东西两块。这里沿海是平原，内陆多山地，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常年炎热多雨，年平均温度28摄氏度。油气产业是文莱的经济支柱，制造业、建筑、金融和农林渔业稳步配套发展。为改变经济结构单一的现状，文莱持续发力油气下游加工、伊斯兰清真产业、信息物流与文旅产业，不断完善基建，吸引外资，稳步推进经济多元化转型。本次东博会文莱国家馆精彩亮相，展馆内多款文莱海味零食陈列展出，引得不少观众驻足品尝。此外，文莱依托皇家航空公司推介航空航线与旅游服务，依托东博会平台，文莱向中国客商推介文旅服务合作机遇，搭建起中国与文莱友好往来的桥梁。一湾碧水牵起山海情谊，一场盛会连结十国风华，风物无界，相知相连。本期东盟风物志到此结束，下期再会。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

0: 在的户外温度是31.8度，相对湿度57%。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1.8度，相对湿度57%。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2: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1: 哦，辣味香肠。
2: 嗯，
1: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2: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
1: 嗯，
2: 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3: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2: 啊。
3: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1: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4: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5: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6: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5: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6: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7: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8: 金色华年。
0: 欢迎来到金色华年节目，时间来到下午的16:32，我是主播海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大家都盼着可以有个好天气。广西气象台预计明天9月25号到27号，广西大部最高温度32到34度之间，局地最高温度有些会超过35度。那么由于低层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午后呢容易出现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局后还会出现中雨或者大雨。中秋假期广西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午后呢是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全区大部气温是32到34度之间，总的来说还是挺闷热的啊，但是总体是适宜出行。那么到底在明天晚上中秋节晚上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欣赏到月亮呢？明天晚上广西上空云量比较少，大部地区是可以看到月亮的，可能会呈现彩云追月或者是皓月当空的景象，风力不大，气温22到29度是比较舒适的啊，有利于赏月。那具体我们南宁的天气怎么样？25号到27号，南宁是没有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气温偏高。其中明天中秋节的晚上啊，南宁市是多云天气为主，局部会有零星小雨，可能会出现彩云追月的景象。
9: 妈妈，这首歌里藏着我爱你的秘密。
10: 高高的青山上，玄
9: 草。嗨，朋友，这旋律替我喊出谢谢你。
11: 白衣天使们，这歌单为你们循环播放。
10: 我知道你也有要守护的人，你也是个孩子。
12: 兄弟，前奏一响，就是我们的。

0: 春 BGM。
1: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2: 每一份心意都值得一首专属旋律，
3: 让我为你
2: 点首歌，将祝福融入歌声，让旋律传递真情。此刻，你想为谁点首歌？

欢迎来到让我为你点首歌这个环节，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63-2008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您想点播歌曲送出祝福的话，欢迎您拨打563-2008这部热线电话。下面送出朋友们爱听的歌曲。那么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今天点歌的朋友们点了好多有关月亮的歌曲。首先播放的是第一个，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点播的《花好月圆夜》。

好，接下来再送出我们今天能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在昨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来电点播了一首歌《杜十娘》啊，今天又来电话说为什么昨天没有播出我点的这首歌呀？那么昨天呢，由于这个点歌的朋友太多了，安排满了啊，所以呢，今天呢就播出您想听的这首歌。那么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想听的是《泉水叮咚响》，今天呢就没有办法安排播出了，在明天的时候会安排您想听的这首歌啊。好了，那么听着这首《杜十娘》结束今天的金色华年节目了。节目主播海月，导播蔡小白，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5度，相对湿度60%。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5度，相对湿度60%。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
5: 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今天上午，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正后的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规定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婚假15天。广西在国家规定的3天婚假外，增加15天婚假。为深入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由南宁市民综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型”中秋主题活动走进明秀南社区。此次活动紧扣民族团结法治宣传核心，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为辖区各族群众打造了一场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便民性的节日文化盛宴。中秋假期临近，市民探亲访友、短途出游、游园赏月出行增多。南宁交警部门提前部署交通疏导管控，提醒广大市民错峰出行、文明驾驶，共度平安祥和的中秋佳节。交警部门预计，今天将迎来出城车流高峰，返程高峰将会出现在27日下午时段。今年中秋假期，南宁天气整体晴好，气温舒适，非常适合市民外出游园赏月、休闲团圆。针对中秋赏月出行高峰，交警部门重点强化公园景区、商圈周边进出城要道的定岗值守和动态巡逻，严查酒后驾车、违法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快速处理轻微事故，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至10月8日结束，共计16天。为保障旅客出行顺利，国铁南宁局根据客流情况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加开动车1137列，满足假期旅客出行需求。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南宁各车站预计发送旅客约302万人次，客流以家庭旅游、探亲客流为主，馆内客流主要流向馆内各方向，

0: 直通客流主要流向广州、京广、桂南、昆明等旅游城市聚集的方向。中秋节即将到来，不少市民期盼能遇上晴好天气，共度团圆之夜。今年中秋假期，广西多云到晴，广西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2摄氏度至34摄氏度，外出游玩需注意防暑防晒。9月25日中秋节夜，全区大部地区云量较少，宜赏月。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新闻非常道。
1: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2: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3: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4: 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1: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5: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1: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6: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
1: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7: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萍。周一到周五17点，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开始，咱们先说天气。
8: 好的。中秋节即将到来，不少市民期盼能遇上晴好天气，共度团圆之夜。今年中秋假期，广西多云到晴，广西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2到34摄氏度，外出游玩需注意防暑防晒。9月25日中秋节夜，全区大部地区云量较少，宜赏月。昨天上午8点05分，我们迎来了秋分。今年秋分开场，由于副热带高压偏强，南方暑热持续，高温天气甚至还有增多之势，秋天仿佛卡在了半路上，秋老虎实力不容小觑。又是一年中秋至，今年中秋假期天气如何？广西气象台预计，广西大部最高气温在32到34摄氏度，局地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由于低层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午后容易出现分散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还会出现中雨或大雨。广西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丽萍表示，今年中秋假期，广西以多云到晴为主，午后多分散性雷阵雨，全区大部白天体感较为闷热，总体适宜出行。从目前的云量预报图上看，9月25日中秋节晚上，广西上空云量较少，大部地区可以看到月亮，或呈现彩云追月或皓月当空的景象。风力不大，气温22到29摄氏度，体感比较舒适，有利于赏月。南宁市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期南宁市无明显降雨天气过程，气温偏高。其中25日夜间，南宁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局地有零星小雨，可能出现彩云追月景象。需要注意的是，中秋假期午后多分散性雷阵雨，这类降雨局地性、突发性较强，并伴随雷电和短时强降水。建议大家外出随身携带晴雨伞，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预计国庆节前后，随着冷空气势力增强，北方的秋意会更加浓厚，而南方的高温也有望结束，秋意逐渐显现。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7: 看来要凉快呢，还要等到国庆前后啊。这几天过节，大家主要还是要防暑。好，来说说今天的节目要说点啥。
8: 好的。拥抱人才，拥有未来。2026年南宁东盟人才交流活动月启幕，废旧 3C 电子产品有了安全归宿。全国废旧 3C 电子产品回收进公共机构南宁专场活动举行。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南宁市化妆品安全科普进校园活动，知名平台上找来维修师傅，换一个开关收费2800元，律师称可能涉嫌欺诈。三轮车溜坡直冲婴儿车，女子挺身而出拦车护娃，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0: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9: 报告市政府，看我们吧，快点快点，救我，救我！
0: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7: 来关注新闻。昨天2026年南宁东盟人才交流活动月开幕启动式，以线上活动加线下活动加线上云直播的形式在咱们南宁举行。那么这次活动月呢，是以拥抱人才拥有未来为主题，精心推出了16项重点活动和8项县市区开发区自主举办活动。我们来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月的报道。
10: 活动现场公布了第9届中国南宁海境外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一二三等奖以及东盟合作潜力奖项目，发布高层次人才多样化生活服务清单。2026年南宁市社会福利医院院长张春林：
11: 我们将为南宁市高层次人才提供心理健康保障服务，包含导诊和陪诊，人才和直系亲属可全年免收诊查费，每年一次免费心理测评，人才本人还可享受免费一次心理咨询。我们将通过健康领域用心为人才服务，让他们在南宁安居乐业。
10: 贵籍人才代表暨南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教授潘涛：
12: 感觉今年这南宁市这个对人才的支持力度更加大，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服务清单，对我们吸引力很好。那么最近我们已经布置了好几个很重要的方向，都是面向广西的一些地方病，另外一个是面向广西的水利水电大坝的安全检测，我们也有一些创新的一个解决方案。我是决定回到广西来创业。
10: 据悉，在今年的南宁东盟人才交流活动月期间，南宁共促成18个重大人才项目和平台签约，超72%的签约项目属于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其中由润建股份有限公司、印度尼西亚大学、广西研究生联合开发促进会、南宁新技术创业者中心、南宁软件园发展有限公司五方合作开展的人工智能词源经济创新中心，将依托南宁高新区产业资源与政策优势，构建集词源生产与服务、 AI 技术验证与孵化、 OPC 创业培育与产业生态构建于一体的协同创新平台，推动中国 AI 算力与词源服务能力走向东盟。签约项目代表：印度尼西亚政府数据保护顾问、印度尼西亚大学合作教授阿布巴卡尔穆尼尔：
13: 非常感谢我们南宁市的支持，也非常感谢我们主办方提供的合作机会。我对整个东盟的理解，更多的就觉得南宁是整个对东盟影响力最大的、最直接的城市。我们有未来，有无数的机会在南宁，而南宁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所以我们希望和南宁的伙伴一起共建我们的实验室，共建我们的未来的发展机遇。
10: 2009年至今，南宁已连续18年举办南宁东盟人才交流活动月系列活动，通过开展人才引进、项目对接、合作交流，线上线下累计吸引近192万名人才参与，64名在外广西籍杰出人才和665名海外高层次人才携项目来拥深度对接，促成一批人才团队带技术和项目在拥落地转化。南宁市委组织部人才二科负责人杨子涵：
14: 我们坚持常办常新，紧密结合南宁市重点产业发展需要，积极搭建海内外人才交流平台，努力为南宁市经济社会发展集聚更多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和团队。我们也欢迎海内外的各类人才都到南宁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7: 家里淘汰的旧手机、旧电脑，这个恐怕每个家庭都会有那么一些吧。这些东西长期闲置接灰，好像大家也挺头疼的，但是呢又不敢随便丢，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些信息啊，特别是手机，这涉及到个人隐私，你丢到外面呢，东西不值钱，但是这里面的信息它是很重要的。回收吧，现在街上的一些回收机构您放心吗？咱又担心这个数据清除的不彻底，被人家恢复出来，是吧？这是不少市民现在遇到的一个现实难题。今天2026年全国废旧 3C 电子产品回收进公共机构南宁市专场活动在南宁市政府办公楼一楼大厅开展。那么作为广西首场专场活动，活动为机关干部职工提供规范可溯源的废旧电子产品回收销毁服务，让废旧数码产品得到合规的处置。同时现场还带来了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新政策的这种咨询服务，助力绿色低碳消费。

0: 来听记者陈淑钦、秦丽的报道。
1: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南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携手中国再生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目的是进一步完善公共机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发挥公共机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活动现场设置了两处回收点位，面向机关干部职工开放，可回收废旧手机、电脑、平板、相机等各类 3C 电子产品，提供二手回收以及销毁处置两类服务。除此之外，现场还配套开展以竹袋塑产品推广选购、节能降碳环保互动游戏、植树造林慈善募捐等多项特色活动。在活动现场，不少干部职工拎着家中积压多年的旧数码设备前来参与回收。市民黄红兵就带来了一大堆闲置的电子设备。市民黄红兵：
2: 我就拿了6台手机、5台笔记本，还有1个那个智能手表。我拿过来的话呢，主要是比较相信政府推荐的这些机构嘛，因为我们的东西用了很多年了，10几20年里面存了什么东西我们也不懂，然后里面的信息就担心你自己出外面回收或者报废的话就信息不安全，所以他们来回收我们还是很放心。我就是冲着这一点来拿来这里来回收的。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整套回收处置流程标准化运行，干部职工通过 3C 智能回收一体机检测、小程序注册、签订回收服务协议，就可以完成废旧电子产品回收或者销毁，全流程都能够在小程序溯源查询。选择二手回收可以当场拿到回收款项，选择销毁处置的市民还能领取一份环保纪念品。回收之后的设备将统一运输，开展数据擦除、消磁等操作，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市民黄红兵：
2: 笔记本按61台给了，手机有10块到20块，我觉得行吧，反正这些东西放在家里面也是占地方，拿来这些给他们进行一个废旧回收化，就一个是我们信息安全，第二个他们能够妥善的处置也是挺好的。
1: 中国再生资源集团公共机构业务线市场开发部高级经理杨晨：
3: 为了保证数据安全呢，我们有一套完整的回收处置流程，从回收到检测、估值以及信息擦除、合规流通、末端处置以及全流程的覆盖。我们的设备回收呢，会通过 EMS 专用的循环箱进行运输，一机一码全流程溯源，处置进度呢也是随时可查的。另外呢，我们中国再生资源集团在北京大兴区呢设有专业的涉米销毁处置中心，数据安全有保障。今年的全国废旧 3C 电子产品回收进公共机构系列活动呢，预计将在全国开展120余场专场活动。在南宁市专场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还会前往防城港市、玉林市开展 3C 回收活动。
1: 本次活动现场还设置家电、数码产品展示选购区域，邀请2026年南宁市家电、家装厨卫消费品及数码产品换新补贴参与企业进驻。工作人员向前来咨询的干部职工讲解 3C 产品补贴政策、补贴发放对象、补贴标准、补贴使用方式以及团购政策，现场进行实际体验，接受群众意向购买登记，把以旧换新惠民政策送到大家身边。苏宁易购朝阳店政企经理吴志恒：
4: 我们现阶段的那个国家那个补贴的力度是15%，最高补贴的话是1500元。参与的这个补贴的产品的话是有这个空调、电视、还有冰箱、洗衣机，还有我们的热水器、电脑，还有我们的吸油烟机等。我们是在广西的这个苏宁的一些指定的门店都是可以参加的。
1: 据了解，本次专场活动依托公共机构平台，既解决干部职工废旧数码产品处置难、信息安全无保障的现实痛点，也通过政策宣讲引导大家参与家电数码换新消费，双向助力资源循环利用与绿色低碳社会建设。
0: 昨天，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南宁市食品药品检验所等等几个部门呢，一起来到了南宁市白美汇美容美发彩妆学校，开展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南宁活动暨南宁市化妆品安全科普进校园活动。来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周燕的报道。
5: 活动中，主办方现场开设化妆品你点我检快检体验区，检验人员对洗护、彩妆等日常化妆品开展快速检测，邀请学生近距离观摩。南宁市食品药品检验所药品检验室负责人黄玉英：
6: 粉底液的检测主要检测里边是否含有重金属铅汞。
5: 经过检测，

0: 学生送来检测的这款粉底液呈阴性，为合格产品。护肤彩妆选购离不开科学指导，盲目护肤使用不合格化妆品容易损伤皮肤。南宁白美汇美容美发彩妆学校学生刘佳媛：
1: 我也经常化妆，对一些彩妆知识了解，比如说粉底口红类后面是有一个码可以扫的，扫了可以知道它的

0: 部门将设立科普宣传阵地，持续提升学生安全用装意识与自我防护能力。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分局工作人员韦丽仁：
1: 市场监管部门紧盯网络销售、青少年彩妆等重点领域，期待以校园科普为支点，让学生化身为化妆品安全宣传员，带动家庭辐射社会，凝聚多方共治合力，筑牢化妆品安全防线。
2: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3: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2: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4: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2: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3: 非常道，
5: 新闻非常道。接下来呢，说说跟过节有关的事儿。马上就中秋节了，那家里少不了吃月饼，这个月饼买的放心吗？所以连日来呢，南宁市市场监管部门啊，对各大商超就开展了月饼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守护群众节日消费安全。继续来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周燕的报道。
6: 在金凯路一家超市，执法人员重点核验月饼产品资质信息，仔细核对生产日期、保质期合格证，认真检查每一款月饼的包装完整性，排查胀袋、漏气、变质等问题，从源头杜绝问题月饼上市销售，同时现场规范月饼包装标准，杜绝过度包装现象。
7: 我们检查一下我们的商品有没有过度包装
8: 啊。好的好的。
7: 像我们这种月饼的话，是包装不能超过3层。
8: 嗯，
7: 像这种包装的话就是比较合适的
8: 啊。
7: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好的保质期，然后包括这种有真空包装的一定要看它有没有漏气。
8: 好的好的。
6: 在南宏大道的一家超市，执法人员结合月饼产品保质期特点，现场督促商超管理人员完善货品管理制度，做好临期产品分类处理，严格禁止过期、变质月饼对外销售。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开分局食药股执法人员秦玉斌：
7: 本次检查我们重点严查月饼的标签标识、生产日期、保质期是否真实规范，杜绝篡改日期、虚假标注等违法行为，同时杜绝天价月饼、价格欺诈、不明码标价、过度包装、捆绑销售等情况发生。
5: 过节除了要吃月饼，少不了还要出行。接下来除了马上到来的中秋节，国庆节也不远了，中秋国庆假期也有很多人已经是拼假了，是吧？那么南宁呢也迎来了出行高峰，铁路部门通过扩充运力、提升服务、发布出行提醒等一系列的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请听记者王敏仪的报道。
9: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南宁各车站预计发送旅客约302万人次，客流以家庭旅游、探亲客流为主，馆内客流主要流向馆内各方向，直通客流主要流向广州、京广、桂南、昆明等旅游城市集聚的方向。国铁南宁局南宁东站客运值班员秦蓉蓉：
10: 为应对节假日客流高峰，南宁车站实行人员动态定岗值守机制，重点在进站口、检票口、站台等关键客流点位增派工作人员，不间断开展客流疏导、秩序维护、乘车指引等工作。
9: 此外，国铁南宁局通过重联、加挂、加开列车等方式扩充运能，区外重点加开南宁往长沙、广州、成都等方向列车，区内重点加开南宁往桂林、柳州、百色等方向动车，满足旅客错峰出行需求。国铁南宁局南宁东站客运值班员秦蓉蓉：
1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是南宁东站完成体制改造后迎来的第一个大客流考验。通过在高架层南北侧增设车次显示屏与景观设施，在东西两侧通廊设置各检票口引导标识，形成重心疏解、两侧分流的流线布局，引导旅客找准所乘车次的检票口，再进入中心区候车检票进站。
2: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5: 明天是中秋节，但是这几天呢跟中秋有关的活动一点都不少。

0: 像昨晚由南宁市文明办、南宁轨道交通投资集团主办、青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月圆传温情，佳节伴新风。2026年南宁市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南宁地铁一号线民族广场站的小而美空间举行。现场活动精彩纷呈，市民看演出、猜灯谜、赏花灯，繁华都市里共赴一场诗意浪漫的月光之约。来听记者周延熙的报道。
1: 夜幕降临，南宁地铁一号线民族广场站地出口的小而美空间灯光璀璨，处处洋溢着浓厚的中秋节日氛围。民族风歌舞、吉他小提琴弹唱、诗词互动等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吸引许多市民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繁华都市里的中秋浪漫时光。市民李月姬：
2: 今天是散步来这边，发现这里有一个这么一个中秋的活动，感觉很开心。刚才也参加了那个诗词的那个竞答，还拿到礼品了，觉得很完美，很开心。
1: 市民李秋凤：
3: 唱歌的环节的话，然后让人非常放松，人的话也比平时多了很多，然后非常有这个中秋的氛围。
1: 现场设置的便民市集人头攒动，市民游客穿梭各个摊位集章打卡、猜灯谜互动，热闹非凡。在花灯展示区，鱼灯、龙灯、玉兔灯等数十种形态各异的花灯将口袋公园装点得暖意融融。这些精美的手工花灯都是南宁市民、在校学生以及手工艺人创作的，大多以快递纸盒、塑料瓶、旧红包等原材料制作的，尽显巧思。花灯手艺人李达：
4: 这边的六盏灯，六六大顺，
5: 下一句是又一条
4: 八方灯，那就八方来财。
5: 来，我倒数三个数啊。
4: 滚灯的话呢，也是滚滚
5: 财进，
4: 财源滚滚来。
5: 二，
4: 对，要是做了鱼灯的话呢，
5: 这位小姐姐
4: 年年有余。
1: 市民蒋女士：
6: 我们比较喜欢那个有太空的，还有那个宇宙飞船的那种。这边附近的这几个微景观就是专门打造的嘛，对，配合的这个节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记者了解到，民族广场地铁站利用闲置空间边角地块进行微改造，配套数池圈椅、飞顶彩绘等设施，把通勤出入口升级为可停留、可休憩的公共休闲空间，满足市民日常漫步休闲、拍照打卡、观赏夜景的多样需求。本次主题活动是南宁市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的积极探索，旨在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与小而美空间在阵地资源、体制机制、服务群众等多个层面实现深度融合，以小体量、高品质、强文化、深体验为核心特征，在方寸空间构建出直抵人心、充满活力的文明实践新生态。市民梁霄云：
7: 感觉挺有创意的，尤其是这个像套娃一样的那个兔子灯笼，带着小朋友的话，让小朋友更加了解了我们中国的这种风俗习惯啊，对小孩的教育也挺好的，觉得整体是整洁又美化，对于我们平时散步啊，市民的那种心情啊，都会比较愉悦一些。
1: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柠，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新闻非常到稍后将播出以下内容：知名平台上找来维修师傅，换一个开关收费2800元，律师称可能涉嫌欺诈；三轮车溜坡直冲婴儿车，女子挺身而出拦车护娃。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1.8

0: 28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2.1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2.2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3.8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2.9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2.9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2.4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33.9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2: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1: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2: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3: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4: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5: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6: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7: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以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4: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8: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4: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2: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4: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到。
9: 新闻非常到，接下来新闻热点，我们要来说说家里面的这个维修，比如说电路维修。要说现在这个电路啊、电器啊什么这些是越来越先进了。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家里面的电，就是电线都是很多走明线，然后呢最多就是烧了保险丝，自己也知道怎么该换个保险丝就完了。现在啊都是什么空开啊之类的，这先进多了，当然它安全性啊各方面的性能也好很多，只是这些东西的技术含量它也上去了。有些是哪儿出了问题呢，咱压根就不知道。以前家里断了电直接看保险烧没烧，现在断了电它跳闸了，你到底是这个空开的问题啊，还是你线路哪儿短路啊，这个如果咱们不懂电工的话，压根儿咱们就没办法去搞明白，就得找人来修，是吧？现在除非电工啊自己家里自己修，是吧，大家基本上都要找人，比如说找物业啊，是吧，或者说找其他的。像南京有这么一位60多岁陈女士，他们家就电路跳闸了，在前不久就出这事儿了，然后这个物业人员呢初步判断，那你们家这个电路可能存在有短路的地方，可是呢物业说我们这儿没有办法来给你做这个维修。那陈女士呢就让她女儿在啄木鸟家庭维修的平台上预约了上门检修。进门之后啊，这师傅确实够专业，拿出来都是一些专业的仪器啊，什么墙面啊、屋角啊，啊做了一系列的这个测啊，最后拆开家里那个配电箱外壳，拆完之后师傅说，哎呀你这问题复杂，2800吧。陈女士一听这整个家里面的电路都出这问题，那2800就2800吧。后来这维修师傅喊了另外一个男的，花了半个小时只换了一个漏电开关就完了。这陈女士觉得这个离谱啊，就打电话到客服去投诉，因为他是从平台上找的嘛，要求平台提供。那你说2800，这2800都花在什么地方啊？你配件多少钱呢？上门工时费多少啊？各项收费是什么样啊？连续投诉平台就是没给这个明细单，他怎么能给得出来啊？是吧？咱在想，据这个后来他找到这个验房师啊，一估计这个开关也就几十块钱，加上这个人工。

0: 工啊等等各方面的这个费用，应该是不超过300块钱是比较合理的。这个价格经老人同意呢，那个维修师傅他说只我2800，我只能退你800。这个事儿啊，后来律师说了，这个涉嫌显示公平，到底怎么经过，我们来听一下。
1: 65岁的陈女士独自居住在丁家庄燕科园小区，最近一段时间家里的电路频繁跳闸，用电安全成了她的一块心病。情急之下，她先找来了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上门排查。
2: 他来一看，说你家好像哪里短路，如果要是短路的话，那我就有点害怕了。电我们也不懂，万一要是失火啊，或者是老这样子也不好，我怎么办呢？我就喊人来帮忙修呗。
1: 物业人员初步判断线路存在短路隐患，但是没有进行维修。陈女士心里越发紧张，想到网络上门维修平台宣传服务规范，售后有保障，便让女儿在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下单，预约电工上门检修。8月31号下午，一名怀姓维修师傅来到陈女士家中。进门之后，师傅拿出检测仪器对屋内墙面线路进行探测，随后拆开了家里配电箱外壳。
2: 他就把我家这个什么这个电板啊，就把它拆掉了。拆掉以后就告诉我，你家这个东西很复杂。我说怎么一个复杂呢？他说的很复杂的，修起来很麻烦的。就问我了，如果你要是想修的话，就2830。你要是答应了，我就带你修。
1: 陈女士告诉记者，自己不懂电工专业知识，面对配电箱里各种线路，内心充满担忧，害怕电路故障引发火情。在还价还掉30元零头后，怀师傅又叫来一名男子，该男子花了半个多小时就对漏电开关进行了更换。
2: 他来了以后换了半个小时，就到我换了一个这个东西。我感觉到这个东西就几十块钱的东西，虽然我不懂，但是我就感觉到不值2800块钱，他收我2800，就半个小时，我认为最多就是30块钱上个门吧，30块钱加这个东西30块钱不得了。
1: 陈女士的女儿杨女士得知这一消息后也觉得十分离谱，更后悔在这个平台上下单维修。
3: 因为我觉得啄木鸟平台是个大平台嘛，值得信任，没想到看我妈妈年纪大了，她就利用老年人什么都不懂漫天要价。晚上回去之后我收到账单2800，觉得太离谱了，所以我觉得我妈妈被骗了。
1: 杨女士随后查询得知，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隶属于重庆啄木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次维修费的收款商户也正是这家公司。发现收费明显不合理后，杨女士第一时间拨打平台客服电话进行投诉，要求平台提供完整维修单据，列明更换配件、上门工时、各项收费的明细清单。可连续多次投诉，平台客服始终没有出具明细单据。
3: 你们具体的账单也到现在还没有提供给我，维修的哪些，还有具体的明细，换了哪些东西？
4: 真的很抱歉，让您久等了。好的，客服这边马上去通知他们，尽快给您回电，好吗？
3: 这个诉求我已经反复拨打你们的电话，反复提交了多少天了？为什么总是绕来绕去呢？不就陷入一个无限死循环吗？让我一直等，一直等，等到什么时候呀？
4: 耽误您这么多时间，真的很抱歉。客服这边会马上确实处理，尽量缩短您等待的时间，好吗？
1: 那么，维修师傅更换的这只漏电开关究竟值多少钱？本次维修项目按市场行情合理收费应该是多少？记者专门邀请了验房师蔡先生来到陈女士家中，现场查看配电箱内更换的配件，确认维修更换的是德利西品牌的漏电保护器，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漏电开关。随后他在网络平台搜索同款型号，同款配件线上的售价大多为10几元到几十元。
5: 这个漏电总开关按照市场上正常的一个费用来算的话，如果说这是正常价格报价，这个漏电开关20几块钱，那你就卖给房东卖个50多块钱。然后我们现在工时费在市场就是电工啊，一般一个人工300来块钱，那么就算耗他半天时间，那150加150已经200来块钱。如果说你平台再收电费，再怎么他也不能超过300块钱，那收了2800是天价。
1: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拨通了上门维修的怀师傅的电话。针对家属质疑的天价收费问题，怀师傅给出了自己的说法。他表示，2830元的报价是提前和陈女士沟通好的，老人主动去掉30元零头，双方达成2800元的维修价格，并且故障已经修好。面对记者询问更换配件各项收费明细的时候，怀师傅不愿过多解释，只强调维修已经完成。
6: 你不要讲那么多了，你现在解决的问题是退钱，对不对？要换了什么，修了什么，你不要去

0: 纠结这么多东西了，你再纠结只是事情已经跟修好了，对不对？
1: 那怎么会这么高的价格呢？
0: 你看你还要纠结这个问题，纠结这个问题我就没法跟你沟通了，本来就是老人同意维修的。
1: 到底换了哪些零用配件？你一个空气开关也不值2800呀、啊、
0: 有没有修好？人工不要钱吗？技术要不要钱？
1: 你上门费多少钱？维修费多少钱呢？
0: 我跟你讲了，你还要这样跟我沟通，我就没有意义了。你退钱，我退你800块钱，我给公司打电话，给我们领导打电话，叫钱退给你，2到3个工作日到你手里面。
2: 针对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和维修师傅迟迟没有提供维修报价单一事，律师表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家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时要对商品明码标价。另外，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有明码标价的强制性规定。那么对于维修师傅所说的当初价格经过了陈女士的同意这一说法，能否站得住脚呢？
3: 在我们民法典当中叫什么呢？叫显示公平。蹭一方处于一种危困之中，对这个事物呢缺乏判断的这个经验，他利用自己的这个信息差，使这个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产生了明显的不对等，这就叫显示公平。这个老人在家里面，他对这个电工知识他是没有的，老人他没办法对这个电工接下来想做出的这个服务到底值不值2800，他做出一个客观的判断，他是做不出来的。所以显示公平的情形，如果双方不能协商一致的话，老人他可以在1年之内通过这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去撤销双方不平等的这个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2: 律师进一步解释，这笔维修费是支付给啄木鸟平台，维修师傅是依托平台提供上门服务，平台对维修项目收费有监管责任，消费者索要维修清单，平台必须无条件提供。若维修师傅虚报价格、夸大故障、欺诈消费者，一旦查实，不仅需要退还全部不合理费用，还可能涉嫌消费欺诈。
3: 这个电工是通过平台去为他提供服务的，平台对于这个电工提供的这个电工服务，它产生了一些明细、一些清单，消费者向你索取的时候，他应当无条件的向消费者进行提供。从平台自身角度来讲，他如果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电工在利用他的平台在侵害消费者权益，他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所以从平台自身的角度来讲，及时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将来的退一赔三，可能平台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4: 总是说消费者同意了，那你如果告诉人家说只换一个空开2800，你看他同意不同意？所以这事儿呢其实挺明白的，2800块钱不过是一个市价几十块钱的漏电开关，成本几十块钱翻到了近百倍啊，这平台至今拿不出这个维修明细。这就是现在大家应该说这个比较极端，但是类似这样不明不白的收钱的维修遇到的人并不算少。去年央视315晚会就曾经点名这种上门维修的刺客，所以这个平台的责任就像律师说的，你不能只停留在审核上线、事后退款，你应该提供的东西你要提供，你应该负责的监管要监管到位。维修行业呢，关系到千家万户，不能让它成为监管的灰色地带，那这平台就必须要承担起第一道的防线的责任，每一笔收费至少要有据可查。另外呢，监管部门是不是也可以主动介入啊？比如说充分用好现在这个 AI 工具啊，对比报价啊，什么核验资质这些，让这些维修刺客无处遁形。希望今后吧，因为我们现在电器越来越复杂，指望所有的消费者都变成专业人士，这是不可能，也不现实，也不应该。所以就希望这个行业能够经过一些怎么说呢，整理整顿，能够让消费者修东西变得更加放心一些吧。
5: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4: 接下来再来说一个暖心的事儿啊，在前几天，也就是9月17号的时候呢，雍宁区中和镇一辆停放在坡道上的三轮车，因为这驾驶员疏忽啊，下车不拉手刹，这车就失控了，顺着坡道就快速往下溜，冲向旁边一家商店门前停放的一个婴儿车啊。这个车上当时有一名11个月的婴儿，紧急关头，就在旁人跟这个闲聊的居民啊黄丽娟在聊天的时候，这个黄丽娟就开着自己的电动车冲上去，拦住了失控的三轮车，救下了婴儿。我们来听记者黄林汉、通讯员马巧月的报道。
6: 9月17日上午8:10几，雍宁区中和镇一位居民骑着三轮车到邮政三岔路口附近买米粉，下车后一时疏忽忘了拉手刹，导致三轮车沿着坡道快速往下溜滑，冲向一家商店门口。

0: 当时，这家商店门口正停放着一部婴儿车，车上还有一名11个月大的婴儿。如果婴儿车被撞上，后果不堪设想。危急关头，在这家商店买完东西准备离去的当地居民黄丽娟看到后，不顾自身安危，果断开着自己的电动车快速迎上去，拦截冲向婴儿车的三轮车。拦截失控三轮车的热心居民黄丽娟，
1: 当时我在这里见到有一个三轮车从那边溜下来，这里有一个婴儿车，后面三轮车溜下来了，碰到一个电车，那个车没有停，我就用我的电车推过去挡了一下那个三轮车，后面三轮车还没停，后面我就挂过那个电车，用手顶了一下，顶了那个三轮车，后面那个三轮车停了，没撞到小孩。
0: 获救婴儿亲属，
2: 差一点点，那个椅都翻了。
3: 那当然是小孩哭吗？
2: 不哭，一点都不哭。
3: 他不是摔在地上了吗？
2: 没摔，那就
3: 这个
2: 就压下去扁。
3: 那小孩们不是，
2: 我也不懂怎么压下去，那个压下去咯，压下去，这个人也是这样做哦，也是啊。
3: 小孩也是
2: 奇怪哦，是啊，也是做哦，
3: 没有打啊。
2: 没有打哦。
0: 目击者对面摊点摊主陆桂兰。
4: 这个来了，他们两边手就这样推这个车啊，推这个三轮车啊，推这个三轮车咯，危险咯，如果不得那个挡住那个车了，就没有那个小孩咯。
0: 婴儿车的婴儿得救了，除了受到一点惊吓和耳朵有点擦伤之外，并无大碍。黄丽娟用手挡车，手臂也受了一点伤。拦截失控三轮车的热心居民黄丽娟，
1: 那时候反正直接挂过去了，不懂用手顶哪里，反正撞到这里一点点，有一点点受伤。去排便吗？没有，
3: 就是
1: 啊，没问题。就第二天有点戳痛而已，没有什么问题。
0: 黄丽娟是雍宁区中和镇乡村建设综合保障中心的一名环卫工人，平时工作勤恳，乐于助人。这次危急时刻站出来拦住失控三轮车，绝非偶然。雍宁区中和镇乡村建设综合保障中心副主任武新英。
5: 我们单位也召开了一个会议，对他这个工作态度还有这方面的精神我们都非常的认可，积极鼓励他这个做法。不管我们日后碰见什么样的一些危险情况，我们都竭尽所能的去多奉献。
0: 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孩子的妈妈也给黄丽娟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助人为乐显真情，爱心善举暖人心，学习雷锋好榜样，以表达他们对黄丽娟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勇救孩子的善举。拦截失控三轮车的热心居民黄丽娟，
1: 他妈妈给了一个拥抱，他说感谢，不然的话我小孩不能怎么样。
0: 获救婴儿亲属，
1: 很感谢他了，很感谢他，如果不得他我就不会怎么说了。
6: 其实黄丽娟救的不只是这个婴儿，他也救了那个三轮车司机一家。所以呢，要给黄丽娟点赞的同时，也想提醒各位，开汽车也好，开三轮车也好，这个下车拉手刹，咱们应该把它变成肌肉记忆，别再出这样的险情了。好，今天的新闻非常到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播雨萍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0: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18点播出《致 AI 在身边》，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新闻非常到，我们明天17点再会。

0: 清晨的第一班车，载着城市的苏醒。
1: 傍晚的最后一站，留着守护的温情。
0: 在车厢里，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1: 一个搀扶，一次守候，一声感谢。
0: 欢迎走进公交表扬台，让我们一起学身边榜样，扬时代新风。
2: 暖心帮扶，传递温度。
3: 9月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八路驾驶员王少坚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买菜车。9月9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64路驾驶员黄伟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搬重物。9月9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34路驾驶员邓家胜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购物车。9月9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51路驾驶员黄哥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买菜车。9月9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05路驾驶员黄文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抬购物车。9月9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65路驾驶员梁文海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物品下车。9月1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路驾驶员韦敏石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抬轮椅。9月1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3路驾驶员杨刚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拿菜篮子。9月1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73路驾驶员周建明在营运途中主动帮扶乘客。9月1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30路驾驶员周喜迅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抬购物车。让我们对以上司机师傅表达感谢，为你们的爱心点个赞。
2: 拾金不昧，凡人善举。
3: 9月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3路驾驶员黄国庆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9月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30路驾驶员雷天伟捡到一把雨伞，联系失主领取。9月9日，南宁市承运兴客运有限公司602路驾驶员张宝华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9月9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34路驾驶员谢梅红捡到一袋水果，联系失主领取。9月9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02路驾驶员卢坚达捡到一袋水果，联系失主领取。9月9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11路驾驶员张友捡到一个袋子，联系失主领取。9月1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51路驾驶员吉志雄捡到一张乘车证，联系失主领取。善举虽小，温暖如光，谢谢每一个乐于助人的你。
0: 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是一束微光，
1: 每一次善意流淌都能汇成暖流。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公交表扬台。

0: 我都能成为这流动风景中的一扇窗，让爱心传递，构筑社会文明新风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5: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8度，相对湿度57%。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8度，相对湿度57%。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3: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
6: 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今天上午，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正后的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规定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婚假15天。广西在国家规定的3天婚假外，增加15天婚假。近日，作为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框架下同期举办的配套活动，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2026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会上，由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推荐的平陆运河，连接江海的世界级内河航运通道，入选2026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此次发布会共发布36个案例，覆盖6大洲27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绿色低碳技术与装备等领域。昨天，广西科学院脑机接口东盟实验室建设开工仪式暨中国东盟脑机接口产业总部基地筹建启动仪式在南宁5巷新区南 A 东盟谷举行，标志着广西在脑机接口前沿科技领域实现突破性布局。该实验室是中国南方规模领先的脑机接口综合科研平台，总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规划18个专业功能实验室，配套科技成果展示展厅，建成后将成为立足广西、辐射东盟的标杆性脑机科创枢纽。昨天，2026年南宁东盟人才交流活动月开幕启动式以线下活动加线上云直播的形式在南宁举行。此次活动月以拥抱人才、拥有未来为主题，精心推出16项重点活动和8项县、市、区、开发区自主举办活动。昨日，2026年兴宁区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广西供销大集与昆仑镇墟日壮个满怀，集市上叫卖声与欢笑声交织，一派热闹景象。兴宁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各镇及本土企业将辖区特色农产品摆上展台，与赶集村民庆丰收、化增收。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挚爱在身边》。
7: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8: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爸爸，帮救我，救我！
7: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 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9: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10: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9: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10: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11: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3: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12: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13: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14: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15: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16: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15: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
17: 挚爱在身边，科技零距离。大家好，欢迎收听挚爱在身边，我是浩前。每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准时赴约，带你发掘身边最实用最有趣的智能好物，解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拒绝智商税，只推真干货。今天节目亮点抢先看，挚爱首发环节，解锁日常黑科技，聊聊为什么现在的智能家电数码设备越来越懂人， AI 感知交互到底是什么原理。智能家环节，家装刚需干货，智能新风系统选购全攻略，不开窗也能全屋换新风。忍不住下单环节，一款实用种草，一款避雷踩坑，两款全新往期未更新的科技好物。
16: 每个星期总有几款科技新品让你心痒，
15: 它到底强在哪儿？值不值得入手？最快的情报，最真的解读，只讲你关心的干货。挚爱首发，你的科技买手已上线。
17: 欢迎来到挚爱首发，我是你的专属科技观察员浩前。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现在我们身边的智能设备早就不局限于手动按键手机操控了，空调会自动调节温度，灯光会随环境变动自动变亮变暗，扫地机器人可以主动避开障碍物，手机靠近设备就可以自动弹窗连接。越来越多的科技产品不用靠我们的手动指令就能预判我们使用习惯，主动适配需求，简单来说就是设备越来越懂人了。说到其中的核心呢，就是 AI 感知交互技术了，也是目前智能家居、智能数码最核心最普及的底层科技，也是未来智能设备的发展大方向。简单跟大家通俗拆解一下，主要分为三大核心能力。首先呢，就是多传感器的融合感知。现在的智能设备内部不再是单一的控制芯片，而是搭载了人体红外、雷达、光线、温湿度、压力等多种传感器。雷达传感器可以精准判断房间有没有人、人的位置和活动状态，人体感应能识别出人员进出，光线传感器还可以实时捕捉环境明暗，多组数据实时联动，设备就可以精准感知环境变化和人体状态。其次就是 AI 算法的学习能力。普通传统的智能设备是固定程序，只会机械执行指令，而新一代的智能设备搭载了轻量化的 AI 模型，会持续记录用户的使用习惯。比如你习惯晚上10点开空调，早上7点开窗通风，回家第一时间打开客厅灯，设备呢就会长期学习自主记忆，慢慢形成专属于你的使用场景，后续自动匹配运行，不用手动反复设置。最后要说到的就是无感联动交互。以前设备需要手动唤醒、手动操作，现在依靠本地智能联动，设备之间可以自主互通，有人进屋自动亮灯开启新风系统，深夜起夜自动开启小夜灯调低空调风速，出门自动关闭全屋家电开启安防模式，全程无需人为干预，实现了真正的无感智能体验。 这里呢也和大家说一句实在话， AI 感知交互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已经全面普及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从家里的家电照明到手机车载系统，甚至穿戴设备，都在依靠这项技术变得更加智能，更加人性化。未来科技的核心趋势不再是功能越多越好，而是越贴合人的习惯，越省心无感越好，真正实现科技服务生活。

0: 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灯、空调、扫地机其实比你更懂你的习惯，他知道你几点起床，记得你爱听的歌，
1: 偶尔还会皮一下让你找遥控器找半天。
0: 智能家，听 AI 如何贴心又调皮，把日子变好玩。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显眼包小爱。很多家庭都有这样的困扰，开窗通风噪音大，进灰尘，夏天跑冷气，冬天跑暖气，不开窗室内空气浑浊，二氧化碳浓度高，闷得头晕，家里有老人小孩，鼻炎过敏人群更是难受。这时候智能新风系统就完美解决了全屋通风的难题。今天号前

0: 就给大家带来完整选购指南。新风系统的核心作用就是不开窗，全屋换气，把室外新鲜空气过滤净化后送入室内，同时把室内浑浊空气甲醛、异味、二氧化碳排出室外，24小时保持室内空气清新。选购新风系统，记住这几个核心要点，轻松避开智商税。首先选机型，根据户型面积挑选，小户型、已经装修完工的房子，优先选壁挂式新风机，不用吊顶，不用打孔改造，安装简单，性价比高，适合租房、老房升级。大户型新房装修、全屋改造，直接选中央吊顶新风系统，覆盖全屋各个房间，换气效率更高，整体性更好。第二，看核心配置，过滤等级是关键，优先选择 H13 级 HPA 高效滤网，可以有效过滤 PM2.5 粉尘、花粉、柳絮、细菌，适配雾霾、扬尘天气。南方潮湿地区一定要带全热交换功能，换气的同时锁住室内温度和湿度，避免开窗通风导致空调暖气流失，大幅节省电费，四季使用都合适。第三，看分量参数决定换气效率。常规家用建议单屋分量100至150立方米每小时，全屋新分根据面积匹配，保证每小时全屋空气可以完整置换一次，有效降低室内甲醛和二氧化碳浓度。分量不是越大越好，分量过大噪音会升高，适配户型刚刚好最舒适。第四，看智能功能和降噪设计。优质智能新分系统支持手机 APP 远程控制、自动空气检测，实时显示室内 PM2.5 二氧化碳数值，空气质量差自动加大分量，空气质量达标自动低档运行，省心省电。同时重点关注噪音参数，夜间睡眠模式噪音要低于35分贝，避免影响休息。最后提醒大家，新风系统需要定期更换滤网，选购时一定要提前了解后期耗材价格，避免机器便宜后期换滤网天价的情况。如果家里临街、扬尘大、空气质量差，或者有过敏体质、婴幼儿、长期居家人群，新风系统绝对是提升居家健康的刚需好物。
1: 新风系统不靠风吹，不靠开窗，静音长效净化空气，是改善居家空气质量、提升居住幸福感的优质家电。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忍不住下单。

0: 买过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你是哪种体验？
1: 真香，
2: 还行吧，
0: 后悔了。
3: 你的真实体验就是我们的最佳参考，忍不住下单，先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听过再买，不后悔。忍不住下单，听众的真实分享时间，一款真仙种草提升体验，一款硬核避雷防止踩坑，帮大家把钱花在刀刃上。
4: 耗钱给大家种草这款居家超实用的智能感应小夜灯，属于百元内性价比神器。很多朋友晚上起夜喂奶、走动、开灯自眼、关灯漆黑，非常不方便。这款小夜灯搭载人体雷达加光线双重感应，白天自动休眠不亮灯，夜晚黑暗环境下有人靠近自动亮灯，人离开延时熄灯，全程无需手动开关。灯光是柔和暖光，无频闪，不刺眼，不会惊醒睡眠状态，支持仔细吸附、粘贴壁挂、摆放桌面多种安装方式，走廊、卧室、卫生间、衣柜都能放。充电款续航超强，一次充满能用1-2个月，不用频繁插电。老人、小孩起夜更安全，避免摸黑磕碰。小小一个，极大提升居家夜间体验，是闭眼入不亏的科技小好物。
3: 没有复杂操作，无需联网设置，纯自动感应运行，低成本解决夜间照明痛点，性价比是拉满了，家家户户都挺适配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朋友苏苏，他想帮大家避雷的是什么。
4: 耗钱，我帮大家避个坑。很多直播间热卖的网红超薄悬浮数据线，颜值超高，价格便宜，宣传柔韧不断，快充无损，看着特别吸引人，实则妥妥智商税。这款数据线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用料缩水，线材做得极薄，内部铜线细，屏蔽层简陋，看似柔软耐折，实则充电功率虚标，标称100瓦快充，实际只能支持普通慢充，给手机、平板充电速度大幅缩水，还会频繁弹窗，不支持快充，而且耐用性极差，弯折几次内部铜线就容易断裂，出现接触不良、充电断断续续的情况。最关键的是安全隐患大，长期使用容易发热、发烫，甚至出现短路风险。很多商家只靠颜值营销，完全不注重线材品质，用低价高颜值收割消费者。
3: 数据线属于高频使用的基础配件，优先还是要选择正规品牌、线材厚实、带安全认证的款式，不要被网红颜值噱头迷惑。劣质线材不仅影响充电效率，还存在用电的安全隐患，千万别贪小便宜踩坑了。好了，今天一款种草一款避雷的好物也就分享到这里，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你踩过的坑或者觉得真心好用的科技好物，都可以在耗钱的科技整活号私信分享给我们，好的经验一起参考，就能少踩坑多省钱。今天的挚爱在身边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科普了 AI 感知交互的核心原理，搞懂了智能设备越来越懂人的原因，详细讲解了智能新风系统的全屋选购攻略，还种草了智能感应小夜灯，避雷了网红超薄悬浮数据线。如果你对今天提到的任何产品感兴趣，或者有想分享的智能好物，欢迎在耗钱的科技整活号私信我。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你发现身边的 AI 乐趣，咱们明天见。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南宁广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0: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

0: 和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6: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
2: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

0: 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2: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1: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3: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5: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6: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8: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7: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3: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0: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

0: 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3: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1: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0: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事情发生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采取危险行为深表关切，还自我标榜坚持法治原则，反对任何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关于菲律宾公务船在仙滨礁碰瓷挑衅，事实清楚，铁证如山。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我们敦促日方先把自身加速再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于近期出台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量裁规定，让行政处罚过罚相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当地时间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当地时间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表示，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执行此前与和平委员会就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达成的路线图协议，并称已为此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卡西姆在声明中指责，当前加沙停火协议及相关路线图之所以陷入全面停滞，完全是由于以色列政府拒绝履行承诺，并持续升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所致。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3号继续进行，更多国家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并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永劫无间决赛，中国队3-0战胜泰国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队首次夺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西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以及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西藏中南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大家都买月饼了吗？最近贵州省人民医院糕点房一度因为排队的人数太多停售了，医院呢也提醒消费者通过正规

0: 到购买他们的月饼。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了打着贵州省医月饼、职工食堂月饼等旗号的商品，有的呢名称包装刻意的去靠近正品，让消费者真假难辨。一块月饼为什么能够让消费者心甘情愿的排队？答案藏在省医这两个字里。医院、学校、机关、食堂做的东西少了商业营销的油滑，多了一层公家出品的朴素信用。消费者买的不是月饼，而是那份不被坑的踏实。但恰恰是这份信任呢，成了不乏商家盯上的肥肉，打着内部供应、职工福利的旗号，给普通的商品套上官方背书的壳。这不是营销，是透支公共机构多年积累的公信力。普通月饼出了问题，损失几十块，一旦冒用公家的名头，消费者放下戒备，那受损的就是整个公字头的信用底座。保护商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不能只靠消费者的火眼金睛。公共机构要把正规渠道说清楚，监管部门呢要积极把关。公共机构可以做好产品，但公共招牌呢绝对不能成为免费的流量提款机。让一块月饼名副其实，本质上是守住老百姓对公字招牌的那份信任。这笔账啊，可比月饼本身金贵得多。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您打算出门吗？是自驾坐高铁，还是飞机落地再租辆车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行呈现出哪些特点？相关部门将如何保障大家的出行需求？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交通运输部分析研判，中秋假期三天，大家的出行需求会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平均每天大概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能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是我们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预计国庆假期出行将呈现峰值高、新能源出行车辆多等特点。
2: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数的近2倍。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这就意味着新能源车的充电问题会成为我们假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还有，因为这个假期有个特点，中秋和国庆之间隔了3天，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有13天时间，因此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1: 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核心是防止长时间大范围拥堵问题。李阳表示，相关部门已经开发了路网研判智能体，利用现代 AI 技术，综合历史和预测，确定了全国有可能出现严重拥堵路段的静态清单。
2: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针对容易引发拥堵的立交、枢纽互通、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我们采取了微改造措施，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
1: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旅客出行的需求比较旺盛。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透露，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3: 统筹高铁和普速的运力资源，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 动态分析铁路幺二。

0: 306大数据，及时的掌握旅客出行的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的优化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最大限度的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热门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在双向客流旺盛区段呢，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同时呢，高质量的开好跨境的旅客列车、国际的旅客列车以及旅游列车等等，丰富客运服务的产品供给。
1: 在客运服务方面，王启明表示，将优化铁路12306系统的资源配置，用好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加强旅客行程信息提示和学生、老年等重点群体的售票服务保障，做好铁路畅行码、精英车厢、便捷换乘、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提供爱宠型、轻装型、自行车随身型等个性化服务，提升列车餐饮服务品质。
0: 在部分车站和列车举办丰富多彩的迎中秋、国庆文化活动，让旅途更加温馨舒适。同时呢，加强与公交、地铁、出租车等交通方式的协同联动，畅通旅客出行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无缝衔接、零距离换乘，让旅途了更加便捷顺畅。
2: 听众朋友，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刚刚结束，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银牌。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想过吗？无人机也能够登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新赛项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怎样的未来职业？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机从零装机到自主飞行，零售赛场3天模拟一位店长，智慧安防、数字交互、软件测试等新赛道各有门道。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5: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100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6: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5: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7: 咱们这个体验项目呢，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然后我们适合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5: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

0: 他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1: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0: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看似是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零售服务，来到世赛赛场却成为一项综合能力的较量。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2: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的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0: 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上海基地专家组组长陈莹说，对中国选手来说，这个项目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语言，全部要用英语来完成。
3: 对于我们中国的选手来说啊，我觉得可能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语言上的一个难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需要我们选手就是全部的用英语来展现的这样一个赛项。那第二呢，其实就是文化的这个差异上的难点，要不断去适应我们整个的这个全球大家就是有一个共识的这样一种标准的。
0: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世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4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7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4: 这7个项目啊，它是代表着世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这是通过世界技能组织集体研究决策新增的项目，也不是随意新增的。主要是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世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第三点考虑就人才的培育啊，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世赛选手，就能够带替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5: 从修无人机到当店长，从给软件做体检到玩转智慧安防，这些新赛项目呢，看着新鲜，背后呢，其实都是产业升级带来的新需求。赛场比什么，往往就说明市场缺什么。今天选手们手里的新技能，很可能就是明天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对年轻人来说，找准方向，练好本事，行行都能出状元。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

0: 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雨暑尽，秋意正浓，
4: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

0: 信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次性铝箔餐具，大家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它轻便耐用，保鲜防漏，被广泛应用于烧烤、外卖、航空餐、家庭聚餐等食物接触类材料的领域。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的时候却发现，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物接触的时候，有害物质迁移超出食品安全标准，果断立案，力推整改。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一次性铝箔餐具存在哪些安全隐患，涉及哪些违法情形，此案对于办理同类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哪些实践参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4: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安不安全得有标准，这种餐具的食品安全标准是什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谢礼分析。
5: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4: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6: 根据线索我们查实，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远超5毫克每公斤的食品安全标准，对广大消费者造成健康隐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4: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5: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4: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5: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3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迁移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4: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累计检查餐饮主体78家，流通主体67家，并随机选取辖区内使用铝制品餐具的餐饮服务单位6家及销售单位16家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7: 我们南山检察院高度重视延伸这个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场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在

0: 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1: 食品包装不仅是一个容器，更关乎全链条的食品质量管控，从生产储运到上架销售，包装阻隔微生物、光照、水汽的侵害，包装上的文字标识是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与此同时，包装材料的选择、废弃物的处置也深刻影响生态环境，它直接关系消费者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办公室主任裴明光分析，
2: 检察机关聚焦一次性铝箔餐具行业无强制生产资质要求、新旧食品安全标准混用、安全风险无法肉眼识别等问题，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通过科学调查查明行业性、系统性安全风险，推动行政机关健全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的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体系，有效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实现个案监督向行业治理延伸，为办理同类的食品相关产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实践参考。
3: 铝箔餐具关系到消费者对入口之物的最基本信任啊，深圳这起公益诉讼案可贵的不只是查出了铝铅一量超标，更在于呢，它从个案出发，顺着生产、流通、销售一路追下去，把没人管的模糊地带一点点纳入监管视野，让生产者不敢偷工减料，让销售者不敢心存侥幸，让消费者不必靠肉眼识别去赌一份安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先抛一组数字，3000万，100个人，最高年薪1000万。最近山西晋城司徒小镇一座村集体办的景区甩出了这样一份 NPC 招聘启事，一下子把整个文旅行业的 NPC 竞赛推上了热搜。有人调侃啊，马上辞职去山西，也有人质疑呢，这不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吗？其实这股风刮起来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开封万岁山的王婆说媒，到长春动植物公园的孙悟空雪饼猴，再到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3月以来呢，全国已经有超过50家景区发布 NPC 招聘启事了，李白、月老、孙悟空几乎遍地都是，游客们呢也确实买账。那比起站在栏杆外看风景啊，如今的人们更想要的是走进去玩起来，跟角色对个话，那份情绪价值。热闹之下，问号也不少。这高薪挖来的网红 NPC 能把游客引来一次，能不能留下第二次呢？当千篇一律的角色挤满了景区，什么才是一个地方真正留得住人的东西？3000万这样的大手笔，到底该花在抢人上，还是花在练内功上呢？我们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那您一直在讲这个游客现在越来越追求深度的体验啊，要入戏。那我们讨论这个山西某景区想要靠 NPC 互动打出情绪价值，吸引啊年轻的游客。那在您看来呢，游客愿意为一个会互动的人买单，本质上是他们的哪部分需求被接住了？
5: 我个人认为啊，游客愿意为互动的人买单啊，那么本质上接住的是从看客到参与者的身份的一种切换。那传统景区啊，游客买的是风景，你站在景外看景；那 NPC 景区啊，买的是一段只属于游客自己的一种相遇，啊，那王婆呢拉你上台说个媒，那关羽呢拍你肩膀说段话，那这一刻呢。
4: 广播电视台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1: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闭幕，任命张东云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其代理主任职务；决定任命焦亚辉

0: 为自治区副主席，表决通过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陈刚主持并讲话。
1: 陈刚主持召开平陆运河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新闻宣传工作总结座谈会，强调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携手助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韦涛出席并讲话。
0: 陈刚、韦涛会见南方电网公司前朝阳季明斌，共同见证自治区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签署“15/5”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9分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贺信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系统谋划推进我区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三农工作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准确把握当前我区农业农村工作形势和特点，坚持5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多措并举促进粮食稳产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县域经济和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努力让全区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围绕面向东盟人工智能合作、向海经济发展、打造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等，支持全区广大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积极营造有利于技能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努力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4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闭幕会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0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房灵敏辞去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任命张东云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表决通过了关于张东云代理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决定，决定任命焦雅辉为自治区副主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关于修改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批准了桂林市桂林米粉产业发展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黄姚古镇保护条例的决定，龙陵各族自治县森林资源保护条例，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特色畜牧产业发展条例，巴马瑶族自治县巴马香猪产业发展条例。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其他人事任免事项。在完成会议各项议程后，陈刚强调，全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成功举办为契机，发挥好人大在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等方面的职能作用，围绕向海经济发展、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等推进立法研究、跟踪监督，主动服务全区高水平开放发展。要牢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殷殷嘱托，切实扛起生态保护政治责任，把助力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作为当前人大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用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强化立法供给，增强监督。

0: 时效，发挥代表作用，助力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提档升级总体战。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做好学习教育后半篇文章，坚持在理论学习上再发力，在推进整改整治上再攻坚，在健全长效机制上再突破，以正确政绩观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紧扣中心依法履职，做实做细监督工作，扎实开展专题调研执法检查，推动自治区党委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助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和全区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方春明、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
1: 下面播送焦雅辉同志简历。焦雅辉，女，汉族，1973年1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
0: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一、任命周武红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文军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松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陆景宇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免去李朝辉的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二、决定任命吕永江为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吴志伟为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厅长，李建华，女，为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决定免去钟德志的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职务，唐彪文的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职务，张文军的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厅长职务。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9月2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在南宁主持召开平陆运河通航和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新闻宣传工作总结座谈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座谈会上，人民日报社广西分社、新华社广西分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西总台、光明日报社广西记者站、经济日报社广西记者站、中国日报社广西记者站、中国新闻社广西分社有关负责同志先后发言，介绍了宣传报道平陆运河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有关情况，并就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听取有关发言后，陈刚、韦涛充分肯定了中央媒体在这两项重大活动宣传报道中取得的显著成效，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广大新闻媒体记者表示诚挚感谢。陈刚指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第23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得益于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离不开社会各界和包括中央驻贵新闻媒体在内的广大媒体人的大力支持。大家用镜头、笔头和各种新媒体表述方式，以小切口叙述大故事，生动展现了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的重大意义，展现了第23届东博会峰会的举办盛况，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广西的生动实践。陈刚强调，当前广西正处在成型启示的关键阶段，经过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领悟，广西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思想根基进一步夯实，经过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广西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未来进一步绽放出光明前景，经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淬炼，广大党员干部的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树牢，经过平陆运河、黄金通道和东博会峰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广西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经过抗

0: 及各类风险挑战，广西人民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的精气神进一步迸发。经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广西高质量发展动能进一步增强。广西正发生深刻的思想之变、格局之变、思路之变、作风之变，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显。希望中央驻贵新闻媒体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懂广西、爱广西、兴广西，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更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广西实践不断取得新成效，携手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韦涛指出，希望各家媒体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发展，持续加大宣传力度，聚焦平陆运河、向海经济、人工智能、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文旅经济等重点领域，深度挖掘报道发展新成就、新亮点，让更多人了解广西、走进广西、爱上广西。加强媒体合作，发挥自身平台资源优势，联合策划重点选题，创新融媒体传播手段，丰富内容呈现形式，联合推出更多感染力强、传播度高的精品内容，依托广西开放平台，深化与东盟媒体交流合作，用好人工智能新技术手段，共同讲好中国故事与广西故事，以智联通促进心相通，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媒体力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廖志伟等参加座谈会。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钱朝阳、总经理季明斌一行，共同见证自治区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签署“十五五”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南方电网公司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广西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介绍了平陆运河通航和广西能源电力发展情况。陈刚表示，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契机，加强在重点项目投资建设、新能源开发消纳、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携手推动面向东盟的电力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钱朝阳、季明斌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表示祝贺，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南方电网公司的大力支持，介绍了公司服务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钱朝阳表示，南方电网公司将发挥自身优势，紧密对接广西发展需求，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新型电力系统、新型电网建设，大力推动六张网协同、以电降碳和互联互通，全力支撑广西先进制造业发展，共同拓展东盟市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0: 广西台消息，广西运动员蓝星宇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勇夺体操男子团体冠军，取得广西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9月23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贺电说，新闻我区运动员蓝星宇在第20届亚洲运动会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与队友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勇夺体操男子团体冠军，取得广西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全区上下倍感振奋，倍感自豪。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仅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及获奖运动员和教练员表示热烈祝贺，向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体育代表团对广西体育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诚挚感谢，衷心祝愿中国体育健儿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乘势而上，再创佳绩，希望参加本届亚运会的广西运动员、教练员不忘使命，全力以赴，为祖国和人民争取更大的荣誉。
2: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广西行动。
1: 近日，党中央就

0: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广西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保持对黑恶犯罪零容忍，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一体推进打防管治，让人民群众吃定心丸、睡安稳觉。今天起，本台开设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广西行动专栏，聚焦一线战果、典型案例、基层治理、群众心声等内容，展现广西亮剑攻坚的担当作为，讲好平安广西故事，弘扬法治正气，以扫黑除恶扎实成效，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广西台消息，9月22号，记者从广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调度会上了解到，我区紧盯涉网新型黑恶违法犯罪与传统黑恶犯罪，扎实推进线索核查、案件攻坚、打散破网、打财断血、行业整治各项任务。截至目前，全区公安机关累计打掉涉黑恶犯罪团伙95个，其中新型黑恶犯罪团伙37个，传统黑恶犯罪团伙5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595名，破获案件477起。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确保迅速掀起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强大攻势。广西一方面持续深挖传统领域黑恶犯罪，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净化基层治理生态；另一方面主动应对新型犯罪，重点打击依托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等涉黑涉恶犯罪及关联犯罪，精准打击各类隐性变异黑恶势力，做到露头就打、除恶务尽。坚持打散破网与案件查办同步推进，广西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腐败问题和保护伞，破除权力庇护链条，深挖公安机关移送的散网问题线索，严查背后的风腐责问题。今年以来，共立案124件，留置11人，处分53人，移送司法机关9人。始终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畅通举报平台、来信来访、电话举报等多元线索渠道，用好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以及山歌普法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不断提升群众的知晓率、参与度。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新疆之上，老桥新生，遥火绵延。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推进建设，要打通江海通航的水运大通道。城市地标紫裁大桥迎来拆建重生，一座紫裁大桥镌刻着冯子材等民族英雄保家卫国的峥嵘过往，也刻下了普通人的奉献与取舍，英雄风骨与凡人坚守跨越时空，同频共振。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4篇《老桥新生》，采制广西台记者乔丽丽、梁军、吴宪、甘志瑞。
3: 揉泥、拉坯、塑形，广西钦州泥心陶艺有限公司的传习馆里，不少游客围坐在拉坯机旁，双手沾满紫红色的陶泥，沉浸式体验这门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游客秦丽萍小心翼翼地稳住旋转的泥坯，一个杯子的模样慢慢成型。
4: 没想到自己能做出一个杯子来，虽然没有师傅教得好，但是还是特别有成就感的。
3: 传习馆的木桌上摆满了游客们刚刚做好的泥心陶坯，茶杯、碗盏、花瓶歪歪扭扭，却各有各的模样。广西钦州泥心陶艺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龙少荣站在一旁，笑意盈盈地看着大伙儿玩得入迷。他说：“这里是很多人第一次触摸泥心陶的打卡点。
5: 这馆呢，就是我们非遗的传承基地。”让游客啊，或者是老百姓啊，来体验泥心陶最初的一个制作工艺、拉坯工艺。我们作为非遗的保护单位，要宣传和保护泥心陶的技艺的发展，就形成了这个传习馆。
3: 传习馆里人来人往，龙少荣早已习惯。比起这些年他经历的事，眼前的忙碌不过是寻常。他穿过传习馆的院落，指着院门口一座橙红色的大桥说，在这座桥重建以前，他这里更热闹。这座钦州人熟悉的城市地标，不只是一道好看的风景。

0: 景线更是串起龙少融个人取舍、城市英雄记忆与平陆运河时代浪潮的关键纽带。大桥熠熠生辉的背后，藏着龙少融两次让地的故事。第一次建旧的四桥，拆了我一半，很大的哦，把拆了一半。
1: 龙少融口中的四桥就是钦州紫裁大桥。2010年为修建紫裁大桥，龙少融的厂区被划出去近一半面积。2022年平陆运河开工，原有紫裁大桥通航净高达不到运河通航标准，必须拆旧建新。新建宝通桥的施工线路再次横穿这片厂区，原本就缩水的场地一缩再缩。
0: 第二次建了，要把沿了的一半要拆掉一半，两只修桥都拆。
1: 厂区一次次缩减，对企业来说是不小的损失。一边是自己倾注半生心血的陶艺事业，一边是关乎千秋万代的国家重大工程。龙少融没有犹豫，他的这份豁达与紫裁大桥刻在骨子里的英雄精神同频共振。
0: 那肯定很大影响。不过呢，我们说这个世纪工程嘛，作为一个党员也要支持，
2: 是我们祖祖辈辈的大事。
3: 龙少融牺牲小家成全大家的故事和桥体镌刻的英雄风骨相呼应，走上紫裁大桥，人文细节随处可见。四根花岗岩英雄柱巍然伫立，浮雕定格冯子材镇南关大捷手握宝剑的飒爽英姿，桥栏巧妙嵌入泥心陶经典回纹，钢铁硬桥揉进了陶土独有的温润烟火气。钦州市民陈蓉蓉。
4: 因为小朋友看到哦，那么漂亮，然后一询问起来，说我们钦州有一个英雄冯子材，哦，这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也会带他去冯子材的故居那里去看的，也去了解这一方面，对我们的城市的文化跟那个小朋友的那种认知是有提高的，有好处的。
5: 钦州市博物馆馆长林蔚峰介绍，紫裁大桥致敬林蔚寿命，大拜法军的冯子材。不远处的永福大桥则铭记保家卫国的刘永福，再加上纪念文豪冯敏昌的大桥，这几座大桥把钦州独有的精神底色牢牢接住。林蔚峰，
6: 两个民族英雄加上一个大文豪冯敏昌，武将守边关，文人志士传播教义，这三座大桥。
5: 承载的是钦州文化的传承。
7: 平陆运河建设需要拆除老桥，但历史记忆没有被抹掉。建设团队复刻老桥造型、桥名、英雄浮雕，按比例放大重建，让英雄文脉在新桥上继续传承。林蔚峰，
5: 一脉相承的历史，就是对它一直沿用才尊重历史，沿用历史的一些痕迹。
0: 大桥与陶艺关联起普通人的家国大义，历经两次让地，龙少融没有困于损失，反而把运河大桥的故事揉进泥心陶的创作里。他拿起一款平陆运河主题文创杯向我们介绍起来。
1: 我们做了一款那个平陆运河的一个主题的哦，这就是出海口的一个景色啊，刻有平陆运河通江大海啊。
0: 这个就是龙门大桥啊，还有这些场景都在里面，让游客老百姓哈知道我们钦州有好的泥心陶，也有运河重建通过。
3: 龙少融坚信传承不等于原地守旧，他研发出泥心陶电窑，用计算机精准控制温度，成品率从30%跃升至90%以上，窑变率从0.5%提升到80%。
1: 他还做文创，吸引年轻人目光，搞研学，留住下一代，让千年手艺真正活在当下。产品的升级，每时每刻都在做，这是生产的道理哦。那么呢，还有一些规划，我们也在做。现在做些文旅的项目啊，还有研学的项目啊，都在做，
0: 没有让这工艺失传，那就是达到我目标。
1: 拆建重生的紫裁大桥，把历史记在骨子里，把便利还给老百姓。每当夜幕降临，桥体灯光点亮江面，璀璨的桥身与两岸灯火连成一片。江水之上是这座城市的现在，也是它的过去与未来。而这一切对于龙少融而言，还意味着一条更远的路。
0: 通江达海了，面对那个东南亚以后，它有销量，那对于我们的发展来说是。 最好，而且呢，也让东南亚的人民会了解到我们非遗的那个记忆啊。 也是我们整个产销一条龙的一个

0: 销售方向。
1: 船系馆里又一位游客完成了自己的陶艺作品，他小心翼翼地捧起那只还带着湿气的陶杯，仔细端详。隔着龙少荣的泥心陶小院，先辈大义刻在桥身，当代担当藏进陶土，一个在江上，一个在手中。
2: 记者手记。
1: 平陆运河不仅是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更是镌刻沿线人民人文底蕴的文化地标。行走运河两岸，一座座桥梁飞架南北，一桥一风骨，一桥一传承，把家国情怀、非遗匠心、城市根脉尽数融入，让大国重器满溢人文温度。子才大桥以民族英雄冯子才为名，两度迭代新生，建设者精心复刻英雄浮雕，融入泥心陶传统纹饰，将爱国风骨与非遗美学相融，是镌刻家国情怀的精神地标。永福大桥致敬民族英雄刘永福，以民族脊梁为设计内核，简约大气的桥身彰显忠勇气节，让英雄精神跨江而立，代代相传。沙井清江大桥融合岭南文化与航运图腾，门形桥体象征开放包容，既是运河出海门户，更是这里开拓进取的精神象征。生态人文廊桥兼顾生态保护与人文关怀，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通道，彰显工程建设中的民生温度与可持续理念。江河不息，文脉永续，平陆运河超越交通枢纽的意义，成为串联起这片土地过往、当下与未来的文化纽带。以工程载文脉，以匠心传薪火，这便是平陆运河跨越山海、直抵人心的核心魅力。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罗岩、韩杰，主播茉莉、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4: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5: 我拉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6: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7: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8: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6: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龙安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黄福来、黄巧丽带队开展中秋、国庆节前保安全、保供应、保通畅督导检查。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龙安新闻。下面请看本期新闻的详细报道。9月23号上午，出席县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人大代表们继续分团审议各项工作报告。县委书记黄福来、县长黄巧丽分别参加城乡镇代表团、都节乡代表团审议，与代表们面对面交流，共划发展蓝图，共谋实干良策。
1: 9月23日上午，县委书记黄福来参加县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城乡镇代表团的审议讨论，与人大代表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代表对各项工作报告的意见建议，共划发展蓝图，共谋实干良策。审议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立足自身岗位与基层工作实际，紧扣大会各项报告核心要义，围绕乡村全面振兴、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踊跃发言，建言献策，充分展现了人大代表履职担当的良好风貌。大家一致认为，县政府、县人大常委会及两院等工作报告成绩总结实事求是，工作部署精准务实，奋斗目标清晰明确，是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黄福来指出，过去五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民生福祉持续提升，各项事业稳步向好，成绩来之不易，凝聚了全县上下，特别是城乡镇的不懈努力，也离不开全体人大代表的辛勤付出和担当作为。黄福来强调，15/5时期，龙安县将深入实施工业强县、农业富县、开放兴县、生态立县、乡村富民发展战略，聚力发展2+4产业集群。城乡镇区位特殊，责任重大，要把各项报告确定的目标任务转化为具体行动，带头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放大区位优势，扩大对外合作，推动辖区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培育文旅产业和新型消费业态，夯实县域经济发展根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守好生态底色，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用心用情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持续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黄福来要求各位人大代表要站稳人民立场，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把群众心声反映上来，把大会精神传递下去，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团结带动广大群众投身县域发展实践，凝聚起同心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安篇章贡献人大力量。9月23日上午，县长黄巧丽参加县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都节乡代表团审议讨论，与人大代表面对面交流，结合政府工作报告和15/5规划纲要，共商发展大计，共谋振兴良策，会场讨论气氛热烈。审议中，黄巧丽对都节乡和美乡村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都节乡要立足自身资源，坚持把农业作为发展主业，持续延伸农产品深加工链条，组织各村摸排梳理本地产业发展资源，由政府统筹政策扶持，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着力打造龙安本土农业品牌，将报告中的产

产业部署转化为乡村增收实效，落实好农业复县、乡村富民发展战略。黄巧一指出，我县工业转型已经启程，但还存在本地劳动力留存量偏低的问题，要积极动员包括都界乡在外务工群众返乡就业，人口持续集聚，商贸发展才有后劲，要不断完善各类配套建设，用心做好。

0: 积极建言献策，凝聚起同心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农安建设新篇章贡献力量。黄巧毅的发言引发代表团代表共鸣，大家一致认为做强农产品深加工，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契合都结乡实际，是推动乡村发展的务实举措。代表们还结合基层一线见闻，围绕特色产业培育、劳务动员等方面交流想法，建言献策。
1: 9月24号上午，龙安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选举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县人大常委会和县人民政府领导班子，县监察委员会主任、县人民法院院长、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龙安县出席南宁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 本次会议应到代表233人，实到代表227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表决通过了大会选举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宣布了总计票人、计票人名单。选举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经过选举，梁开柱当选龙安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许明作、潘健、曹辉、吴雪华当选龙安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黄巧毅当选龙安县人民政府县长，陶阳、黎金秀、杨梅丽、许红、黄金红、黄奇杰当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顾松当选龙安县监察委员会主任，许威当选龙安县人民法院院长，程贝利当选龙安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会议选举产生龙安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委员28名，龙安县出席南宁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9名，表决通过了龙安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与内务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新当选的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开著作讲话，他表示将团结带领新一届县人大常委会班子，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坚持围绕中心大局依法履职尽责，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发挥代表主体作用，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加强自身建设，以切切实实的履职成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安篇章贡献人大力量。新当选的县人民政府县长黄巧毅在讲话中郑重承诺，要锤炼坚强党性，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弘扬务实作风，做到凝心聚力抓发展，坚守为民初心，做到用心用情惠民生，恪守纪律规矩，做到廉洁依法做表率。他表示将与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同德，并肩奋进，秉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锤炼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奋力谱写龙安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龙安不懈奋斗。会后举行了新当选人员宪法宣誓仪式，梁开柱带领新当选人员进行了宣誓。
1: 9月24号上午，龙安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县宣传文化活动中心胜利闭幕。
0: 本次会议应到代表233名，实到代表227名，符合法定人数。黄福来、黄巧毅、梁开柱、秦日敏、许阳卫、周毅、许明作、潘健、曹辉、吴雪华等县领导在主席台前排就座。闭幕大会由梁开柱主持。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各项议程完成后，县委书记黄福来发表讲话。他指出，会议期间，全体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凝心聚力，建言献策，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人大代表服务大局、为民履职的责任担当和优良作风。大会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县人大常委会和县人民政府领导班子、县监察委员会主任、县人民法院院长、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龙安县出席南宁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圆满完成。

0: 换届各项任务。黄福来强调，新征程赋予新使命，新开局呼唤新作为，全线上下要凝心聚力，实干笃行，聚焦大局，依法履职，展现服务发展新作为。现人大常委会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强化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紧扣全线发展布局，围绕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产业提质、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精准监督，务实建言，推动县委各项部署落地落细。县政府要锚定县党代会、人代会既定目标，狠抓落实，加压奋进，有序推进十五五规划实施，持续夯实县域发展根基。县政协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围绕产业转型、城乡融合等中心工作广泛议政，凝聚共识。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要坚持公正司法、秉公执法，坚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守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坚守初心，担当履职，彰显人大代表新风采。全体人大代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党的领导贯穿履职全过程，确保县委部署转化为全县干群的共同行动。当好政策宣讲员、民意联络员、发展排头兵，深入基层一线宣讲两会精神，倾听民生民意，以实干实际践行人大代表为人民的使命担当。要同心实干，狠抓落实，开创隆安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细化任务清单，闭环推进落实，持续转变工作作风，直面发展难点堵点，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常态化下沉一线攻坚破题，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畅通民意诉求渠道，用心用情化解民生难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汇聚全县同心同德、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隆安篇章贡献力量。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连日来，县委书记黄福来、县长黄巧毅分别带队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节前保安全、保供应、保通畅督导检查及走访慰问活动，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保障工作，确保全县人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佳节。
2: 9月22日，县委书记黄福来带队深入基层一线，开展中秋、国庆节前保安全、保供应、保畅通督导检查及走访慰问工作。在县社会福利院，黄福来实地查看消防安全制度落实、消防器材配备及入住老人在院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养老机构人员密集，服务对象特殊，要进一步完善消防安全制度，配齐配好消防设施，加强管理人员业务培训，提升服务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5: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3度，相对湿度6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3度，相对湿度6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6: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7: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0: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1: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宗生接着对我讲，府城便忙着要拣日子就搬。雪纺说，你且莫忙，这不是一时三刻的事儿，我也在这里带你打算呢。小孩子说小虽然不小，然而早起晚睡还得要人招呼，还有许多说不出的零碎事情，断不是我们办得到的。譬如他顽皮脚湿了衣服，或者挂破了衣服等类，都是马上要找替换要缝补的。试问你我可以办得到吗？这都是平常无事的话，万一有什么伤风外感，那不更费手脚吗？我正在这里和你呀、再三盘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看不出这么一件小小事情倒是很费商量的。一席话说的府城呆了，歇了半晌说，不然索性把小孩子送回家乡去也好。雪纺说，你方才不是说怕伤太夫人的心吗？府城搓手顿足了半晌，没个理会。雪纺又说，不如我和你想个法子吧，是轻而易举，绝不费事的啊，不知你可肯做。府城说，你且说出来，可以做的便做。雪纺说，你若肯依了我做去，包管你就可以保全声明。府城说，你又来做文字了，又要再提前盘旋了，快直说了吧。雪纺说，你今日起啊，便到处托人做媒，只说钟馗乏人要续弦了，这么一来外头的谣言自然就消灭了。府城说，这个不过暂时之计，不可久长的，况且央人做媒，做来做去总不成功，也不是个事啊，万一碰了合适的，他样样肯将就，任我怎样挑剔他都答应，那却如何是好呢？雪纺正色说，那不就认真续了弦就完了吗？我劝你不要那么呆，天下哪里有从一而终的男子，你此刻还是热烘烘的，自然这样说，久而久之，钟馗乏人，你便知道官居的难处了，与其后来懊悔，还是赶早做了的好。依我劝你，趁此刻自己年纪不十分大，儿子也还小，还容易配，倘使耽搁几年，自己年纪也大。

0: 小孩子也长成了，那时后悔想到续弦，只怕人家有好好的女儿，未必肯嫁给于斯于斯的老翁了。况且说起来，前妻的儿子已经若干大了，人家更多一层嫌弃。还有一层，比如你始终不续弦的话，将来开方了，外放了，老大人太夫人总是要营养的，同银中官眷往来，你没有个夫人如何得便呢？难道还要太夫人带你应酬吗？仔细想想我的话是不是。府城听了低下头去，半晌没有话说。雪纺又说，说虽如此说，这件事却是不能鲁莽的，最要紧是打听人品，倘使弄了一个不闲的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府城叹了一口气，却不言语。雪纺又说，此刻你且莫愁这些啊，先撒开了话，要求人做媒，赶紧要续弦，先把谣言吸一吸再讲。府城也没有话说，雪纺又谈些别样说话，然后辞去。过了一日，雪纺未曾出门，府城先去拜访了，说是踌躇了一天一夜，没有别的法子，只好依你之计，暂时吸一吸谣言再说的了。雪纺说，既如此，便从我先做起媒来。陆中堂有一位小姐是才貌兼备的，等我先去碰一碰看。府城说，你少胡闹，他家女儿怎肯给我们寒事，况且又是个田房。雪纺说，求不求在你啊，肯不肯由他，问一问不见得就玷辱了他，那又何妨呢？府城也就没言语了。再过一天，雪纺便来回话说，陆中堂那边啊白碰了，今日我又到张都老爷那边去说，因为听说张都老爷有个妹子生得十分福气，今日没有回话，过几天听信儿吧。此时府城因为谣言可怕，也略略活动了一点儿，这两天也在别个朋友跟前提起续弦的话，一时同衙门的同乡的都知道周太史要续弦了，那做媒的便络绎不绝，这个夸说张家小姐才能，那个夸说李家小姐标致，说得心如槁木的一位太史公心中活泼泼起来。雪纺又时时走来打动，商量要怎么的好怎么的不好，又说第一年纪大的好。府城问他什么缘故啊，雪纺说，若是原配自然年纪不怕小的，此刻你是续弦，进了你门就要做娘的，翁姑又不在跟前儿，倘使年纪过轻，怎么能当得起这个家呀？若是年纪大点儿的，在娘家纵使未曾经练过，也看见的多了，招呼小孩子料理家务自然都会的了，你想不是年纪大的好吗？说的府城合了意，他却另外挽出一个人来和府城做焦侍郎小姐的媒。府城便向雪纺打听，雪纺说，这一门我早就想着了，一则怕这位小姐不肯许人家做田房，二则我和焦老头子有堂属之分，够不上去说这些事儿，所以未及提及。这门亲倘是成了倒是好的，听说那一位小姐雅的琴棋书画，俗的是写算操作，没有一件不来的，况且年纪好像在20以外一点了，于料理小孩子一层自然是好的了。府城听了也巴望这门亲定了，好得个内助，偏偏焦侍郎那边又没有着实回话啊，倒闹得府城心焦起来，又托雪纺去说，求之再四方才应允，一连跑了四五天，把这头亲事说定，一面择日行聘，过了几时又张罗行亲迎大礼，央了钦天监选择了黄道吉日，打发了鼓吹彩鱼去迎娶，择定了正午三刻拜堂合锦。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一天呢，周太史家里贺客迎门，十分热闹，格外提早点吃了午饭，预备彩鱼到了好应及时拜堂。一般同年同馆的太史公都预备了崔庄师、何锦祠，谁知看看到了及时，不见彩鱼到门，众亲友都呆呆地等着看新人。等够多时，已是午过未来，还是既无消息。办事的人便打发人到坤宅去打听，回报说新人正在那里梳妆呢。众人只得仍旧呆等，等到了未末申初，两顶大梅老爷的轿子到了，说来了来了，快了快了，马上就登舆了。周太史一面款待大梅，闹了一会儿已交有客，天已晚下来了，只得张罗开席宴客。吃到半席时，忽然间鼓乐喧天的，新娘娶回来了，便连忙撤了席，拜堂送房合锦，又忙了一阵儿，直到虚正才重新入席。那新人的陪嫁除了四名丫头之外，还有两房仆妇、两名家人，都是很漂亮的。众人尽欢散席时，已是亥正了，大家宽坐了一会儿，便要到新房里看新人。周太史只得陪着到新房里去，众人举目看时，都不觉愣了一愣，原来那位新人早已把凤冠除下，却仍旧穿得蟒袍霞帔，在新床上摆了一副广东紫檀木的鸦片烟盘，盘中烟具十分精良，新人正躺在新床上吃旧宫烟呢。看见众人进来，才慢慢地坐起，手里还拿着烟枪。两个伴房老妈子连忙过去接了烟枪，打横放在烟盘上，一个接手带他戴上凤冠。陪嫁家人过来把烟盘收起来，回身要走，忽听得娇滴滴的声音叫了一声来，这个声音正是新人口中吐出来的。那陪嫁家人便回转身子，手捧烟盘，端端正正地站着。只听得那新人又说，
1: 再预备12个炮就够了。
0: 那陪嫁家人连答应了3-4个是字，方才退了出去。众人取笑了一回，见新人老气横秋的那个样子，便纷纷散去。新人见客散了，仍旧叫拿了烟具来，一口一口的吹，吹足了12口时，天色已亮，方才卸妆睡觉。周府城这一气，几乎要死，然米已成饭，无可如何了，只打算日后设法禁止他罢了。那位新人一睡，直到3下钟方才起来，梳妆已毕，便有他的陪嫁家人带了一个面生人，手里拿了一包东西到上房里去。府城此时一肚子没好气儿，也没做理会，第二天晚上便自己睡到书房里去了。宗生接着讲，到了第三天呢，是照例回门，新婿新人先后同去，行礼已完，新婿也照例先回。及至府城回到家时，家人送上2张账单，府城接过来一看，一张是珠宝市美珍珠宝店的，上面开着珍珠头面一副，穿珠手镯一副，西洋钻石戒指5个，共价洋4500两。又一张是宝兴金店的，上面开着金手镯一副，压发簪子等件，零零碎碎，共价是315两。府城看了便说，我家里几时有买过这些东西？家人回说，这是新太太昨天叫店里送来的。府城吓了一跳，呆了半晌，没有话说。慢腾腾地踱到书房，换过便衣，唉声叹气地坐立不安，只等到晚上12点多钟，新人方才回来。府城一肚子没好气儿，走到上房，只见那位新夫人已经躺下吃烟了，看见丈夫进来，便慢腾腾地坐起。府城不免也欠欠身坐下，半晌开口问说，夫人昨天买了些首饰？新人说正

事。我看见今天回门，唐使还带了陪嫁的东西，不像样子，所以叫他们拿了来，些微捡了两件，其实还不甚合意。府城说，既然不合意，何不退还了他呢？说时脸上很现出一种不喜欢的颜色。新人听了这话，看了新婿的颜色，不觉也勃然变色起来，一言不发。府城也忍耐不住说，不瞒夫人说，我当了上十年的穷翰林，只放过一回差，不曾有什么积蓄。新人不等说完，便抢着说，爸爸，既掉钱的事情你不还，我娘家也还得起，我明日打发人去要了来，不烦你费心。不过我这个也是挣你的体面，今天回门去，我家里什么王爷辈子备了的福晋，姑娘中堂尚书，侍郎的夫人小姐，挤满了一屋子，我只插带了这一点捞石子，还觉得怪寒碜的，谁知你倒那么惊天动地起来，早知道你这样，你又何必娶什么亲。说着又叫了一声来，那陪嫁家人便走了进来，垂手站着。新人拿眼睛对着鸦片烟盘看了一看，那家人便走到床前，半坐半躺的烧了一口烟，装到斗上。府城冷眼去着，只见那家人把烟枪向那边一送，新人躺下来接了，向灯上去吸。那家人此时简直也躺了下来，一手挡着枪梢，一手拿着烟签子拨那斗门上的烟。府城见了，只气得三尸乱抱，七窍生烟，只因才做了亲不过三招，不便发作，忍了一肚子气，仍到书房里去安歇了。从此那珠宝店金子店的人三天五天便来催一次，府城只急得没路投奔。学房此时却不来了，终日闷着一肚子气，没处好告诉，没人好商量。一连过了20多天，看看那娶来的新人，非但欲行交检放纵，并且对于那6岁孩子渐渐露出晚娘的面目来了，府城更加心急，想想转恨其学坊来，然而图恨也无益，总要想一个善后之策，因此焦灼的一连几夜总睡不着，并且自从娶亲以来，便和上房如同分了界一般，足迹轻易不踏到里面。小孩子受了晚娘的气，又走到自己跟前哭哭啼啼，一家烦闷。忽然一日，自己决绝起来，定下一个计策，暗地里安排妥当，只说家中老鼠多，损伤了书籍字画，把一切书画都归了箱，送到会馆里存放，一共运去了10多箱书画，暗中打发一个家人到会馆里取了，运回家乡去了。等到满月那天，新人又照例回门去了，这一次回门照例要娘家住几天。这位周太史等到夫人走了，便写了个明条到清密堂去，请了一个回籍措辞的假，雇了长车，带了小孩子，收拾了细软，竟长行回籍去了，只留下一个家人看门，给了他1个月的工钱，叫他好好看守门户，诓他说到天津去去就来的。他自己到了天津之后，却寄了一封信给他丈人焦侍郎，这封信却是骈四俪六的，足有3000多字，写得异常的哀感顽艳。焦侍郎接了这封信，一气一个死，无可奈何，只得把女儿全时养在家里，等日后再做道理。我进京找他求信，恰好碰了这个当口，所以我也不便多说，耽搁了几天，只得且回家去，过几时再说的了。徐宗生一席长谈，一面谈着一面喝着，不觉把酒喝完了，饭也吃了，问店家要了水来净了面。我又问起焦侍郎为什么把一位小姐灌到如此地步，嗨，我也不懂。论起来，焦侍郎是很有阅历的人，仕途上，仕途上都走得烂熟。

0: 不知为什么家庭中却是如此。我说，哎，这世路的阅历本来与家庭的事儿是两样的。哎，不是这样说，这位焦礼如他是经过极贫苦来的，不应把小孩子惯得骄纵到这步田地。他焦家本是个富家，李如是个庶出的纨子，十七八岁上便没了老子，弟兄们分家，他名下也分到了二三万的家当，搁不起他老先生吃喝嫖赌无一不来呀。不上几年，一份家当弄得精光，闹得弟兄不理，族人厌恶，亲戚冷眼，朋友远避，在家乡站不住了，赌一口气走了出来，走到天津，住在同乡的一家字号里，白吃两顿饭，人家也没有好面目给他。可巧他的运气来了，字号里的站房碰破了两箱花椒，连忙修订好了，总不免有漏出来的，字号里的小伙计把他扫了回来，被这位焦侍郎看见了，不觉触动了他的一门手艺，把那好的整的花椒捡了出来，用一根线一颗一颗地穿起来，盘成了一个扳指，被字号里的伙计看见了，欢喜他精致，和他要了。于是这个要穿一个，那个要穿一个，弄得天天很忙。他又会把它盘成珠子，穿成一副十八子的香珠，穿了香珠却没有人要，只有扳指要的人多，甚至有出钱叫他穿的。奇巧有一位候补道进京引荐，路过天津，是他的世伯辈儿，他用了世余直的帖子去见了一回，便把所穿的香珠凑了108颗，配了一副烧料的佛头纪念，穿成一挂朝珠，又穿了一个细致的扳指，做一份礼送了去。那位候补道欢喜得了不得，等他第二次去见了，便问他在天津做什么，他一时没得好回答，便随嘴答应说要到广东去谋事，那候补道便送了他50两银子成疑。他得了这笔银子，便当真到广东去了。原来他有一位姑丈是广东候补知府，所以他一心要找他姑丈去。谁知他在家乡那等行为，早被他哥哥们写信告诉了姑丈了，所以他到了广东啊，那位姑丈只给他一个不见。他姑母是早已亡故的了，他姑丈就在广东续的弦，他向来没有见过，就是请见事见不着。50两银子有限，从天津到的广东已是差不多的了，再是姑丈不见，住了几天客栈，看看银子没有了，他心急了，便走到他姑丈公馆门口等着，等他姑丈拜客回来，他抓住了轿杆，便叫姑丈。他那姑丈到了此时没有法子了，只得招呼他进去吧，问他来意。他说要谋事。他姑丈说谈何容易啊，这广东地方虽大，可是人也不少，非有大帽子压下来不能谋一个管地，并且你在家里荒唐惯了，到了外面要守外面的规矩，你怎样办得到？不如仍旧回去吧。他说此刻盘缠也用完了，回去不得，只得在这里等机会，我就搬到姑丈公馆里来住着等，想姑丈也不多我这一碗闲饭。他姑丈没奈何，只得叫他搬到自己公馆里住，这一住又是好几个月。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3度，相对湿度6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3度，相对湿度65%。

0: 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990新闻台。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乘客袍。以尺度令分离。以火候长成色。
3: 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 系肺腑之言，月系扰梁三日，月系梦想云牵，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系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绕梁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者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8度，相对湿度6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8度，相对湿度6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3: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快看！爸爸，救我！救我！
2: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3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0: 携手防癌抗癌，共建健康家园。
1: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沙砾不顾受伤，但求在荆棘危楼中拥抱着天，吹不毁我这一伤。贫困赶不走善良，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牵。

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竟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8度，相对湿度6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8度，相对湿度6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

0: 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切，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等待是漫长时光里的温柔守望，等花开是盼着美好如期而至，等风起是期待机遇悄然降临。等待的日子里，满心都是重逢的画面，或许是在街头转角，或许是在熟悉的咖啡店，再次相遇时，千言万语都化作一个眼神。这份期待饱含深情，也带着忐忑，但正因如此，当重逢的那一刻到来，所有的等待都有了最美的答案。等花开，等风起，等我们再次相遇。
1: 等花

些看似不起眼的瞬间，或许是陌生人的第一个微笑，或许是清晨照进窗台的第一缕阳光，如同秋天的每片落叶，彩虹里的每滴雨点，渺小却从不疲倦。他们就是我们，是无数平凡又努力生活的人们。我们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在迷茫中四处寻找方向，无数次跌倒后又咬着牙重新站起，勇敢去闯。就像歌中唱的那样，我们渺小但绝不弱小，哪怕只是微光也能汇聚成照亮前路的光和，只要从不停歇，就能在这喧嚣世界留下独属于自己的闪耀轨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年少的我们怀揣梦想踏上未知旅途，无畏风雨，就像歌里唱的，借风越海峡，坎坷当作历练。追寻梦想的路上或许会身处黑暗，但别忘了萤火月光会成为我们的灯塔，让我们风作伴梦作马，去翻山与晚霞，寻找那无人知晓的花，不负这最热烈的年华。

生活里谁没有过遗憾与懊悔，回首往事诸多片段难以追回，满心都是事与愿违的失落，可一味沉浸其中又有何用呢？过去的就随它去吧，我们得勇敢向前。人生之路有坎坷有波折，遗憾与失去也难以避免，但我们要把心放宽，别爱太满，别睡太晚，顺其自然的心态去面对，得之坦然，失之淡然，别给自己太多负担，这样才能活得自在洒脱，享受生活的美好。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8度，相对湿度73%。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8度，相对湿度73%。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0: 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路上摔了跤，不代表你就不够好。曾在爱里受伤的我，被这句歌词戳中。那些为爱流泪的夜晚，觉得自己糟糕透顶，可后来才懂，错的不是我，只是缘分未到。总会有人把你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会有人发现你身上所有的好。这让我相信，即便过去满是苦涩，未来一定有温暖之人。他懂我的逞强，真是我的独特，陪我笑对生活。所以别因一时失意就灰心，对的人正在

的自己总是在他人的期待里迷失，在生活的琐碎中弄丢快乐，因一时的挫折而全盘否定自己。爱自己这件事永远来得及，像一束光照进了暗淡的心房。人生之路漫漫，何必因过去的遗憾而裹足不前，无论何时都能成为爱自己的起点，无需迎合他人目光，真实内心感受，不委屈，不将就。当我们学会爱自己，世界也会以温柔回馈，未来定能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我们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在迷茫中四处寻找方向，无数次跌倒后又咬着牙重新站起，勇敢去闯。就像歌中唱的那样，我们渺小但绝不弱小，哪怕只是微光也能汇聚成照亮前路的光和，只要从不停歇，就能在这喧嚣世界留下独属于自己的闪耀轨迹。

雨后，太阳缓缓地露出笑容，你的微笑就像弯弯的彩虹。曾以为这只是歌词里的美好，可当那年夏天在雨后出晴的街头与你四目相对，你的笑比彩虹还要绚烂，我才明白原来爱情的开场可以这般动人。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我们虽然没能环游世界，却骑着单车穿梭在小城的大街小巷，探索每一处角落。那时候未来遥远又明亮，总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无穷无尽。后来我们在现实浪潮里走散，可每当听到这首歌，仍会怀念那个充满阳光与爱的夏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990听音。

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好，一定记得。
1: 中秋庆团圆，把爱带回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贴完眼周感觉很温润很舒服，看手机电视好像都轻松了。
2: 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能多填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还可兑换中秋大礼包、草本健康枕、多功能收音机，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六点半前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2: 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喂喂，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中秋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社群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重点关注：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直击现场，为期17天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暨医疗服务活动圆满收官。环球军情，以色列议会追加拨付本年度预算，以应对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周末点兵栏目， 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以下是详细内容。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长城、于兰的报道。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日前，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开幕。蒋斌在记者会上详细介绍了展览的展陈情况，并诚邀广大观众踊跃观展，感悟红色初心，汲取前行力量。主题展览深入贯彻体现习主席关于伟大长征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紧紧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这个主题以时间进程和重大事件为脉络，以革命精神和历史启示为重点，全面展示党领导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伟大意义、深远影响，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伟大征途上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90年来长征故地发生的巨大变化。 主题展览展示文物文献1061件套，其中首次展出300余件，占28%，充分用好经典图片、音乐、艺术作品等载体和实景三维重建等新技术，精心打造长征路线沙盘、血战湘江、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等场景，首次增设英文说明词， 设计我要当红军等互动展项，设置文献查询、歌曲扫码等链接，增强展览的厚重感和感染力。欢迎大家观展。今年8月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首次界定国防动员是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针对有外媒炒作中国修订国防动员法是为长期和大规模战争做准备一事，蒋斌回应：国防动员法 是国防动员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其主要功能是规范国防动员工作，明确公民和组织的国防动员权利义务，为建设巩固国防提供法治保障。这同世界上多数国家出台的国防动员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本质区别。我国现行的国防动员法 于2010年7月正式实施。经过10几年的实践，法律部分条款内容已经不适应国防动员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此次修法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完善国防法规体系，依法开展国防动员工作的需要。相关条款明确规定，国防动员坚持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即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原则，实行积极防御，有关方面不必过度解读。近日，中国海警三艘奥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 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 蒋斌严正指出，中国海警局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容不得非方狡辩炒作，非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
0: 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有记者提问，近期岛内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统一问题的声音日益增多，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请发言人对此进行评论。蒋斌指出，这体现了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0: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统一将根除台独祸根乱源，消弭台海战火隐患，为台湾同胞筑牢安全屏障，为台湾社会繁荣发展提供强大依靠。
1: 据报道，台湾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交付。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蒋斌就记者要求对此评论时指出，
0: 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我们敦促菲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据报道，近日有日方政客继续炒作台海是日本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与此同时，美日澳正在日本多地举行东方之盾26军演，日方还持续推进西南诸岛导弹与弹药设施建设。对此，蒋斌再次强调，
0: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和世界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时至今日，日本不仅没有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故技重施，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名，加速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予以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1: 据报道，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已部署展开，高校毕业生群体对此关注度很高。蒋斌在记者会上进一步介绍了本批次直招军官工作有关情况。
0: 9月30日前，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且符合相关标准条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均可通过军队人才网在线报名，成功通过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招录程序后，即成为军官，授予相应军衔，依法享受医疗、住房、休假等待遇保障和军人权益。欢迎大家积极投身军营，书写精彩人生，成就报国梦想。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9月22号至23号。陆军复排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全军巡演第八站走进解放军北京老干部活动中心礼堂，带来三场演出，为驻京离退休老干部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首都高校师生共2000余人送上了一场浸润初心、淬炼信仰的强军文化盛宴。本次巡演覆盖不同观演群体，真挚的舞台表达、鲜活的艺术演绎打动了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观众，特别是在离退休老干部、首都高校师生中间催生出广泛而深厚的情感共鸣和思想共振。
2: 本台消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吉林省吉安市档案馆举办百年沧桑历史图片展暨日军侵占吉安罪证专题展，33张记录侵华日军越境侵占吉安（今吉安市）的历史照片首次集中公开展出。这批照片完整记录了1932年6月侵华日军越境犯边侵占吉安的全过程，真实还原了边境古城遭受外敌入侵的历史， 为东北边境抗战史研究填补关。

0: 件影像佐证。
1: 记者杜江帆、徐涛涛报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悬挂着中缅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仰光港，武器调整至礼仪仰角，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码头上热烈欢迎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访问缅甸，中缅友谊万古长青的横幅格外醒目。缅方军政要员和官兵代表、中国驻缅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300余人挥舞着中缅两国国旗，欢迎中国海军护航编队。缅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现场氛围庄重热烈。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缅方军政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
0: 本台消息，9月20号至24号，中国海警局与越南海警司令部代表团为广州共同举办第2届中越海警党政工作交流活动。活动期间，中越海警通过开展政工领导会谈、参观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旧址、祭扫范洪泰烈士墓、参访深圳海警局南山工作站正规化建设、参观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馆、参观基层单位政治生活馆及舰艇政治文化环境、举办主题文艺展演等活动，积极围绕党政工作进行深入交流，进一步增进了中越海警互信与合作。这次中越海警党政工作交流活动是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的具体举措，是两国海警深化党政工作交往的重要平台，有助于不断巩固中越传统友谊，深化双边海上执法合作，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稳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为期17天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暨医疗服务活动圆满收官。海军陆战队多能杯2期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近日在福建南部某地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3: 在老挝的17天时间里，中国老挝两军卫勤力量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依托卫生列车、野战救治装备、无人智能装备等，组织混编联训、全流程合练、实兵演习，重点演练灾害现场搜救、批量伤员救治、心理应激干预等实战科目，探索跨境联合医学救援运行模式，推动两军卫勤交流向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迈进。和平列车医疗队队长宋彩平：
4: 这些天中老双方紧密协作并肩工作，不仅积累了联合卫勤保障的新经验，也结下了真挚宝贵的情谊。我们愿以此为新起点，共享机遇，共赢未来，共同打开两军合作更加广阔的新天地。
3: 据了解，联合演习结束后，中方医疗队抽派70多名骨干专家，组建4支专项医疗分队，依托老挝人民军第103医院、106医院、109医院及阿苏坡省军区医院，分别在老挝首都万象市、沙湾拿基省乌通彭县、占巴塞省巴色市、阿苏坡省沙马奇塞县4地为当地居民提供义诊、健康体检、联合会诊、教学查房、手术带教、学术讲座等服务，累计接诊6275人次，开展手术9台，发放药品6500余盒袋，受到当地各界广泛赞誉。我军和平列车医疗队9月22号晚搭乘卫生列车，由中老铁路万象站出发，踏上归国行程。特约记者周娜、刘小薇、杨超报道。
0: 海军陆战队多能杯2期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近日在福建南部某地落下帷幕。
5: 在海军某部综合训练场利刃狙击项目赛场上， 参加海军陆战队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的参赛队员，围绕个人精准狙击、综合战斗狙击、极限挑战狙击展开激烈角逐。比赛中，队员们快速占领阵地，研判赛场态势，从静态定点狙杀到动态目标追击，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多目标打击，锤炼一击制敌的实战本领。参赛队员张传超：
6: 这次比赛最小的射击靶标只有3毫米，还是在现实条件下打，从占领阵地到完成击发，全程都在计时，心跳一快，呼吸就稳不住，射击就打不准。战场上狙击手只有一次机会，打不中暴露的就是自己。
5: 随着历任狙击项目结束，海军陆战队第一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落下帷幕。第一阶段比赛于今年6月展开。据介绍，本届赛事打破传统单科目竞技模式，采取多科目连贯的方式组织实施。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从班组协同延伸到单兵极限，从海上越障覆盖到精准狙击，将赛场直接对接战场。参赛队员需要在体力消耗、心理压力、环境干扰叠加的条件下完成各项任务。海军某部朱小康：
7: 战场上需要什么能力，赛场上就考什么内容，把训练评价的基准从尖子出战拉回到全员备战。
5: 特约记者李航奇、刘诗佳、刘凯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冰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通过一项预算案，紧急批准向以色列国防部及军队追加拨付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的本年度追加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以色列议会表示，由于涉及军事机密，这笔追加资金的具体使用明细仅在财政委员会与外交和国防委员会的内部联席会议上进行了呈报。
0: 总台记者10月李双希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巴方对阿富汗境内10个用于发射和储存无人机的地点实施了空袭。同一天，据阿富汗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于当天凌晨3点左右袭击了阿富汗坎大哈第9区的沙漠地带。
1: 土耳其国防部9月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正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进行访问。根据声明，本次访问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另据报道，土耳其总统府23号与伊拉克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土耳其将把位于伊拉克北部巴西卡的一处军事基地移交给伊方。联合声明称，鉴于伊拉克实施了安全措施并取得进展，土耳其军队将根据商定的机制和时间表，逐步将上述军事基地移交给伊拉克政府。
0: 英国国防部9月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3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声明，第3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经于2023年底组建2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3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8: 王冰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是近年来双方爆发的最为严重的冲突。外界普遍担心，如果双方冲突继续升级，将拖累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您对此怎么看？
1: 这场冲突既是也门内战的延续，也是伊朗在利用胡塞武装准备开辟第二战场。胡塞武装目前声称它只针对沙特，因为沙特帮助也门政府军攻击了自己。但实际上呢，胡塞武装在占领也门西部沿海要点之后，已经随时可以切断中东石油经红海、苏伊士运河外运的航线。这一拳当然还没打出去，但显然已经给伊朗增加了和美国谈判的筹码。沙特本来希望美国出兵给自己护航，但遭到了拒绝。他又希望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出手，但这两个盟友自身实力有限，能提供的帮助并不多。现在沙特还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和伊朗沟通谈判解决冲突，第二呢是求助于以色列。以色列其实早就摩拳擦掌，想对胡塞武装下手了。如果沙特下一步把以色列拉入战局，那中东战火就将持续蔓延，事态发展也将远远超出沙特能控制的范围。
0: 法国今年正式启动新一代核动力航母“自由法国号”的建造工作。按照计划，这艘排水量约 7.8 万吨的大型航母将于2038年前后接替大高乐号，成为法国未来远洋海上力量的核心平台。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法国海军正同步推进水面、水下、航空和无人作战力量的更新，加快调整远洋作战体系。在您看来，法国的相关计划能顺利推进吗？
1: 这次法国计划要全面升级它的远洋作战力量，比如它的核动力航母排水量要从目前的4万吨一下提升到将近8万吨，充分展示了法国的大国雄心。但这个计划大概率在2038年是完不成的，因为法国的财政状况现在很不好，而且接下来还会更不好。非洲的原法属殖民地国家正在全面摆脱法国控制，如果失去非洲的廉价战略资源和庞大市场，法国的大国地位甚至可能被终结，那这份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最终失败的可能性其实更大。
0: 澳大利亚一名前防务高官日前为奥克斯核潜艇项目辩护时，公开拿邻国印度尼西亚当起假想敌，引发印尼防务界的不满。我们注意到，两国刚于七个月前签署了一项重要安全合作协议，承诺就地区和国家安全挑战定期举行高级别磋商，并扩大联合军事训练等防务合作。那么，澳前防务高官这种破坏印澳安全互信的举动是何用意？
1: 澳大利亚政客这种假设很拙劣。奥库斯真正的假想敌其实是中国，但他们又不好直说，所以就把印尼搬出来当幌子。其实澳大利亚一直把印尼当作自己军事介入南海的重要跳板，两国之间有比较密切的军事合作，其中包括澳军要在印尼新建一个训练基地。而印尼呢，近年来奉行的是多边平衡外交，它既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开展军事合作，又和中国、俄罗斯以及欧洲国家来往密切，想把印尼这样的亚洲国家完全绑在奥库斯战车上其实并不容易。
0: 英国当地时间9月21号宣布，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并称此次试射标志着美英澳三国在潜艇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1: 英军用无人潜航器成功发射了一枚由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研发的重型鱼雷。美英澳三国在无人作战、人工智能领域的军事合作迅速升温，这被称作是奥库斯组织除了核潜艇之外的第二根支柱。英国的这种神剑号潜航器长度不到核潜艇的十分之一，造价还不到核潜艇的百分之一，关键是上面没有人员操作，也就没有了人员牺牲的风险，可以长期隐蔽在深海，对敌方核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进行致命打击。这个作战的消费比非常高，无人战术武器正在从空中、地面、水面延伸到水下，那这将彻底改变未来海战的规则。
0: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远征海军，并希望这支力量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任务。在您看来，特奥多罗鼓噪打造远征海军究竟有何企图？
1: 菲律宾全国只有4艘轻型护卫舰。

舰，连像样的海军都没有，更别说远征海军或者远洋海军了。以菲律宾现在的经济规模和军费预算，也支撑不起远海作战力量。特奥多罗还说，菲律宾海军要到领海以外去作战，看来他自己也很清楚，他们一直在纠缠的仁爱礁、黄岩岛这些南海岛礁并不在菲律宾的领海范围之内。其实特奥多罗讲的远征

0: 韩国最新型潜艇许希号近日首次曝光，报道称该潜艇排水量约3600吨，导弹发射管增至10个，性能全方位提升。那么韩国作为一个常规潜艇大国，当前在潜艇发展方面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1: 韩国最近推出的四个型号的潜艇排水量分别是1200吨、1800吨、3000吨和3600吨，这已经远远超出常规动力潜艇的实际需要。韩国这样做呢，一个是要比照日本发展军力，第二呢，就是在为自己下一步建造核潜艇进行技术与工程的铺垫。通过逐步放大常规潜艇，韩国人逐步掌握了大型艇体和关键子系统的建造经验，然后再去突破核动力这个关键门槛。其实日本人把苍龙级潜艇做到4200吨，最新的大鲸级潜艇4500吨以上，同样是在为建造核潜艇做准备。东亚的海平面之下已经越来越不平静了。
0: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法国最近悄悄地同意向埃及出售阵风战斗机配套的流星远程空空导弹。埃及2015年就从法国采购了阵风战斗机，但这些战机一直不具备超视距攻击能力，是一只没牙的老虎。法国这么做呢，主要是因为美国打了招呼，要确保以色列空军在中东占有绝对优势。那现在法国为什么又会松口呢？一个是因为流星导弹已经没那么先进了，第二呢，是因为怕丢掉埃及这个大客户，所以他也就顾不上以色列抗议了。
0: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十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员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

0: 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0: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 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宜琴、巴特尔、

0: 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1: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0: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8: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1: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
11: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2: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3: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
11: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0: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4: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5: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6: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淑丽。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17: 我是吉林通

0: 我是怀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 我叫董坤月。
2: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
1: 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3: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2: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闭幕，任命张东云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其代理主任职务；决定任命焦亚辉为自治区副主席，表决通过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陈刚主持并讲话。
3: 陈刚主持召开平陆运河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新闻宣传工作总结座谈会，强调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携手助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韦涛出席并讲话。
2: 陈刚、韦涛会见南方电网公司前朝阳季明斌，共同见证自治区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签署15/5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贺信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系统谋化推进我区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三农工作摆到重中之

0: 重的位置，准确把握当前我区农业农村工作形势和特点，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多措并举促进粮食稳产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县域经济和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努力让全区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围绕面向东盟人工智能合作、向海经济发展、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等，支持全区广大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积极营造有利于技能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努力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4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闭幕会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0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房灵敏辞去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任命张东云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表决通过了关于张东云代理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决定，决定任命焦雅辉为自治区副主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关于修改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批准了桂林市桂林米粉产业发展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黄姚古镇保护条例的决定、龙陵各族自治县森林资源保护条例、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特色畜牧产业发展条例、巴马瑶族自治县巴马香猪产业发展条例。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其他人事任免事项。在完成会议各项议程后，陈刚强调，全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成功举办为契机，发挥好人大在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等方面的职能作用，围绕向海经济发展、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等推进立法研究、跟踪监督，主动服务全区高水平开放发展。要牢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殷殷嘱托，切实扛起生态保护政治责任，把助力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作为当前人大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用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强化立法供给，增强监督实效，发挥代表作用，助力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提档升级总体战。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做好学习教育后半篇文章，坚持在理论学习上再发力，在推进整改整治上再攻坚，在健全长效机制上再突破，以正确政绩观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紧扣中心依法履职，做实做细监督工作，扎实开展专题调研、执法检查，推动自治区党委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助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和全区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方春明、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后，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
0: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14届第58号，防城港市人大常委会补选焦雅辉、何翔为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桂林市人大常委会补选吕松、李军为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贵港市人大常委会补选杨绿峰、潘展东为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玉林市人大常委会补选吕建峰、索申静为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百色市人大常委会补选黄琛、蒋卫生为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贺州市人大常委会补选韦凤云、 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来宾是人大常委会补选周春勇、陆辉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崇左市人大常委会补选秦子华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同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确认焦雅辉、何翔、吕松、李军、杨绿峰、潘展东、吕建峰、索申静、黄琛、蒋卫生、韦凤云、周春勇、陆辉、秦子华的代表资格有效。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陈武因病逝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陈武代表的逝世表示哀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陈武的代表资格自然终止。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董志国已调离广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董志国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贵港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甘成会辞去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玉林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林金文辞去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崇左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卢万兵辞去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甘成会、林金文、卢万兵的代表资格终止。柳州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何涛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梧州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孔斌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何涛、孔斌的代表资格终止。截至目前，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657名。特此公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9月24日。
1: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房灵敏辞去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决定，接受房灵敏因工作变动辞去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
0: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张东云代理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决定。2026年9月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决定，张东云代理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
1: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2026年9月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焦雅辉女为自治区副主席。
0: 下面播送焦雅辉同志简历。焦雅辉，女，汉族，1973年1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
1: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孙进辞去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决定，接受孙进辞去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
0: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
1: 一、任命周武红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文军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松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陆景宇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 免去李朝晖的

0: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1: 二、决定任命吕永江为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吴志伟为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厅长，李建华女为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决定免去钟德志的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职务，唐彪文的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职务，张文军的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厅长职务。
0: 三、任命张东云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杨静凯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委员，免去李杰新的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1: 四、任命杨小春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免去韦威柱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宣达宇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员职务，秦小宁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员职务，梁春松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0: 五、批准梁怡勇辞去桂林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曾军宁辞去梧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林俊杰辞去北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陶建旺辞去防城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赵建华女辞去贵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周琴台女辞去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吴永辉辞去贺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张丽辞去来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任命张丽为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周琴台女为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杨汉臣为自治区毛桥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陈衍庆为自治区鹿寨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黎素婷女为自治区黎东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燕旭林为自治区黎东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黄伟熙女为自治区青城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免去孙桂江、权力女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黄梦伦女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姚茂正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唐海波的自治区鹿寨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赵刘香的自治区黎东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9月2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在南宁主持召开平陆运河通航和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新闻宣传工作总结座谈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座谈会上，人民日报社广西分社、新华社广西分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西总站、光明日报社广西记者站、经济日报社广西记者站、中国日报社广西记者站、中国新闻社广西分社有关负责同志先后发言，介绍了宣传报道平陆运河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有关情况，并就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听取有关发言后，陈刚、韦涛充分肯定了中央媒体在这两项重大活动宣传报道中取得的显著成效，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广大新闻媒体记者表示诚挚感谢。陈刚指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第23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得益于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离不开社会各界和包括中央驻桂新闻媒体在内的广大媒体人的大力支持。大家用镜头、笔头和各种新媒体表述方式，以小切口叙述大故事，生动展现了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的重大意义，展现了第23届东博会峰会的举办盛况，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广西的生动实践。 陈刚强调，当前广西正处在成型启示的关键阶段，经过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领悟，广西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思想根基进一步夯实，经过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广西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未来进一步绽放出光明前景。经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淬炼，广大党员干部的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树牢，经过平陆运河、黄金通道和东博会峰会黄金平台。

0: 动能进一步增强。广西正发生深刻的思想之变、格局之变、思路之变、作风之变，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显。希望中央驻贵新闻媒体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懂广西、爱广西、兴广西，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更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广西实践不断取得新成效，携手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韦涛指出，希望各家媒体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发展，持续加大宣传力度，聚焦平陆运河、向海经济、人工智能、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文旅经济等重点领域，深度挖掘报道发展新成就、新亮点，让更多人了解广西、走进广西、爱上广西。加强媒体合作，发挥自身平台资源优势，联合策划重点选题，创新融媒体传播手段，丰富内容呈现形式，联合推出更多感染力强、传播度高的精品内容，依托广西开放平台，深化与东盟媒体交流合作，用好人工智能新技术手段，共同讲好中国故事与广西故事，以智联通促进心相通，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媒体力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廖志伟等参加座谈会。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钱朝阳、总经理季明斌一行，共同见证自治区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签署“十五五”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南方电网公司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广西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介绍了平陆运河通航和广西能源电力发展情况。陈刚表示，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契机，加强在重点项目投资建设、新能源开发消纳、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携手推动面向东盟的电力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钱朝阳、季明斌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表示祝贺，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南方电网公司的大力支持，介绍了公司服务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钱朝阳表示，南方电网公司将发挥自身优势，紧密对接广西发展需求，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新型电力系统、新型电网建设，大力推动六张网协同、以电降碳和互联互通，全力支撑广西先进制造业发展，共同拓展东盟市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廖志伟、南方电网公司总会计师单淑兰、副总经理刘威等参加会见和签约仪式。
0: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9月23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并现场进行满意度测评。会上，李伟章、宋振环、左旭阳、黄忠贤、陆海平、朱学庆、刘进、秦娟、谭艳玲、葛春启等10位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聚焦我区县域经济创先争优目标、产业强县路径优化、财政金融赋能、打造向海经济发展新优势等方面进行询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农业农村厅、商务厅、地方金融管理局等部门负责人到会应询。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作表态发言。本次专题询问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的务实行动，也是依法履行人大职权，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以人大履职实效助推全区经济高质量

0: 两发展的重要举措。常委会委员询问聚焦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堵点难点，应询部门直面问题，据实应答，阐述了做好县域经济工作的思路和措施。会议指出，要进一步优化法治供给，坚决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产业兴县富民增收、生态筑基城乡融合工作思路，紧扣县域发展实际，坚持小切口立法、民主立法，强化立法跟踪问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要进一步强化人大监督，紧扣自治区县域经济创先争优三年行动部署，找准人大监督的切入点、着力点、突破口，聚焦重点领域，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用好各类监督方式，在推动自治区党委重大决策部署落地上更有作为。要进一步发挥代表主体作用，引导各级人大代表主动融入大局，用好代表联络站、人大代表经济运行观察点等平台，精准把脉县域经济运行，抓好代表议案和建议办理，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加强大的合力。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做总结讲话，方春明主持会议，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等出席会议。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9月23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在广西人民会堂召开。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姚左平、谭国赫、孙希言、陈震、韦振仁，自治区人大代表许家凯、韦成廷、尹平、邓家耿、汤因奇、李慧、杨正佩、张梅、张海兵、周印章、莫庆利、莫宝龙、黄学能、秦颖、谭素池，围绕审议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的报告、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以及做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人大代表要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更加坚定对广西高质量发展的信心。会议强调，人大代表是人民选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要更加努力地在本职岗位发光发热，做创新创造的模范，改革发展的先锋，兴业富民的尖兵，要站稳政治立场，要有强烈的人民意识，深厚的民生情怀，求真务实的作风，良好的社会形象，践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成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表率，助力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孙婵娟，主播茉莉、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继续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广西海洋环境预报。北部湾北部海面浪高0.5到1.0米，水温30度，北部湾南部海面浪高0.5到1.0米，水温29度，铁山港浪高0.4米，水温30度，北海港浪高0.6米，水温30度，钦州港浪高0.5米，水温30度，防城港浪高0.5米，水温30度，涠洲岛浪高0.7米，水温31度，北海银滩浪高0.6米，水温30度，钦州三娘湾浪高0.5米，水温30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0.4米，水温30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0.5米，水温30度，防城港金滩浪高0.5米，水温30度。以上海洋信息由自治区海洋局提供，欢迎您接下来继续守候新闻910以下的节目。
4: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5: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6: 啊！ 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角鱼。

0: 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1: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2: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3: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910文化出品。
4: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抗美援朝战争，十多万中国人民志愿军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今在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保存的烈士遗物中，有一份1950年由人民日报社颁发的聘书。这份聘书的主人就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虽然聘书已经破旧，但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辨。兹聘请杨根思同志为本报通讯员。战场上的杨根思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可作为特约通讯员的任务却成为了他永远的遗憾。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英魂永存杨根思上集。
5: 1922年，杨根思出生在江苏省泰兴市一个叫杨货郎店的村子，如今杨货郎店已经改名为根思村。村子里见过杨根思的人大多已经故去，几经周折才找到了杨祥生老人，他是杨根思的祖亲。
6: 他们兄弟两个落日就养得炭，这个母亲是本乱的，母亲身子不好，条件很差。
5: 杨根思8岁那年，常年给地主扛活的父亲生生累死在麦垛旁，几天后母亲也在无助与悲痛中永远闭上了双眼。为了生活，杨根思背起行囊离开了让他伤心的故乡，他想去找在工厂工作的哥哥，在那里或许还能活下去。杨祥生
6: 与他的师伯母杨艳珠跌到上海，和他共同生活，打工打过工得吃点。那么哥哥不得死，也死了，家里成了杨根思孤人。
5: 杨根思又一次经受亲人离世的打击，无依无靠的他回到家乡，饥肠辘辘，不知道要往何处去，要去做什么。
1: 吴春林是杨根思的入伍入党介绍人，在吴春林之女吴小静的记忆

0: 中，父亲总是抱着相册给他讲根丝书。吴小静听到最多的就是杨根丝当兵的故事。
1: 那时候部队在苏北一带活动，我父亲是在三连的九班当班长嘛，就发现有一个老乡一直跟着这个部队走，脚上也没穿鞋，然后呢腰里就系了一个草绳，我父亲还以为老乡是肚子饿啦，就把他包里的两个馒头分给他一个，吃完以后呢他还是不走，还是跟着部队。我父亲就跟他说了，老乡你要打仗了，你怕不怕死啊？他摇摇头，他说我不怕。这个人就是杨根丝。
2: 正是凭着这种韧劲儿，杨根丝跟随新四军参加了他平生第一次战斗。第一次参加战斗，第一次战场杀敌，杨根丝给吴春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吴春林之女吴小静，
1: 因为他没有打过仗嘛，他就举起枪就往前面开，我父亲就一把把他拉下来，就说你不要急，等敌人靠近慢慢打。就在这次的战役中，杨根丝表现得非常勇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父亲马上就对这小伙子印象非常好。
2: 行军打仗的间隙，杨根丝跟班长吴春林认字写字，渐渐知道了共产党是劳苦大众的党。入伍一年后，他下决心加入共产党，可入党申请书该怎么写呢？吴春林之女吴小静，
1: 他那时候字呢是会写了，那写的不太公正，他委托我父亲，他说班长，这个入党申请书你帮我填吧，等于说他口述我父亲写的。
2: 1945年11月，杨根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书中留下了一句：“我这辈子都交给党了。”1946年10月，在攻打枣庄郭里集的战斗中，杨根丝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三次火线送炸药，炸掉了敌人碉堡。战斗结束，在庆功授奖大会上，团首长宣读了团党委的嘉奖令，授予杨根丝“爆破大王”荣誉称号。部队的磨砺练就了杨根丝过人的本领，在他的眼中没有完不成的任务。正是凭借着这种执着，杨根丝被选为第20军战斗英雄代表。1950年9月，杨根丝来到了首都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大会前一晚，杨根丝怎么也睡不着，他难掩激动的心情，把自己的皮鞋擦了又擦，把自己的衬衣抻了又抻。1950年9月25号，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一共有350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散会后，毛泽东亲自在怀仁堂后的荷花池与大家见面。在这次大会的一本留言簿上，人们找到了杨根丝唯一留下的笔记：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共同进步，为人民服务到底。简单的几个字，却能够表达出最执着的信念。1950年10月1号，杨根丝和其他战斗英雄代表一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了新中国成立1周年国庆典礼。
3: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0: 然而，就在举国欢庆之时，战火却悄然逼近了这个新生的共和国。1950年10月8号，就在联合国军越过38线向平壤推进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做出震惊世界的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杨根丝所在的部队被选为入朝作战的先头部队，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3连连长。
2: 进入朝鲜后，杨根丝所在部队接到的任务是，在11月26号前到达集结地下婕妤里。下婕妤里，长津湖南端的一个小镇，地处朝鲜东北部的盖马高原。穿镇而过的简易公路是这一地区的交通命脉。下婕妤里驻扎的美军陆战一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

0: 军王牌，装备精良，号称常胜军。1950年，朝鲜遭受到了50年不遇的严冬。10月底，长津湖地区普降大雪，气温急剧下降。到了11月，气温骤降到-30摄氏度。美军士兵拥有全套的冬季装备，防寒帽、厚呢军衣、毛衣、毛袜以及皮靴。即便如此，他们更愿意躲进自己的棉质帐篷，钻进温暖的鸭绒睡袋。而仓促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身上还来不及换上冬衣。杨根思战友杨德胜：
1: 我们还戴着大盖帽子，穿的衣服，哎呀，冻得这个，有的发这个毛巾，还把大盖帽子捂到。我们一个班呢，只有几床铺盖，连个大衣都没得。
0: 1950年11月23号，西方传统的感恩节，轰鸣的飞机投向了美军的给养。这一天，飞机为美军陆战一师带来了丰盛的晚餐，有火鸡、肉馅饼、南瓜饼、红梅汁。骄傲的美国士兵们认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几乎是在同一时刻，杨根思带领全连169人顶风冒雪，以日行军30公里的速度，于11月26号前抵达长津湖指定战斗位置。这一晚，杨根思的连队来到了山沟里宿营，深夜去看班里战士。杨根思看着厚厚的雪落到战士单薄的被子上，很多战士的脚肿得像地瓜，手肿得像馒头，耳朵裂开的口子结上了厚厚的血痂。杨根思战友杨德胜：
1: 当时呢，跟大家说，到了一个地方，如果有哪里有草，啊，那个地方有树荫在，你就包一点来，就把身子捂一下。只能说把自己衣服扎紧一点，围拢一点。休息下来，大家激动，互相激战，报道。
0: 即使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杨根思率领的三连没有一个非战斗减员，创造了奇迹。御寒的问题也基本得以解决，可难题又来了。美军的飞机不断在朝鲜北部大规模轰炸，志愿军的后勤运输线被切断，部分急需的给养无法运抵前线，战士们的口粮成了大问题。当时战士们每人都有一个干粮袋，里面装的是炒面，一口炒面一口血成了志愿军的标配。可这样一袋炒面只够一名战士勉强吃上一周的时间。就在11月27号这一天，杨根思的三连就连标配也吃不上了，他们彻底断粮了。杨根思战友杨德胜：
1: 老百姓慰问了我们，拿着半口点洋芋，但是一个人分两个分三个的不够，群众小的三个，干部只有两个，或者大的就是一个，到了最后连长都没吃到的。
2: 1950年11月29号，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3连连长杨根思，奉命带领3排坚守下碣隅里外围1071.1高地东南小高岭，断敌南逃退路。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美军，杨根思发出了3个不相信的英雄宣言，带领官兵打退敌人的8次进攻。下期910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英魂永存杨根思下集。
3: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910文化出品。
4: 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抗美援朝战争，10多万中国人民志愿军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今在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保存的烈士遗物

0: 中有一份1950年由人民日报社颁发的聘书，这份聘书的主人就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虽然聘书已经破旧，但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辨。兹聘请杨根思同志为本报通讯员。战场上的杨根思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可作为特约通讯员的任务却成为了他永远的遗憾。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英魂永存杨根思上集。
1: 1922年，杨根思出生在江苏省泰兴市一个叫杨货郎店的村子，如今杨货郎店已经改名为根思村。村子里见过杨根思的人大多已经故去，几经周折才找到了杨祥生老人，他是杨根思的祖亲。
2: 他们兄弟两个老子就杨德炭，这个母亲是本乱的，母亲身子不好，条件很差。
1: 杨根思8岁那年，常年给地主扛活的父亲生生累死在麦垛旁，几天后母亲也在无助与悲痛中永远闭上了双眼。为了生活，杨根思背起行囊离开了让他伤心的故乡，他想去找在工厂工作的哥哥，在那里或许还能活下去。杨祥生
2: 与他的师伯母杨印度跌到上海，和他共同生活，打工打过工得吃点。那么哥哥不得死，也死了，家里成了杨根思孤人。
1: 杨根思又一次经受亲人离世的打击，无依无靠的他回到家乡，饥肠辘辘，不知道要往何处去，要去做什么。
0: 吴春林是杨根思的入伍入党介绍人。在吴春林之女吴小静的记忆中，父亲总是抱着相册给他讲根思书。吴小静听到最多的就是杨根思当兵的故事。
3: 那时候部队在苏北一带活动，我父亲是在3连的9班当班长嘛，就发现有一个老乡一直跟着这个部队走，脚上也没穿鞋，然后呢腰里就系了一个草绳，我父亲还以为老乡是肚子饿啦，就把他包里的2个馒头分给他一个，吃完以后呢他还是不走，还是跟着部队。我父亲就跟他说了，老乡你要打仗了，你怕不怕死啊？他摇摇头，他说我不怕。这个人就是杨根思。
1: 正是凭着这种韧劲儿，杨根思跟随新四军参加了他平生第一次战斗。第一次参加战斗，第一次战场杀敌，杨根思给吴春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吴春林之女吴小静，
3: 因为他没有打过仗嘛，他就举起枪就往前面开，我父亲就一把把他拉下来，就说你不要急，等敌人靠近慢慢打。就在这次的战役中，杨根思表现得非常勇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父亲马上就对这小伙子印象非常好。
1: 行军打仗的间隙，杨根思跟班长吴春林认字写字，渐渐知道了共产党是劳苦大众的党。入伍一年后，他下决心加入共产党，可入党申请书该怎么写呢？吴春林之女吴小静，
3: 他那时候字呢是会写了，但写的不太公正，他委托我父亲，他说班长，这个入党申请书你帮我填吧，等于说他口述我父亲写的。
1: 1945年11月，杨根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书中留下了一句，我这辈子都交给党了。1946年10月，在攻打枣庄郭里集的战斗中，杨根思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3次火线送炸药，炸掉了敌人碉堡。战斗结束，在庆功授奖大会上，团首长宣读了团党委的嘉奖令，授予杨根思爆破大王荣誉称号。部队的磨砺练就了杨根思过人的本领，在他的眼中没有完不成的任务。正是凭借着这种执着，杨根思被选为第20军战斗英雄代表。1950年9月，杨根思来到了首都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大会前一晚，杨根思怎么也睡不着，他难掩激动的心情， 把自己的皮鞋擦了又擦，把自己的衬衣撑了又撑。1950年9月25号，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一共有350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散会后，毛泽东亲自在怀仁堂后的荷花池与大家见面。在这次大会的一本留言簿上，人们找到了杨根思唯一留下的笔记：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共同进步，为人民服务到底。简单的几个字，却能够表达出最执着的信念。1950年10月1号，杨根思和其他战斗英雄代表一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国庆典礼。
4: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0: 然而，就在举国欢庆之时，战火却悄然逼近了这个新生的共和国。1950年10月8号，就在联合国军越过38线向平壤推进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做出震惊世界的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杨根思所在的部队被选为入朝作战的先头部队，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3连连长。进入朝鲜后，杨根思所在部队接到的任务是，在11月26号前到达集结地下婕妤里。下婕妤里，长津湖南端的一个小镇，地处朝鲜东北部的盖马高原。穿镇而过的简易公路是这一地区的交通命脉。下婕妤里驻扎的美军陆战一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王牌，装备精良，号称常胜军。1950年，朝鲜遭受到了50年不遇的严冬。10月底，长津湖地区普降大雪，气温急剧下降。到了11月，气温骤降到-30摄氏度。美军士兵拥有全套的冬季装备，防寒帽、厚呢军衣、毛衣、毛袜以及皮靴。即便如此，他们更愿意躲进自己的棉质帐篷，钻进温暖的鸭绒睡袋。而仓促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身上还来不及换上冬衣。杨根思战友杨德胜：
2: 我们还戴着大盖帽子，穿的衣服，哎呀，冻得这个，有的发这个毛巾，还把大盖帽子捂到。我们一个班里啊，只有几床铺盖，连个大衣都没得。
1: 1950年11月23号，西方传统的感恩节，轰鸣的飞机投向了美军的给养。这一天，飞机为美军陆战一师带来了丰盛的晚餐，有火鸡、肉馅饼、南瓜饼、红梅汁。骄傲的美国士兵们认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几乎是在同一时刻，杨根思带领全连169人顶风冒雪，以日行军30公里的速度，于11月26号前抵达长津湖指定战斗位置。这一晚，杨根思的连队来到了山沟里宿营。深夜去看班里战士，杨根思看着厚厚的雪落到战士单薄的被子上，很多战士的脚肿得像地瓜，手肿得像馒头，耳朵裂开的口子结上了厚厚的血痂。杨根思战友杨德胜：
2: 当时呢，跟大家说，到了一个地方，如果有哪里有草，啊，那个地方有树叶在，你就包一点来，就把身上温一下。只能说把自己衣服扎紧一点，温暖一点。休息下来，大家激动，互相击掌，报道。
1: 即使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杨根思率领的三连没有一个非战斗减员，创造了奇迹。御寒的问题也基本得以解决，可难题又来了。美军的飞机不断在朝鲜北部大规模轰炸，志愿军的后勤运输线被切断，部分急需的给养无法运抵前线，战士们的口粮成了大问题。当时战士们每人都有一个干粮袋，里面装的是炒面，一口炒面一口血，成了志愿军的标配。 可这样一袋炒面只够一名战士勉强吃上一周的时间。就在11月